站，国三甲西行木栅到万芳交流道时速40公里左右，国道二号西行南桃园到机场系统车行速度30到40公里，国道八号东向台南段到新吉，西向的台南系统到新吉交流道，和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走走停停。另外，在国道十号西行的13.6公里，靠近燕巢路段的内线车道散落轮胎皮，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黄信宇播报，谨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奇怪，我收到简讯说我强制汽车责任保险的保险费未缴，要我点击一个连结线上缴费。我明明三周前才拿续保通知单去超商缴保险费啊。
1: 哎，等等等等，我看过类似的防诈宣导，最好查一下哦。
0: 不会吧，这保险费金额又不大，才几百元，这也有人要诈骗啊？
1: 拜托，还是要小心一点，不要跟钱过意不去，可以打电话问这家保险公司确认一下啊。
0: 嗯，好吧，我现在打。啊，保险公司说我之前缴的保险费已经入账，难道真的是？
2: 防范保险诈骗，一定要提高警觉。如果收到可疑简讯、电子邮件或 LINE 讯息，务必保持警惕，切勿点击不明连结，避免成为诈骗被害人。如果碰到疑似诈骗，请立即求助，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至165官方网站举报诈骗案件。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补偿基金提供。

0: 走吧，坐我的车去兜风。
1: 哇，是跑车哎，
2: 好酷啊！
0: 坐稳喽。
3: 他的车性能很好，他开车的技术一流。他只要轻踩油门，120、130、140、150、160、200。刚才静止的时间是1.7秒。这是一位身高170公分的驾驶，在公路上以时速100公里前进。从眼睛发现有状况，到大脑做出判断踩刹车所需要的生理反应时间。资料显示，如果一辆时速超过160公里的小车发生状况，不管车上的人是否系了安全带，他们的死亡率是100%。请不要超速，只要一个闪失，短短的瞬间就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悲剧。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4: 公路 on my way。
0: 早上8:05，来关心目前的最新路况消息。连线到公路局云嘉南分局，请张君伟来告诉我们。君伟早安。
5: 主持人早安，各位听众早。那接下来播报今日省道及快速道路的路况。车多拥塞的路段，北部地区台二线西行3至0K 淡水林泉路往台北及关渡大桥方向车多，台15线北上1至0K 关渡桥往台北方向车多，台61线南下11至12K 林口往桃园方向车多，台61线北上19至16K 桃园往林口方向车多，台64线双向12K 五股二接国一五股转接道车多，台64线西行6至3K 观音山隧道往台北港方向车多，台64线西行3至12K 三重至五股二车多，台64线西行23至22K 中和往板桥路段车多，台64线东行13至14K 五股二往三重下光复路匝道车多，台64

0: 中兴21至22 K 板桥往综合车多，台65线北上2至0 K 新庄一至五股交流道路段车多，台65线北上8至7 K 板桥2出口路段车多，台65线南下9至10 K 土城一出口车多，台65线南下11至12 K 土城接国山方向车多，台66线西行21至19 K 平镇山往平镇系统国一方向车多，台68线东行7至9 K 新竹二往竹科交流道方向车多，中部地区台74线西行24至20 K 太原至潭子车多，台74线东向30至35 K 大里至草湖路段车多，南部地区台86线东向7至9 K 仁德系统路段车多，台88线西行2至0 K 凤山路段至五甲系统往国一方向车多，台15线北上约22 K 台61线共线有事故，那无人受伤，林口分局员警至现场处理中，因事故关系呢，台61线北上19至16 K 桃园往林口方向车多，其他施工路段台61线双向99 K 加460至101 K 940大山至外埔路段至15年9月29日90起至17年12月31日17时止封闭双向主线车道进行平交路口改善工程，施工期间双向侧车道维持一汽车道及一机车道通行，工区侧车道速限呢降至40公里。那以上路况提供给各位听众参考，交通部公路局祝大家行车平安。
1: 好的，谢谢君伟。
0: 好，谢谢，
1: 谢谢，拜拜。好，那在国道上面的状况呢，国一北上 55.7 公里之前的追撞事故已经排除，另外一个排除的事故呢，这边是在国一南下湖口出口两台车的追撞事故也已经接到排除了，台61线北上 124.5 公里通宵路段掉落的这一床棉被呢，现在也已经接获排除。好，那现在呢国道3号南下 152.3 公里靠近院里路段路旁的燃烧东西的情形，好，那这个通宵消防分队是表示说这个是院里的垃圾场有起火燃烧的情形，好，目前呢如果说驾驶朋友经过的话呢也要留意现场的浓烟是非常的大，国道3号 152.3 在南下的路段，好，这边是因为路旁呢有这个起火燃烧的情况呢，会影响到你的开车的视线了。

0: 即时通，开车好畅通。
1: 时间早上8:15，来关心目前的最新路况消息，连线到高工局交通中心，请杨淑芳来告诉我们。淑芳早安。
2: Jacky 早，各位驾驶朋友大家早。目前高速公路车多路段，国道一号的南下，从大华系统一路到了汐止交道，目前车速约维持在30到40公里左右。那从高架的汐止端一路到了内湖出口，目车速约维持在50到60公里。那南下的圆山出口前，目前有车多的状况，约有2公里的车阵，车速约维持在40公里左右。那南下的五股转接道一路到了林口 A 出口前，目前也是车多的。那这边今天因为星期一上班时间呢，所以车流非常的大。那目前车速约维持在30公里左右。那过了林口之后，车速就好走了。可是到了机场系统出口前，目前也有排队的车流。那一路到了中丰交流道，车流都是走走停停的。那请驾驶朋友经过这些路段，请多发挥耐心。那南下的平镇系统出口前也有排队的车流，那过了右师之后才会恢复正常。南下的杨梅入口上来之后，因为跟高架跟主线的车流交织，那这边车速也非常缓慢，车速约维持在20到30公里左右。那过了杨梅休息站之后才会恢复正常。那湖口到湖口服务区目前

也有车多的状况，还有竹北出口前目前都是有出口排队的车阵。那北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出口前目前因为今天车流真的非常多，那车速约为就是105公里一直到了新竹出口都是车多的状况，那车速只有30到40公里左右。那北上的新竹交流道一路到了的竹北出口也是车多，那车速约维持在30到40公里。那北上的从中立交流道到中立服务区路段目前这也车流也比较多一点，那有到50到60公里左右的车速，那有部分路段只有40公里，那请驾驶朋友多发挥耐心哦。那北上的新竹机场系统路段也有约2公里的车流，那北上的从桃园入口一上来，因为我们北上 39K 目前内侧有一起事故，那请驾驶朋友多发挥耐心，经过该路段的时候要小心驾驶，注意前车动态。那北上从桃园一上来之后到了林口路段，然后一路到了过了林口 B 出口前车速约维持在20公里左右，那过了林口 B 出口入口之后会车速稍微缓解，那可是到了一路到了高工局泰山转接道这边车速又开始减速了，那过了五股交流道之后会比较好一点，可是从五股交流道入口一路到了台北交流道目前也是车流非常的大，车速约维持在10到20公里左右。那还有北上的从内湖入口一路到了高架汐止端车流也非常的多，那请驾驶朋友小心驾驶。那高架南下的杨梅端出口前目前也是车多的状况，因为有4公里的车阵，请驾驶朋友小心驾驶。那北上的高架北上从高工局上方一路到了我们三重交流道上方目前也是车流非常的大，那车速约维持在10到20公里左右，那过了之后稍微缓解，但车速约维持在60到70公里，可是过了到快到下塔悠出口前，然后到还有堤顶出口目前也是非车流比较多的，那车速约维持在40公里左右。那国道二号的东西向从大竹跟到机场系统目前是有车多的状况，那国道二号的东向大园入口以及东向的15.2公里内侧都有一起事故，请驾驶朋友经过该路段要小心驾驶，那注意前车动态。那国道二号的西向大南路段以及南桃园到机场系统，然后过了机场系统之后到大竹目前也都是车流比较多的，那请驾驶朋友经过该路段小心驾驶。那国道三号的南下从南深路入口上来之后这个路段一直到福德隧道入口前车流都比较多，那车速约维持在30到40公里，那要往木栅南下木栅出口的车流请提早靠外线行车，因为在福德隧道内已经有排队的车阵了。那国道三号的南下从安坑一上来车速相当缓慢，车速约维持在10到20公里，那要过了中和隧道入口之后才会恢复正常。那国道三号的南下从土城到树林之间车速约维持在40-50公里左右，那莺歌系统也有一些部分的排队车阵，那过了埔顶隧道之后会稍微恢复正常了。那国道三号的北上在新竹系统前目前也有排队的车阵，那宝山出口前目前也有出口排队的车流，请驾驶朋友经过这些路段小心驾驶，那要往出口匝道请提早靠外

0: 限行车，北上的山阴一直到土城路段目前也是车多的，车速约维持在40公里左右。北上的中和隧道前目前车流非常的大，那车速约维持在20到30公里左右。那安坑一路到了新店交流道目前也是车多的状况，车速约维持在40公里左右。那北上的福德隧道前目前也有排队的车阵，那请驾驶朋友多发挥耐心。那国道五号目前车流都大致正常，那我们中部地区的路段目前车速都正常，请驾驶朋友可以放心驾驶。那国道，对不起，南部地区的国道一号南下的冈山路段车速约维持在50公里左右，那北上国道一号北上的顶金系统到南子之间以及冈山路段目前都有车多的状况，车速约维持在40公里左右。那国道八号的台南端的东西向目前也是车多的，那东向的新吉出口以及西向的新吉出口都有出口排队的车流，请驾驶朋友小心驾驶。那国道十号目前左营端上来车流非常的多，那车速只有10到20公里，那西向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目前也是车多的状况，车速约维持在50到60公里。那以上路况提供驾驶朋友参考，高速公路局祝您行车平安。
1: 好的，谢谢淑芳。
0: 好，谢谢，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1: 好，那目前在省道的部分，台64线西向零公里八里二出口内线车道有一个轮胎框掉落在现场，台74线东向30到35跟西向24到20这边都是车子非常多，在西向的16到13公里从崇德到北屯路段这边也是车多拥塞。再来呢，北屯路段这边是有发生一起事故哦，在台74线西向 13.3 公里，在北屯路段内侧车道四辆小客车发生事故，后方已经回堵1公里。台一线北上 32.2 在内坜火车站呢，这边则是有拖板车的事故，那目前呢是占用在外侧车道。台64往东 21.8 在过了板桥路段外线车道也有事故发生，目前后方已经回堵了1公里长哦。好，那目前在台北市南港联络道往北市方向都是呈现车多，而在台65线北上板桥二出口就是持续有这个车多的情形，也请大家跟车的时候呢保持耐心来通过了。那其他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伊朗支持的也门什叶派激进团体青年运动近一周多次对沙特阿拉伯发动攻击，昨天对利雅得国际机场的袭击造成13人死亡，超过300人受伤，是沙特境内十多年来伤亡最惨重的袭击事件。另外，美国总统川普今天表示，俄罗斯与乌克兰已经同意停止攻击对方的能源基础设施。不过，这一说法令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感到意外，俄罗斯至今也尚未证实这项协议。在气候变迁与新兴病害的夹击之下，传统的草莓栽培方法已经无法因应。农业部苗栗区农业改良场组成草莓技术服务团，免费辅导农友执行 ICN 作物整合管理，农友收入增加 2.5 倍。记者李一晨报道。
2: 苗栗农改场厂长施江宏说明，过去大力推行病虫害整合管理 IPM， 核心理念聚焦病虫害的防治与药剂减量，但因气候变迁越来越严重，现行的管理策略必须全面升级为作物整合管理 ICM， 将关注焦点扩大到优质种苗、土壤健康、合理施肥及水等全方位领域，从根本提升草莓植株抗逆境能力。
3: 原本草莓种了以后就会有一些病株或者是有一些缺株，它就要补植，那这些补植的效果会造成一直要买苗，然后等到补到苗，补到第二次第三次之后，它会过了采收时间，会造成农友的收益不好，所以我们希望它降低补植率。那通过这个 IPN 升级 ICM， 我们的补植率可以从传统三五

0: 年前大家常听到可能整片会死亡到六成七成的草莓苗，现在可以降到一成以下。
1: 苗栗农改场整合农业试验所、种苗改良繁殖场等12个相关单位组成草莓技术服务团，免费辅导农友执行 ICM 作物整合管理，示范田区的草莓苗补殖率下降 57%， 农友收入增加达 2.5 倍。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高雄有一名老翁急着到银行借3万元，原来是网友跟他说只要帮忙缴交海关规费就能平分百万黄金的收益，远景一听就知道是假交友真诈财的陷阱。记者宋玲报道。
3: 你相信吗？只要帮网友缴交3万元的海关规费，办理通关，就能够平分百万元的黄金收益。72岁的方姓老翁相信了，拿着信用卡到银行要借款，行员请来远景帮忙。老翁说是 LINE 上的网友从事黄金买卖，对方请他帮忙的。远景一听就知道是诈骗集团找上门了。五福所所长陈建豪说，
4: 对方声称在国外购入价值数百万元的黄金，缺一步遭海关扣留。要求方兰先代为支付新台币3万元的海关规费办理通关，并承诺事后将平分黄金收益，方兰便赶赴银行准备用信用卡借款。远景向男子说明此为诈骗手法，并耐心地向其说明。方兰听完后才恍然大悟，惊觉自己差点掉入诈骗集团的陷阱。
3: 盐城警分局提醒，诈骗集团手法推陈出新，常利用现代人在现实世界当中的疏离，将情感需求寄托在虚拟网络，透过网络连结进行诈骗。尤其在网络交友当中，如果涉及到金钱往来，更需要提高警觉，可以拨打16反诈骗专线来查证，或者到邻近派出所报案。警广记者宋林高雄报道。
2: 2026观光全市集日将于10月16到19号在国父纪念馆中山文山园区登场，以台湾特色加纸袋为创意主轴，集结200家观光产业，带来各地特色美食、旅游行程及伴手礼等。记者杨欣报道。
5: 观光署表示，今年市集运用台湾特色加纸袋意向，规划北区加马祖、中区加金门、南区加澎湖及东区四大展区，串联18个观光圈，呈现各地风土文化与旅游特色。交通部常务次长林国显说，
6: 观光署这次把18个观光圈整合成7大观光圈，北中南东加上三个离岛，北马祖、金门跟澎湖。最大的目的就是让集中能量，让大家看得见那个地方的特色，然后呢，让大家能够一加一大于二。那我相信挑到这200样好物里面的，一定都是很特别的东西。
5: 现场除了各区小舞台、游程展示分享区，也推出结合在地资源与永续理念的手作坊，提供民众 DIY 体验。活动期间消费满100元可以集1点，集满6点就能参加抽奖。奖项包括台北马祖来回机票、台湾 Pass 票券及特色加纸袋等。另外，外籍旅客凭护照可以免费兑换限定好礼。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东部地区是多云时晴，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3到29度，中部地区22到32度，南部地区23到32度，东部地区22到30度，离岛地区22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哎妈
2: 啊！
1: 你在这个信件里面找什么啊？
2: 哦，我在找国民年金缴款单呢、啊。
1: 哦，妈、啊，现在国民年金可以申请电子账单呢、哦，这样就不用常常在找账单啦。
2: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请啊？
1: 很简单啊，利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就能申请 或者是用电话啊、书面去劳保局各地办事处申请也可以哦。
2: 那收到电子账单之后要怎么缴费啊？
1: 现在电子账单功能很方便，只要按一下账单上全国缴费网的专属连结，或者是到超商用手机

0: 一显示账单条码就能轻松缴费了，
1: 这么方便啊、哎，那我赶快来申请。
2: 国民年金电子账单轻松办，结合智慧缴费功能，账单不漏接，缴费方式更便利。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3: 哎，这台车停在这里多久啦、啊？
4: 不知道耶，我每次经过它都一直在这里耶。
3: 真的假的啊？一定超久，车子都长灰尘了。
4: 该不会已经变成这条路的固定景观了吧？
3: 喂，可是它一直站着路边，行人不好走，骑车也不方便耶。
4: 那可以通报吗？
3: 当然可以，遇到疑似占用道路的废弃车辆，就用占用道路废车通报系统通报。
4: 拍照，提供位置，让相关单位来处理。
5: 发现占用道路的废弃车辆，别让它成为街头的永久住户。占用道路废车通报系统，现在就来通报，一起把道路还给大家。一个小小的通报，让道路多一点安全，生活多一点方便。循环利用，零浪费，奏惠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继续收听呢是来自林怡恩秋恩兵三亚8:42，你现在锁定的频道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好，目前排除消息，稍早在国道一号南下331.9公里内线车道两台车事故已经排除，国一北上39公里内线车道两台车事故排除，国一高架北上50.3公里五羊高架这边刚过机场系统内线车道两台车的事故也已经排除了。还有呢，在国道二号往东的大园入口三台车的追撞事故排除，以及呢，在国一的大雅系统较道的入口匝道往北啊这边的抛锚车也都接获排除了。好，那再来呢，提醒大家哈，国一南下林口出口匝道发生了连结车跟小客车事故。还有在国道五号南下头城到苏澳外侧移动式清扫作业正在进行当中。台74线东向31.5公里大里一到大里二路段中间车道小货车跟小客车发生的状况也在进行处理。国道3号南下414公里竹田系统内线车道移动式清扫作业也在进行。那这个帆布呢，掉落在台88线往东7.9公里刚过大寮路段内侧车道帆布掉落了。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

0: 钱购物很简单，但是消费问题你敢在？一起来听消费好利哉。
1: 好，进行今天的消费好利哉单元。好，民众呢，如果说皮肤有出现不管是瘙痒还是说其他状况呢，很多人可能会自己跑去药局买这个所谓的复方药膏啊。好，但是呢，在这个不知道真正发生的原因跟问题之下呢，买到的药膏哈，会不会有什么样的一些风险呢？那今天在我们线上呢，邀请到的是消基会的中医药委员李威柱药师，药师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朋友大家好。
1: 好，那民众呢，如果说因为皮肤有一些问题跑去药局买药膏自己来涂啦，那这样会不会有一些风险呢？而且呢，有些药局他卖的这个药膏是所谓的复方药膏，那这个复方药膏又有什么样的一些作用，或者是说一些风险跟问题吗？
2: 所谓的复方药膏啊，就所谓最主要就是说你这个药膏的成分里面啊，它是这个外用制剂里面包含两种或三种的配方啊。
1: 嗯，
2: 那大概就是说我们在一般来讲皮肤有时候会有瘙痒嘛，大家可能会希望说涂药膏会觉得比较清凉一下。
1: 嗯，
2: 可是事实上在皮肤里面的很多的状况啊，
1: 嗯，
2: 它基本上有时候是有，比如说有些人他因为吃东西过敏会有一些红疹丘疹的情况。
1: 嗯，
2: 有时候你是不小心割伤，那或是说有时候是因为一些真菌的感染，像香港脚这类东西哈。
1: 嗯，
2: 所以它其实每一种要因应的这种主要成分都不一样。
1: 嗯，
2: 那复方药膏里面它到底是针对哪个成分去处理呢？还是散弹打鸟？所以并不是一个复方药膏就是可以应付所有的皮肤的症状啊。
1: 哦，了解。那因就是因为说这个皮肤的症状真的有太多种了，那复方药膏不好吗？二合一、三合一总会有一个会打到嘛？那这样涂的话呢，会不会怎么样呢？
2: 我们再分解一下成分哦。大部分药膏来讲的话，因为是要抗发炎啊，减止痒或者减少红肿，所以很多是属于类固醇类的这种成分。
1: 哦，
2: 所以如果说你一般如果用到这种湿疹，或是这种接触性皮肤炎，或是说你今天这种过敏性皮肤炎的话，哈，
1: 嗯，
2: 或是比如说异位性皮肤炎在发作的时候，好，类固醇类的东西的确是可以马上去解决这些红肿或是说止痒的问题啊。
1: 哦，
2: 那如果说有时候你伤口，比如说你擦伤，那为了预防这感染哦，那有时候会有一些抗生素的成分，它可以预防这个细菌的感染哦。
1: 嗯，
2: 那另外就是一般这种如果说因为骨癣或是说真菌引起这种香港脚，它是会有一些抗霉菌的药物哈。那现在有时候你去在复方药膏会有一些局部的麻醉剂，因为假设有一些会痛感的话，可以麻痹神经，
1: 哦，
2: 当然会有。

0: 些清凉，一些比较属于芳香芳香的成分，让你觉得说比较清凉的感觉哈。
1: 嗯，
0: 所以一般药厂会根据这部分来做一些需求，但是比如说像类固醇哈，它本身的这个有副作用的，你如果长期在使用上面，它虽然是可以抗发炎止痒或是减少红肿，可是它基本上用了久之后啊，它会抑制这个皮肤的胶原蛋白的生成啊，所以皮肤本身的厚度会去变薄，然后而且本身皮肤就没有弹性，那真皮层那边的那种微血管可能会扩张，你就会发现你皮肤有这种红色血丝哈，甚至有时候会造成这种色素沉淀的这种情况哈，那造成免疫力的下降的情形。那抗生素大家理解啊，就是说长期使用抗生素，你可能在肠道或胃中的一些益菌可能就是会有失衡的现象，所以事实上也不适合说长期去用啊，
1: 皮肤也一样就对了。
0: 哎，对对，所以如果说你长期都是用这东西的结果，反而会去造成像刚刚前面讲的两种这种你可能不可预料的副作用。
1: 了解哈，所以说民众呢，如果说买了这个所谓的复方药膏，当然回去哈擦了哦，这个初期是有见效的，想说应该是有效才对。那结果呢，好像是刚刚药师提到的哈，不管是类固醇呢，还是说这些抗生素，如果说长期使用的话呢，恐怕会有一些副作用是会产生的哈。所以说这个部分也是要特别注意。好，那如果说民众真的是会有一些皮肤上面的一些问题的话呢，在使用药膏到底有没有一些相关的一些原则要去知道的呢？
0: 是目前在健保里面，当然就是说并不是每件事情都要去看医生哈，造成健保的负担了。
1: 是，
0: 对，自我疗愈当然蛮重要，可是在自我疗愈之前，你去药局买这些药膏一定是要跟这些专科的比如说药师啊，或者说你在看诊的时候医师给你开立的处方里面去了解它本身是针对哪个疾病去处理的，那它有一定的使用期限跟保存的状况啊。那比如说举例来讲，有一些跟真菌感染，像霉菌感染这种皮肤症状，你痒的时候擦，那如果不痒就停药，那你永远没有办法把它根除掉，所以还是要依照这个医嘱跟它本身在使用上一定的这个期限哦。那另外就是说，你如果拿回家，这个药膏不是万用的啦，不要说家人什么皮肤病都用这一条，其实每个人的状况哦。那另外就是说，比如说你像如果说有像香港脚的情况，那最重要还是要保持皮肤的干燥了哈。
1: 对对对。
0: 那你基本上，像夏天的时候比较台湾高温多湿嘛，那你皮肤你穿鞋子穿袜子，皮肤没有干爽，所以容易防护感染。那其他比如说你有这种异位性皮肤炎的话，你要注意到你可能会引起你尘螨的环境或是一些过敏源哈。那尽量就是说，像有些像凡士林类东西，它本身是石油米本身那种石蜡那种成分，它比较没有相关这种副作用。那可以你涂在皮肤上面，其实有一点保水的功能啊。那这样子也比较不会让皮肤干痒啊。最近秋天到了啊，那天气比较干燥，这种眼睛干痒、皮肤干痒情况也会比较多了，所以适当的时候，比如洗完澡，大家擦点乳液，那其实都会有帮忙。
1: 了解哈，所以说民众呢，在使用这个药物的时候呢，也是要特别的注意到。那今天假如说哈，民众在使用完了药膏，但是也不见成效哈，就是好像也没有好的话呢，这个时候是不是就要去看医生，看看说这个正确的到底病因是什么，对不对？
0: 没错，一定要看医生，因为那个防微杜渐啊，有时候你在初期没有处理好的话，后面它你可能越痒，那身体去抓更严重。那甚至如果说抓破的话，会有蜂窝性组织炎，都是有可能的。
1: 这样反而更严重。
0: 千万不要去轻忽这个我们本身用错药膏的背后的这些原因。
1: 了解哈，就说涂了药膏之后呢，发现没有见效那如果说反而更严重的话呢，这个时候就要去求诊去看看说真正的原因是什么了好，那今天呢，再次谢谢我们的消济会的李威柱药师，今天告诉大家在使用药膏的时候呢，要注意到的事情，再次谢谢药师，谢谢您，
0: 不客气，祝大家健康，拜拜，
1: 谢谢，拜拜。好，现在排除消息，台74线西向 13.3 公里四台车的事故排除，台61线往北 0.6 公里淡江大桥内线车道两台车的事故排除，最后是在国一南下的机场系统出口两台小客车追撞事故也已经顺利排除了。那再来台74线西向 13.3 公里在北屯路段四台车事故，那目前是已经处理完毕了，但是后方回堵一公里，后方回堵一公里。目前有一起事故呢持续处理，在国一北上 146.4 公里三义到铜锣中间车道三台车的事故发生。好，提醒大家在高速公路上面开车一定要特别的注意安全，跟前车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千万不要

宇宙人所演唱的《你的样子》。目前呢，在国一北上中立服务区出口，大货车跟小客车追撞占用出口。国道十号在西向的燕巢系统要往左营端，目前车流也非常的多。国道三号北上56.5公里莺歌系统前，连结车跟小客车追撞占用外二线车道。国一南下林口 A 出口匝道，连结车跟小客车发生了事故。

大家好，我是江建瑜，我的快乐全是因为有景广的陪伴。开车出门记得打开景广，让及时的路况一直陪伴我们平安抵达目的地哦。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你

0: 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2: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内湖交流道沿线车速30到50公里，南下林口 A 出口匝道有连接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还有右师到高架杨梅端时速20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146.4公里过三义交流道中线车道有三台车的事故处理中，另外北上先前在中立服务区出口大货车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北上桃园到林口还有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五羊高架南下孝贤路到杨梅休息站，还有谢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油出口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路段时速30到40公里之间，先前国道三号北上56.5公里，莺歌系统前外侧两线车道的连接车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北上的三莺开始一路到南顺路出口沿线车多速缓，国道四号西行22公里靠近丰原隧道。

两台车事故占用内线车道，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使到台至四线东向 31.5 公里，过了大里一路段小货车跟小客车事故占用中线车道，台78线东向在 19.1 公里的土库路段，还有东向的 29.1 公里云林系统路段内线车道都有往生动物，台17线北上 142.2 公里在北门路段的路间有事故处理当中。以上路况由黄信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好久没有整理储藏室了，怎么一搬开纸箱，蟑螂就到处乱跑？我得赶快拿杀虫剂来喷才行啊！
1: 阿公，先别急着乱喷杀虫剂，要先知道蟑螂都躲在哪里，顺便要把周遭环境整理干净才行。
0: 哎，不是拿药喷就可以解决吗？
1: 当然不是，防治蟑螂有三不原则哦。
0: 耀耀，有哪三不原则？
1: 第一步，不让食，食物收妥，器皿加盖。第二步，不给藏，环境整顿，不堆杂物。第三步，不给来，破洞要补，孔洞要加盖。
0: 哦，原来有这三步，阿公赶快来照做。耀耀，如果还有蟑螂出现，要买怎样的杀虫剂呢？
1: 阿公，我带你去超商买可以防治蟑螂的药剂吧。
0: 哇，现在防治蟑螂药种类怎么那么多？有饵剂、喷雾剂、抑剂及熏烟剂，还不知道要选哪一种才有效呢。
1: 阿公，安全用药要注意四要撇步哦。
0: 什么四要？
1: 一要对症，看防治对象；二要合法，要有环境部许可证字号；三要时效，要在产品有效期限内；四要试标，要一标试使用啊。
0: 哇，原来还有这些撇步哦，耀耀知道的还真多。
2: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3: 哎，美美，你周末不是要去唱歌吗？出去玩，人多的地方，东西要小心，不要什么都敢试哦。
4: 哈，安怎，是有什么要注意的吗？
3: 最近不是常听到丧尸烟弹吗？有些来路不明的电子烟可能掺有伊托米酯，吸了可能会恍神、站不稳、身体发抖，严重还有可能会呼吸停止，真的很危险。
4: 哈啊，看起来像电子烟里面竟然可能有毒品哦。
3: 对呀，而且伊托米酯类现在已经列为第一级毒品，不是好玩试一下就没事了耶，食用、持有都有可能会触法，制造、运输、贩卖，刑责更重，最重可处死刑。
4: 原来这么严重，看来来路不明的东西真的不能乱碰哎。
3: 没错，别因为一时好奇，赔上自己的健康和人生。看到身边的人疑似使用，也别当作没看到，必要时赶快寻求协助。
5: 伊托米酯类已列为第一级毒品，施用、持有都可能涉及刑事责任，制造、运输、贩卖，最重可处死刑。来路不明的东西不要碰，远离毒品诱惑，保护自己也保护身边的人。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哎，熊大，你有想过如果有一天赖账号因为盗用而不能使用会有什么后果吗？
7: 兔兔啊，当然不行啊，里面都是我跟我的亲友还有兔兔你的珍贵聊天记录啊。
6: 有一种诈骗手法是歹徒冒用别人赖账号，在广发帮小朋友或宠物比赛投票的讯息，但投票必须先提供赖认证码，这千万不能提供哦，不然就换你的赖账号被盗走，而且账号和珍贵回忆也救不回来了。
7: 哦天哪，兔兔，当然不行啊。
8: 提醒您，最近如果收到亲友传来帮小朋友或宠物比赛投票或其他投票讯息，请不要急着点连结，只要一旦提供六位数 LINE 认证码，账号就会被盗走。让我们一起守护彼此的 LINE 账号安全。
9: LINE。
8: 以上广告由 LINE 及刑事警察局提供。

9:07，警察广播电台。好，目前在国道三号的排除消息哦，那稍早在北上56.5公里的追撞事故已经接获排除。目前在国一北上，从大雅匝到环中路口这边都是车多的。在北上的91.3公里，靠近竹北路段内线车道两台车的追撞事故。台74线东向32到34公里，大里二到草湖目前也是车多拥挤。国四往西22公里，靠近丰原隧道内侧车道两台车的事故，后方回堵了1公里。在台78线东向19.1公里，内线车道有动物躺在现场不能动。

0: 说消息，之前在国一南下林口 A 出口匝道分别发生的连结车跟小客车事故都已经接获排除了，你可以放心的利用通行。再来是台74线西向从24到20公里跟东向32到34公里这边车多情形都已经解除了，而现在在国道10号东向从左营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台61线往北 13.2 公里刚过林口路段内线车道有发生事故，还有在国一北上 91.3 公里在竹北路段前内线车道两台车的追撞事故也在进行处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1: 从反毒行动到防灾准备，
2: 从强化社会韧性到守护每一个家庭，
1: 我们与您一起关心，一起行动，
2: 让安全成为日常，让家园更加稳固。
1: 欢迎收听
3: 《与内政有约，守护家园》。
1: 欢迎收听与内政有约守护家园，我是 Amy。 今天在空中一样邀请到的是台湾急诊医学会田之学医师。首先我们要接续到上一集内容当中，我们聊到的热中暑、热衰竭、热痉挛以及癫痫等不同的情况，我们继续来听田之学医师怎么说。
4: 有一种看起来像癫痫，但是其实不是癫痫，
1: 那是什么？
4: 就是猝死。我们人在死亡的瞬间啊，并不是像电视演的就是很平静的断一口气，或者是还可以交代遗言。人在猝死的时候，因为我在急诊看太多猝死的画面，其实会让人害怕。那通常就是我们会有一些人生理的一些反射的动作，
1: 对，
4: 那这个人的表情会可能有一些狰狞，之外没有呼吸没有心跳的话，大脑也会开始缺氧，所以大脑也会不正常的放电，
1: 对，
4: 所以他也会做出像癫痫的动作，就是眼睛上吊，然后四肢僵硬，然后开始抽搐。但是猝死的看起来像癫痫的这个动作，他大概只有几十秒
1: 哦，
4: 但是他停下来说，这个人是看起来是黑的，没有呼吸没有心跳，
1: 是
4: 他其实刚刚是猝死。那我们刚刚讲的癫痫的话，他并不会呼吸心跳停下来，然后但是癫痫就是大脑不正常的放电，
1: 对，
4: 所以像这样的人或是小朋友的热痉挛这样的人，他们在停下来了之后，你还是看得到他的呼吸，你还是摸得到他的心跳，之外他们会很疲倦很疲倦，因为这个花了非常非常多的能量在做癫痫这个表现这样子。
1: 那像很多人他会说什么啊，我怕他咬到舌头，我要拿个木棍给他咬着，这是错误的，
4: 非常错误的、他会咬就会咬，然后你去搬开来的话反而更危险。而且在我临床的经验，我很少看到真的咬到嘴巴的、那我看到嘴巴里面流血的血淋淋的，通常都是因为家属给他咬木板，家属给他塞毛巾，
1: 是，
4: 然后这个过程中真的让他的舌头在他的牙齿中间就咬下去了、那自己的话通常很少会看到的，真的有受伤的就是他倒下来的时候没有接住他、然后或者是他在癫痫抽筋的时候家属太慌了，
1: 对，
4: 然后去求救，然后没有注意到说他旁边有个花盆就砸下来了，对，或撞下来了，对，
1: 是，所以这种情况你看很多都是我们以为是怎么样，或者说电视上都怎么演，然后我们就以为是真的、但其实都是迷思、
4: 没错。而且我有遇过两个比较让人难过的，就是有一个是他的下巴被家人弄坏了、但是下巴脱臼这件事情还有骨头受伤这件事情他一辈子的问题，因为我们嘴巴最重要就是要咬合嘛，
1: 对，
4: 所以他后来就要做很多的修复然后手术、但是还是没有办法回到原来的状态、那还有就是家属去压他造成肩膀的脱臼、或是骨折，
1: 是，
4: 对，放他在那边
1: 没错，
4: 他会停下来，
1: 就是确保他周围的环境是安全的，
4: 是，
1: 那刚刚既然讲到小朋友，有时候我们会看到一种情况，就是小朋友给丢，或者说老人家不小心被什么异物噎住了、呛到了、那这样子的这种异物梗塞的状况，大家在处理的时候通常会出现什么样的迷思，那正确做法又是什么呢？
4: 我觉得这个迷思比较少，只是大家会很害怕，
1: 对
4: 对，可是这个东西就回到我们一开始讲的了，因为他给丢的地方是什么，就是我们的呼吸，那所以呼吸如果真的完全被堵塞的话，这个人也会死亡，
1: 没错。
4: 大家应该有自己都有经验，当我被给丢的时候我会做什么？
1: 咳嗽，
4: 对，我们自己会有能力想办法要把它咳出来。
1: 对，
4: 所以当你

0: 看到旁边的人，比如说在晚宴啊什么的，然后给丢了，他一定会做咳嗽的动作，这是国际标准动作。我们就在旁边鼓励他。现在新的标准是说，可以用力的拍他的背。
1: 哦，
0: 对，那拍，然后鼓励他。
1: 是，
0: 对。再来，如果这个病人看起来他站不住了，
1: 对，
0: 你就要准备做哈姆利克法。
1: 嗯嗯，
0: 那。但是你一定要想一件事情，我发现这个很难用口语上来解释，因为他已经站不住的时候，你要做哈姆利克法没有像 demo 的那么好，因为他是站不住的，
1: 是，
0: 所以你如果他是站着的话，你要从他的后面大腿要
1: 跨，你要撑着他，
0: 对，你要撑着他整个人的体重，
1: 对，
0: 所以如果这个人是100公斤，你只有50公斤，
1: 那
0: 你就让他躺下来吧，
1: 哦，
0: 你就让他躺下来，然后就是压上腹的地方，往胸部的方向这样子压5下，1、2、3、4、5。那如果这个人倒下来之后变成没有呼吸、没有心跳呢
1: ？CPR，
0: 没错，很棒哎、欸，你很有概念，没错，就是 CPR。
1: 是，
0: 对。
1: 那像有些人会说啊，他就给丢，那我用手去挖他喉咙里的东西、嗯，这是可以的吗？
0: 哦，这个是不行的。
1: 嗯，
0: 对，因为第一个你的手没那么长，你太高估你自己了、嗯。然后我们的呼吸道其实非常非常深。啊、然后第二个，你可能会被他咬。
1: 哦。对对 对, 对，
0: 然后第三个，你可能增加了他的阻塞的机会，
1: 是可能越推越进去。嗯、
0: 没错、嗯，那如果是小朋友的话呢，那种小小孩，我可以用一手撑的那个小小孩的话呢，我就先抓住他的背，我把他翻过来，让他的面朝下，然后在我的大腿上面，等于是我让他的那个气管是斜坡的斜、嗯、往下斜的，然后我就从他的背往前拍，
1: 嗯，
0: 拍，然后翻过来。再拍，尽可能的让他把那个东西弄出来。
1: 是，那接下来我们要聊到的是关于跌倒这件事情，嗯、特别像刚刚有提到说的长辈早上很喜欢去运动啊，嗯、会去运动的长辈可能都是身体还比较好的啦。但如果说呢，有一些长辈他可能年纪大了，骨质疏松，不小心跌倒了，刮豆啊、嗯，这时候我们是要立刻扶他吗？还是会不会有什么样子的一些状况是我们要注意的呢？
0: 我们只要看到任何一个人倒下来。不管是不是长辈，你先确定他的意识。
1: 嗯，
0: 如果他的意识不清楚的话，我们一定要做一个很重要的假设，
1: 是
0: 他的颈部有受伤。
1: 哦，
0: 对，所以我们通常就不会去动他。
1: 嗯哼，
0: 这也是之前很多的新闻有报道，就是小朋友没有坐安全座椅，然后车祸了。
1: 对，
0: 家长很心急，就直接把孩子抱出去。
1: 嗯，
0: 那其实这是很危险的。
1: 是，
0: 对，如果这个人是昏迷的话，你一定要假设他的颈部有受伤，宁可就让他躺一个平平的在地板上，然后打
1: 119。
0: 对，今天一定要让大家
1: 119，一定要119 CPR AED。
0: 没错，对，就是打119，然后他们来处理、嗯。那如果他是 OK 的，可以活动的，那就可以问他说你有没有哪里痛啊、
1: 嗯？
0: 然后再回到他真正最痛的地方。
1: 对，
0: 那如果最痛的地方还是让他没有办法站起来的话，那就让他躺着，
1: 哦、
0: 然后请。
1: 19, 对，了解。
0: 嗯、
1: 那所以说呢，今天跟大家聊到了很多是关于在紧急状况发生的时候，我们可以做的一些事情，以及不要做的一些事情。像是田医师你自己在临床的时候，会看到哪一些大家常犯的错误呢？
0: 我看最多的应该就是割伤的时候、
1: 啊，
0: 然后有流血。
1: 对，
0: 来，你的反应是什么？如果你流血了，
1: 贴 OK 绷，
0: 贴 OK 绷，然后它还在滴呢，
1: 止血啊，用卫生纸压。
0: 对，就压着、嗯，没错。我不知道为什么到了医院之后大家都不压、嗯，然后就在那边 一直
1: 让它滴，好恐怖哦。
0: 还有另外就是把它举得很高，然后用那个橡皮筋啊，嗯、把它缠得死死的这样子，
1: 这样会坏死吧？
0: 对，没错，这样会坏死，而且还要举比心脏高。其实你只要直接轻轻的
1: 压着它
0: 那个伤口就可以了。
1: 哦，
0: 对，这是我比较常见的。
1: 是，
0: 对，
1: 我就是有很多的大家不知道从哪边得来的观念，就会觉得。说啊，应该要这样做啊，或者说谁谁给他的这个想法这样子、嗯，但其实今天我们破除了很多的迷思。
0: 是
1: 是，那在节目最后呢，想要请田医师再给听众朋友一些提醒。如果说今天要让大家记住几个重要的急救观念，你最希望大家可以记住哪些事情呢
0: ？CPR、AED
1: 还有119。
0: 嗯，那除了这个之外，如果说你们真的到了急诊室的话，你们看到的每一个医生都是专业的医生，那我们急诊医学也是医学的一科，那所以你来的话，你就要相信我们、
1: 嗯，
0: 我们也会给你尽全力的最好的照顾。
1: 是，那像现在有一些单位，它都有开这种

0: 急救的课程，是不是民众也可以去上呢？
1: 对，非常非常的鼓励哦。或者是大家也可以 Google 我YouTube 上面有很多的急救教学的影片，之外消防局也会拍很多影片，卫福部也有，还有我自己本身是中华民国红十字会副会长，那红十字会也有很多民众版的急救的教学训练跟影片，都非常欢迎大家一起学习。
0: 是，希望大家学习好这些观念跟技术，但是永远都用不到啦。对，希望大家都平安都健康。今天呢，再次感谢田之雪医师，谢谢您。
1: 谢谢，
0: 谢谢，拜拜，
1: 拜拜。
2: 早上9:23，好，现在在国道三号呢，北上376.2公里中寮隧道中间车道有轮胎皮散落在现场。那排除消息呢，之前在国一北上91.3竹北路段前的内侧追撞事故排除。台64往西0公里，在八里二出口内线车道轮胎框的状况呢，现在也排除。最后是在国道4号西向22公里靠近丰原隧道内侧事故都已经顺利排除。

好，那目前呢，在国一南下49.5公里外线车道发生了大货车跟小货车事故。国一南下49.5公里刚过桃园路段外线车道，大货车跟小货车发生了事故，提醒大家经过一定要注意安全。目前现场的人员呢都在进行处理了，提醒大家小心的来通行了。国道三号北上376.2公里刚过中寮隧道中间车道轮胎皮掉落在这个地方。

那目前呢，看到路网图，国一北上五股转接道来到了三重台北呢，时速是20到40公里。南下从泰山转接道来到了林口路段，目前的时速也是偏慢。那从北上的桃园到林口路段呢，时速也是40公里左右。那再来中立服务区来到了内坜路段，南下的车行速度也是偏慢的，大概40公里。中部地区大致上路况 OK， 南部地区在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目前的时速也是40公里。在新闻时间之前，听到这首歌曲由洪明所演唱的《自由》。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沙烏地阿拉伯的利雅得国际机场昨天才遭到袭击，造成13人死亡，300人受伤。今天又传出攻击事件，造成1人丧生，11人受伤。也门叛军青年运动已经承认昨天的攻击是他们所为，英国跟美国对此已发布安全警示。矫正机关年度盛事矫正联展将在10月16号登场，今年不仅集结51个矫正机关全台热销的铁窗牌美食以及工艺品，并首度邀请日本矫正机关也来台参展，国际司法交流携手呈现受容人的继续成果。记者吕明宗报道。
2: 为了发挥预政革新和矫正教化功能，法务部矫正署从一间所以特色开始培养收容人一技之长，帮助他们复归社会。到现在，不管是屏东监狱的点心酱油、台中女监的巧克力，或是桃园女监黄金泡菜等铁窗牌产品，都已成了常年热销商品，各式工艺制品也备受肯定。矫正署每年举办矫正联展，吸引相当多民众到场抢购。今年除了国内51个矫正机关寄训成品，也首度迎来日本的矫正机关共享盛举。法务部次长黄孟信说，
3: 我们也从日本的这个寄训展品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每一个国家不同的寄训的特色嘛，从这个产品的这一个不同的多样性，我们可以作为我们国家未来整个寄训发展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参考。
2: 今年矫正联展10月16号将在台中文创园区登场，一连三天推出包含手史手作等50个展售摊位，还有108个静态展示各式艺文作品的摊位，消费满额还会赠送日本横须贺行物所受刑人制作的去污皂。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一名妇人在网络上加入投资社群，遭诈骗集团以温情攻势诱骗投资，到银行准备提领新台币50万元面交，幸好行员察觉有意报警，成功阻诈。记者陈依琳报道。
4: 台中市清水警分局57分驻所所长庄开宇表示，一名71岁妇人日前加入网络投资社群，遭诈骗集团盯上，对方假冒投资专员，每天嘘寒问暖，并亲切称呼妇人为姐姐，再以高获利股票投资计划诱骗投入资金。其

除诈团先要求富人下载指定投资 APP， 因富人不熟悉操作而无法顺利完成，诈团便改口称可以线下代为操作，要求他到银行提领50万元现金，

和乐器乐团所演唱的千本樱9:47，目前在国道三号南下的347.7啊，在过的新化系统路段，边坡有起火燃烧的情况，会有浓烟会影响到你的视线哦。而在国道三号南下的337.4公里，靠近善化路段内线车道有一个塑胶的手推车掉落。还有在国道三号南下的36公里中和路段中内线车道三角锥掉落的现场，今天掉的东西真的是蛮多的。好，再次提醒大家，在上路出发之前呢，要再次检查好跟捆绑好你所在的东西之后呢，再来出发上路。再来省道的台17线北上的142.2公里北门路段路间有事故发生，台74线要准备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也都是呈现车多的。那这起事故发生在台65线南下5公里，在板桥一路段前的外线车道小客车故障停放在现场。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

美中送来唱的歌曲《爱加油，爱加油》，9:51。好，目前呢，在国一南下的154公里三义到泰安路段内线车道，有好像纸板或者是铁皮之类的哈，这个东西掉落在现场，提醒大家经过小心注意哈。国一南下的154公里内线车道有烂物件，那在国一北上的内湖出口外线车道，两台车的事故发生。

天嘎地耶的这首歌曲是来自黄文兴，9:55。好，现在呢，国道五号北上的34.5公里中线车道轮胎皮掉落在现场。好，再来是在台65线南下5公里板桥一路段前的外侧车道小客车发生事故，都在进行处理。国道三号的话呢，是在内线车道进行施工，在南下的6.5到6.7公里啊，这边都有一些相关的工程人员在进行施作哈，地点就在过了七堵隧道内线车道进行施工。那这个浓烟呢，可能会影响到你的行车视线呢，在国道三号南下的347.7公里，刚过新化系统交流道边坡起火燃烧的状况，会有浓烟窜出来呀。好的，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呢，李子森所演唱的《爱情路》，爱情路。好，不管是你在哪条路呢，都能够顺顺利利、平平安安。好的，感谢您收听今天的 Jackie 早餐车，祝福您的今天一切顺心愉快。我们明早见喽，拜拜。

0: 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旅行公路与你共度，开车时也请记得专注。大家好，我们是
1: 小男孩乐团，
0: 一路上就让我们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金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国道一号南下中坜服务区到中坜转接道时速20到40公里，南下154公里过了三义交流道的内线车道有掉落物。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还有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北上在内湖出口的外线车道，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还有五羊高架北上从泰山转接道开始，一路到西武高架北上的下塔油出口车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36公里过了中和路段，中内线车道掉落三角锥，南下337.4公里靠近善化交流道，内线车道掉落手推车，另外造成有两台车受损停放在路间。国道三号北上36.8公里中和路段前，两台小客车事故占用外线车道。国道五号北上35公里过了宜兰路段，轮胎皮散落在中线车道。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进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5线南下5公里，在板桥一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小客车事故处理当中。以上路况由黄思瑜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哎，老婆啊，我们上礼拜出去玩的通行费缴了吗？
1: 我们不是有装 eTag 吗？应该会自动扣款吧？
0: 对哦，不过还是要确认一下 eTag 账户余额，免得余额不足，扣款失败。
1: 你放心啦，我早就申办银行自动转账服务了。如果 eTag 余额不到120元，会自动从信用卡储值400元到 eTag 账户。
0: 还是老婆大人聪明，我昨天听同事说，他忘记确认账户余额，结果扣款失败，事后又逾期储值抵缴，被开了罚单。
1: 所以啊， eTag 虽然方便，还是要留意账户状况，设定自动储值，就不用每次出门都担心余额够不够啦。
0: 没错，平常多一个确认的动作，出门上路更安心，才能避免忘了缴费造成后续困扰。
2: 提醒您，行驶国道请依规定缴交通行费，使用 eTag 的用路人记得确认账户余额是否充足，也可以申办银行自动转账服务。未申装 eTag 的用路人请于行驶后3天透过远通电收网站 ETC App 或客服专线查询，在期限内完成缴费。更多 ETC 申办、查询、储值及缴费资讯，可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不管你是这样笑，还是那样笑，美好的早晨让艾咪陪伴你，用好心情、好音乐度过好时光。
1: 欢迎收听
2: 十点小咪咪，嘿嘿。

0: 好在 Good morning， 现在时间是早上的10:06，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您所收听的节目是10点小咪咪，我是省盖高子叶 Amy。
1: 塑胶微粒啊，或者是说一些塑胶碎片，这些本来应该是大自然当中的垃圾，重新把它转化为我们可以运用的宝贝，可以运用的材料，我觉得这个概念是很好的。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其实也有很多这种东西哦、喔、你以为它已经没有用了，你以为呢它已经不能再使用了，但其实你换个方向想，它很有可能呢就可以让你重新利用。来听到的是草屯音乐歌声，大城市小希望。
2: 你够讲了。

大声七小希望，因是超顿音呐、啊。时间来到了10:25。稍早呢说国道三号南下347.7过新化系统边坡起火燃烧的状况，现在排除喽。国道五号北上34.5中线车道，这里掉落的轮胎皮目前也已经排除了。那么国道三号南下90公里竹林前一台机车骑上国道的状况，现在已经没有看到了。还有国道五号南下平林出口修建工程作业。我们来看一下路网图哈，北部地区在国道一号的北上桃园到林口三重到了台北路段，以及呢高架在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开始，一路北上到下塔悠路段，目前都是车多。归高架南下，从校前路到了杨梅休息站，时速不到40公里。再来看到的是国三北上中和到安坑木栅到南深路，时速不到60。国五看起来是顺畅的。继续看中部，中部呢现在看起来非常的顺畅好走。那再往南走一点点，国道八号的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路段，车速低于60公里。国十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车多。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你来拨打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23。等下半点准备来进新闻，新闻前来听到的是 Phoenix 的歌声，这首歌叫 Countdown。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乳癌是我国女性癌症发生率第一位，死亡率第二位。国健署从114年起扩大补助，40岁到74岁妇女每两年可以接受一次免费15分钟的乳癌筛检。除了为健康把关，还可以获得健康币。记者杨欣报道。
2: 国健署副署长林丽如表示，乳房 X 光摄影检查是国际实证有效的筛检工具，可以发现无症状的早期乳癌。未经筛检确诊的乳癌个案，只有 34.9% 属于早期，透过筛检发现的个案，则有 62.9% 为早期乳癌，显示定期筛检有助及早发现及早治疗。
3: 那所以国民健康署从114年开始，我们扩大了这个乳癌的一个筛检，可以注意到它从往前往后都有加了5岁，所以是从40到74岁的妇女，那每两年一次都可以接受我们的乳房摄影的一些检查。而乳房摄影检查也是目前我们在国际实证上它是算是有效，因为大家可以知道觉得癌症其实早期未必有这个所谓的症状，它可以有效揪出很微小的一个所谓的病变或者是早期的一些癌症。
2: 研究显示，定期筛检可以降低30%晚期乳癌发生率，并减少41%死亡率，早期乳癌接受治疗，5年存活率可以达99%以上。提醒女性检查前避开经期前后乳房较肿胀的时期，当天穿2件式服装，并避免在乳房及腋下使用除臭剂、爽身粉等，以免影响判读。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订购扣款信件藏陷阱，台南一名民众来到第三分局和顺派出所询问，警方拆穿钓鱼诈骗手法，成功拦阻10000多元的财损。记者魏金妮报道。
4: 台南一名张姓民众收到一封电子邮件，却差点掉入了诈骗陷阱，幸好来到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和顺派出所询问，警方拆穿钓鱼诈骗手法。副分局长郭荣木说，
5: 分局和顺派出所日前接获民众询问，因收到订购扣款电子邮件，依指示加入 LINE 寻求协助，对方却无法说明扣款银行，警方了解后发现是钓鱼诈骗，及时拦阻14446元财损。
4: 警方提醒，诈骗集团常以订单扣款、会员续约、账户异常等理由寄送电子邮件，再透过假客服 LINE 引导民众

0: 操作。收到可疑信件时，切勿直接点击连结或加入陌生的群组。对账单或扣款内容有疑虑，应该透过官方网站或客服管道来查证，也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咨询。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国立台湾公益研究发展中心特展《城市的柔软告白》汇聚20位台湾和韩国艺术家，以幽默抒压的创作，提供观众一剂疗愈身心的社会处方笺。记者吴依妮报道。
2: 在节奏快速的城市生活中，压力、焦虑与疲惫成为现代人的慢性通病。近年欧美积极推动社会处方笺，打破传统医疗框架，鼓励民众透过艺术找回内在的安定力量。文化部所属国立台湾公益研究发展中心台北当代公益设计分馆主办《城市的柔软告白》特展，由20位不同领域的艺术家带来台湾和韩国的疗愈温度。公益中心主任梁静志说：“
3: 公益中心一直坚信啊，公益可以走入生活。”所以我们这次特别筹办的这个城市的柔软告白，就是希望大家在面临这么多社会的压力来源，都一直累积无从释放，对身体不是很好，大家能够来接触公益，让我们的生活可以得到一些缓和，然后得到一些跟自己对话的空间。
2: 城市的柔软告白分为城市放轻松、被温柔拥抱及静静深呼吸三大展区，65件作品横跨陶艺、木雕、金工、纤维、插画等多元媒材。展出期间从即日起到明年2月21号为止。警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张晨传说明天气状况。晨传早安。
4: 主持人早安，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那今天环境风场为偏干的北风到东北风，各地大多是行到多云，在花东地区、恒春半岛还有午后的南部山区会有一些零星的短暂阵雨。温度的话，在北部跟东半部高温28到31度，其他地区约32、33度，中南部内陆可以来到34、35度。白天比较偏热，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较高，请注意防晒并多补充水分。那在中部以北跟宜兰花莲低温大约20到23度，其他地区24到26度，局部空旷地区会再更低一点，早晚稍微凉一些，中南部日温差比较大，请多留意。那本周的天气跟今天大致上比较类似，不过周三周四这两天东北季风会有所增强，迎风面的天气稍微会有些变化，在大台北东半部跟恒春半岛的降雨几率会提高一些，北部跟东北部白天的高温会略降个2度左右，和今明两天相比，感受上会稍微凉一些，其他地区的变化则不大。那今明两天天气虽然比较稳定，不过在台东沿海还有恒春半岛会有常常发生的几率，要尽量上出来变活动，请注意安全。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晨传。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规划行车的地图，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 104.9，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 105.1，花莲、台东 FM 101.3，花莲五鹤地区 FM 106.5，让景广、桂林一步一步向前行。

现在时间是10:39，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你所收听节目是10:07，我是 Amy。 来看目前道路状况，首先在国道三号北上61公里埔顶二隧道前内线车道疑似有轮胎皮还是铁皮之类的掉落物哈。另外呢，在台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台九线啊，台九线的南下433.7公里，这是草埔森永隧道三号紧急停车弯，目前进行事故演练作业，专用外线车道，那内线车道是可以正常通过的，预计演练时间到11点钟，上午11点。还有呢，在国道三号南下90公里，本来说竹林前路段有机车骑上国道来，不过目前是已经没有看到了。国道二号西向6.5过机场系统外线车道，小货车跟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目前也排除喽。

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你来拨打0800000123000000123。如果你有任何法律相关问题，等一下也可以来拨打02-2388-663302-2388-6633。好，今天呢可以在大概44分的时候拨打电话进来询问法律相关问题。那么等音乐结束之后呢，律师就可以上线来帮您回答问题了。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粤语作品是关淑怡所演唱的《梦伴》。那个伴呢是同伴的伴，相伴的伴。这首歌的原唱啊其实是梅艳芳。我们要来听到的是关淑怡翻唱的版本。

0: 法律常识 so easy， 专业律师告诉你。欢迎收听生活法律。
1: 10:46，来到今天的生活法律单元，我们线上呢有律师，稍等 Amy 下下提醒路况消息。那如果你有任何法律相关问题，也欢迎拨打02-2388-6633。目前在国道一号的北上仁德系统往台86东向出口进行杂木砍除施工，请多加小心。国三北上61公里埔顶二隧道前内线车道疑似有轮胎皮还是铁皮之类的掉落物，要小心避开。先前呢，在国道一号北上323.8过大弯内线车道的追撞事故，目前排除了。台61线北上12.2过林口内线车道的

庆祝的事情吗？这其实是来自芬兰的阿尔托大学的学生所发起的，最早呢是在2010年开始。这个 International Day for Failure 国际失败日，是因为学生们发现啊，在这个社会上呢，大多数的人可能都推崇成功，好，或者是说呢，希望你可以功成名就，希望你可以有好的表现等等的，导致很多的年轻人啊，因为害怕不够好，或者说呢，害怕失败，而不敢去尝试挑战新的东西、新的事物。所以呢，创立这个国际失败日，其实就是在鼓励大家说，犯错啊，是生活还有人生当中非常非常正常而且健康的一部分。当你学会拥抱挫折，面对失败，你才能够降低对于冒险的恐惧，对于未知的害怕，并且建立你的心理韧性。而这个国际失败日，它的庆祝方式是什么呢？就是很多人会在自己的社群媒体上面大方的分享自己曾经搞砸的事情，曾经发生的糗事，曾经呢遇到的挫折，而且有很多的名人都曾经公开的支持并且分享自己的经历哦。比如说呢，可能是一些这个金融界的大佬啦，或者说一些创业的人士啊，或者说政治家啊等等的，就是在现在看起来我们可能会觉得说，哦，他们是比如说在社会的规范里面，社会的标准当中呢，会觉得说他们是已经功成名就，或是已经在这个社会的经济阶段当中比较上层的那一群人，他们也曾经失败啊，所以为什么我们这些一般人普通人不能失败呢？当然可以啊，对不对？没有任何一个人的人生，他从出生然后到他现在的人生是一帆风顺的。你就算是某某首富的小孩好了，他一定也曾经遇过一些大大小小的失败，所以失败这件事情并不可怕，只要你从失败当中去找到一个比如说教训也好，或者说你学习到了什么，那它就不只是失败，而是呢一件事情让你可以去学习，一堂课的感觉啦。而且很有意思的是，就是有一些事情你当下看你会觉得啊，我搞砸了，我失败了，但是可能你5年后10年后回过头来看，你会觉得说，哎呀，我那时候怎么会为了这种事情而感到难过，或是呢你会很感谢当时的自己没有因为小小挫折而放弃。我觉得这个国际失败日呢，确实是很值得大家去思考的。讲到现在我都还没有分享这个英文的俗谚哈。好，我们今天呢要来讲这一句，它叫做 Smooth seas do not make skillful sailors. Smooth seas do not make skillful sailors. Smooth 呢就是比较平顺的、平滑的， sea 呢就是海洋嘛。Skillful 呢就是说很有技术的，那么 sailors 就是水手的意思，航海员，也就是说啊，平静的海面是练就不出好水手的，你遇到的这些挫折啦，这些大风大浪都是磨练你最好的机会。好，所以重复一次，这一句叫做 Smooth seas do not make skillful sailors， 平静的海面练不出好水手。半点准备进东台湾新闻，新闻前呢要来听到这首歌曲，同样也是经典的这个电视剧主题曲，里面的这个主角灰龙呢，他也是遇到非常多的挫折跟困难哦，最后呢才变成了这个练武的这个武术的大师啦。来听下这条歌曲，叫做《灰龙在天》。等一下半点进东台湾新闻。

0: 警广东台湾新闻。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民国115年10月12号星期一的东台湾新闻。外地游客因为对路况不熟悉，开车务必小心。宜兰县壮围乡红叶路口发生两车相撞事故，车辆失控翻落农田，造成7人受伤送医。警方提醒宜兰乡间道路多，游客行经5号之路口一定要减速慢行。请听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1: 事故发生在双十连假的上午9点左右，一辆由19岁吴姓男子驾驶的白色轿车和一辆由68岁郭姓男子驾驶的黑色休旅车，在壮围乡红叶路和东西九路口发生猛烈碰撞，两车随后失控翻落一旁农田，车体严重变形。礁溪分局警备队长张耀文说：“
2: 经了解，吴姓驾驶自小客沿东西九路西往东行驶。”与郭姓驾驶自小客沿红叶路南往北方向行驶发生碰撞，现场7人受伤送医，驾驶9侧指均为零，详细肇事原因待后续调查厘清。
1: 据了解，车上驾驶与乘客都是外地游客，因为对壮围乡间道路路况不熟，行经五号支路口时避让不及而酿成意外，所幸7名伤者送医后都没有大碍。礁溪警分局特别提醒外地游客开车用路务必小心，行经乡间干支道路口应减速礼让，并随时注意车前状况，以确保行车安全。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0: 根据花莲县警局统计，今年1到9月，花莲全县少年触法案件为179件，比去年同期减少23件，其中以窃盗案最多，其次为诈欺案。花莲县警局少年队对症宣导，强化少年法治观念，展现少年犯罪防治成效。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3: 花莲县警局少年队长韩修爱表示，今年1到9月，花莲少年触法案件共计发生179件，比去年同期156件减少23件。案件类型以窃盗案件发生51件最多，其次是诈欺案22件，公共危险罪13件，居第三位。韩修爱说，今年3、4月间察觉，以人口比例计算，花莲地区少年案件发生率是全国首位。分析案件主因出自少年间的模仿以及法治观念薄弱。透过宣导防治，已经让少年窃案从去年同期73件降低了30%。
4: 分析出来之后，那我们就用宣导的方式，也告诉教育机关啊，给他们正确的一个法律观念啊，这确实在6月、7月以后也逐渐减少了。
3: 此外，近2年加强高中中离生查访关怀，更有效减少少年参与诈欺案。
4: 拿了一些案例给他们，今天做诈欺车手，你会被求偿，甚至于父母连带赔偿责任，所以这个诈欺案件确实也减少了很多，不过还有发生。有一些青少年在网络上啊卖账户的，或者是被骗账户的，变成人头户，涉犯的触法诈欺案件。

0: 警局表示将持续不间断定期掌握中离生、中辍生状况，防治少年偏差行为或被成年人利用误入歧途。中央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为了吓止无照驾驶乱象，交通新制政府大幅加重处罚，无照驾驶最高罚60000并扣牌，高龄换照降至70岁，自愿缴回可领 T-Pass 补助。另外，行经无斑马线路口仍需要停让行人，距离不足3公尺最高罚6000。请听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2: 交通部加重无照驾驶的罚则，关山警分局长龚志哲表示，
3: 其实无照驾驶每年夺走600多条人命，造成70000多的损伤，尤其是小朋友跟老年，他们都无照的比例非常高，无照驾驶扣牌3个月，而且它是才累计的，如果你10年内3次以上可以扣到1年罚款，以前无照就罚6000块，现在机车最高可以罚到36000，汽车可以罚到60000。
2: 无照驾驶万一不幸撞伤人，违规车辆更是直接没收，特别提醒车主随便把车借给没有驾照的人，同样要跟着挨罚被扣牌。而另外，高龄驾驶换照年龄门槛以下修到70岁，收到通知的长辈只要完成基础体检以及安全教育就能换照，而选择自愿缴回驾照者还能享有每月上限1500元的 T-Pass 大众运输回馈长达2年。最后提醒驾驶朋友，无论路口有没有斑马线，行经巷口转弯或直行都必须停让行人，距离行人不足3公尺最高可处6000元罚款。请问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新闻最后带您关心天气，今天还是吹东北风，环境持续转干，各地大多为晴到多云，只有花东地区、恒春半岛以及午后南部山区偶尔有零星降雨。在温度方面，北部和东半部白天高温大约28到31度，中南部可以来到31到33度，尤其中南部的内陆可以来到34到35度，请注意防晒，多补充水分。而中部以北宜兰花莲早晚低温大约20到23度，南部和台东24到26度，局部温度稍低，建议适时调整衣物，尤其中南部特别留意日夜温差稍大。以上警广东台湾新闻由警广宜兰分台林慧珍编辑，杨生如播报，谢谢您的收听，中午12点半请您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5: 哎，胖胖啊，你拿那么多的工具干什么啊？
6: 哎，我要上去屋顶修个破洞啊，很快就好了啦。
5: 不行不行啦，老板交代的事情你都忘记了，只要上施工架、屋顶、楼板及电梯井这些高处或开口作业，都必须先装好护栏、护盖或者是安全网。
6: 好哟，可是装那些护栏要花时间耶，我这个修理一下只要5分钟，咻咻咻就搞定了。
5: 你要是安全措施不做好，等一下就咻咻咻掉下来了啦。就算没办法装护栏，至少身上也要把安全带确实扣好才能动工。
6: 好了好了，听你的，我现在啊就把安全带绑好再上去。
5: 这才对嘛，装备不到位，安全化成灰，以后绝对不能再便宜行事咯。
7: 高处作业记得先防坠再动工，雇主应依规定提供护栏、护盖、安全网或安全带等防坠设备，正确佩戴使用，才能让每位劳工平安回家。以上广告由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提供。

各位警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受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爹教你好好听话。
1: 今晚时间是10:39，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10:00，我是 Amy。目前呢，在国道3号的北上，靠近中寮隧道入口，有一些金属散落物。另外，国3北上261.6草屯路段的中线跟外线轮胎皮掉落。国道5号南下苏澳出口外线车道移动清扫作业。另外呢，是国道8号西向14.6新化系统路段，路间有一位这个路人正在行走当中。国道3号南下152.3到152.4公里，通宵到苑里出现浓烟，范围呢100公尺以上，请您小心驾驶。主要是因为这个苑里垃圾场从昨天开始起火燃烧，所以导致现场有浓烟窜出。另外是国道1号南下333.3仁德战备道路段，在外线车道有木头掉落。国道5号南下头城出口跟入口修检工程作业。那么最新消息，台18线东向18.1太保路段的内线车道有事故发生，已经通知处理。好的，等一下歌曲过后进入今天的安全宝典单元，先来听到的是 iColor 的歌声《八音》。

君叫我一吃冲哈地哟，水水推推背某天冲某天那哎哟，希望俩君叫我一吃冲哈

君叫我一曲从下地哟，谁谁推推背无停，从无停那哎哟，希望你君叫我一曲从下地哟。

0: 11:45，来到今天的安全宝典单元，提醒一下，在台18线东向1公里太保路段内线车道有事故发生，国道3号北上靠近中寮隧道入口有一些金属散落物，请您小心避开。好，我们今天的安全宝典单元邀请到的是花莲县警察局妇幼警察队连锦秀副队长，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我们今天呢要来跟大家讨论到的这个主题啊，叫做数位性别暴力。首先呢，就要请副队长来跟大家说明一下，数位性别暴力它指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呢？
1: 简单来说，就是有人透过网络社群平台、通讯软体或者是手机的科技，那针对特定的个人的性别、私生活进行威胁、控制、羞辱或试探隐私的这样的行为。
0: 是，因为其实以前大家都会听到说暴力啊，会觉得可能是比如说有动手打人啦，或者说呢身上有伤口啊，才会觉得算暴力。但其实呢，在网络上这一种看不见伤口的暴力，它的影响也是很大的，对不对？
1: 对，真的是很大，而且是非常严重。因为网络呢，它其实没有边界，那讯息或者是这些照片、影片，它其实在一秒钟之内就能传遍千里，所以受害人他往往是每天活在恐惧之中，他可能会随时担心呢有人在荧幕的另外一端盯着自己啊，那种无处可逃的这个精神压力啊，他的创伤其实比肉体的伤害还更严重，还更深，而且更持久。
0: 没错，因为真的网络我们会有所谓的数位足迹嘛，反走过必留下痕迹。那么像警方啊，在第一线会受理到的案件当中，最常会接到民众求助的这种关于这个数位性别暴力的案件是哪几种的形态呢？
1: 最常见的第一名就是性私密影像的散布以及威胁勒索，那俗称的就是性勒索哈。那第二种就是网络的跟踪骚扰，例如狂喜讯息啊、监视动态。那第三种就是网络的恶意言语的羞辱、性骚扰。那第四种就是最近很夯的 AI 换脸的伪造影像，就是 Deepfake 这种技术。
0: 是的，每一种呢真的都是非常要不得的哈。那刚有讲到说第一名是这个性私密影像的散布或者是勒索嘛，那有些人就会觉得很好奇说，那像加害人啊，他们是怎么样拿到受害者的这些私密照片或是影片的呢？
1: 最普遍的手法就是网络交友的诈骗。那加害者呢，他其实会在 IG 啊交友软体，他会花上好多的可能几个礼拜的时间呢，来跟你嘘寒问暖。那等到被害人他卸下心防，他陷入这个恋爱的感觉之中以后呢，他可能就会哄骗来视讯裸聊啦，或者是拍，或是请这个被害人啊传自拍的私密影像、私密照。那一旦这个人啊，这个加害人他拿到照片以后，他其实就会马上转变他的态度，立刻变脸，然后他就要求这个被害人要汇款，或者是威胁要把这些影像传给他的亲朋好友啊，或者是学校的老师之类的。
0: 是的，所以千万不要被这一些花言巧语给骗了。不过也有一种情况呢，是两个人可能是在这个交往当中的情侣，在热恋期的时候呢，在双方合意之下拍出一些比较私密的照片。那假设分手之后，其中一方可不可以比如说继续留着这个照片，或甚至是拿出来呢？
1: 这个绝对是不行的。
0: 那
1: 就算当初是合意拍

0: 设呢，那只要分手之后他没有经过同意，其实还没有分手也是一样嘛，双方虽然是男女朋友合意拍摄，但你只要没有经过同意，你就散布传给别人，或者是你把它po到网络上，或者是拿来恐吓说，哎，你敢跟我分手，那我就要散布，我就要公开，那这些都是违法的行为，会直接触犯的刑法，那而且是非常严重的犯罪行为。
1: 嗯，是的，有些人会觉得说啊，我跟他就是情侣啊，我跟他就是这个合法的配偶啊，伴侣关系啊，然后会觉得说做什么都没关系，这是绝对错误的哈。即使你今天跟他是保持在亲密关系当中，你也必须要尊重他，这是很重要的。是，那除了说呢这个要挟照片之外啊，其实因为现在科技越来越发达，听说连这种防丢器好，或者说蓝牙定位器也都变成了犯罪集团他们所使用的工具了。
0: 嗯，没错，就像很多民众呢，他常常会用防丢追踪器呢，他其实这个工具他原本是用来找钥匙啊，找宠物啊，但实际上呢也曾经发现有恐怖情人或者是这个跟踪骚扰者，他偷偷的把这个追踪器塞到被害人的包包啊，或者是机车的置物箱，那暗中掌握被害人他每天的行踪、啊、比如说几点出门啊，去过哪里啊，这些就是变成犯罪的工具
1: 了。哦，这真的是非常非常毛骨悚然的一件事情。如果说有一个陌生的人，然后他知道你的行踪，他甚至可能躲在暗处偷窥你，这其实都是犯法的行为哦。那么像一般的民众啊，他要怎么样去警觉说，哎，自己是不是被数位跟踪了呢？
0: 那如果说你的这个智慧型手机啊，不管你是 iPhone 的、啊、或者 Android 系统的，那突然他可能会跳出一个那个动态简讯，就是可能会跳出说有不明的追踪配件来随着你移动啊，这样的系统推播的警示呢，千万不要把它当成是垃圾讯息，然后就把它划掉，那一定要立刻停下来，然后检查你的随身包包或者是你的车辆，不管是机车或汽车也好，那如果你有找到可疑的这些设备呢，请你保留原来的样子，然后直接送到派出所，然后去报案。
1: 嗯，是的，所以呢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哦。除此之外呢，像是近几年 AI 的技术一直都在不断的进步嘛，而且它进步的幅度跟速度呢都是相当惊人的、哦、那像是刚好提到说这个 Deepfake 也就是声伪技术，像是一般人如果说好，我平常自己很谨慎，从来不拍私密照，是不是就代表说我100%安全了呢？
0: 这个其实是不一定哈、哦，这就是现在很让人防不胜防的地方了哈、哦。那犯罪集团呢，他只要从公开的脸书、IG， 他抓取你日常生活的这个正常的照片、正脸的照片，他就能用 AI 来合成以假乱真的裸露影像啊。所以我们其实一直在提醒大家，这个社群账号隐私权限呢，你一定要设好，那要把它设的比较不让人家可以马上可以拍得出来哈，那个权限要提高，避免公开过多高解析度的正面的清晰照片来放在网络上哈，因为很多的那个犯罪集团，他其实会从上面抓取你的相片，然后来做变造，那这是很可怕的事情，
1: 太可怕了，真的。哦，那继续呢，我们要来讨论到的是，假设有一些人啊，他不是自己去可能威胁对方啦，或者说去合成啊之类的，他是有点像是路人网友，像有些网友呢，他会看到说什么外流影片呐、啊，好，会在通讯群组里面转传，甚至留言说什么求上车之类的，啊，我们会觉得说啊，我只是看热闹啊，其他人也都这样啊，可是这个在法律上面是不是也会有相关责任呢？
0: 对，他的责任非常大。在刑法呢，它其实就增订了妨害性隐私的专章，只要未经同意散布播送性影像，那就算你不是拍摄者，最重还是可以处5年的有期徒刑哦。那如果是意图盈利贩售，它最重可以判到7年。所以千万不要以为说，转传我只是好东西跟好朋友分享，转传好玩没事， 其实这些都是犯法的，警察是可以查到的。
1: 没错，除了说有法律上面责任之外，我觉得大家也是将心比心啦。那一些

0: 被外流的受害者呢，他们心里面已经够煎熬了。你将心比心，如果今天那是你的家人的话，你会愿意他受到这样对待吗？一定不愿意嘛。所以我们也不要这样子去伤害别人哦。而且，如果说这个影像里面的主角他可能是未满18岁的儿少，这个处罚是不是又更加重了呢？
1: 没错。那依照《儿童及少年性剥削防治条例》呢，只要无正当理由持有儿少性影像，它就是犯罪。那这个最重可以判到3年。那如果是散布、制造或者是强迫威胁拍摄，它的刑期最重都可以判到7年哦。所以保护儿少呢，其实是最绝对的法律红线啊，它连下载持有都不行。
0: 嗯，没错，下载持有都是不行的。再次请大家将心比心，好不好？那么假设说啦，今天呢，哎，真的有孩子，或者说任何的人，他遇到了这种被勒索啦，或者说被威胁要外流照片的状况的话，他们第一时间千万不能做什么呢？
1: 好，第一呢，千万不要顺从对方的要求汇款，或者是拍更多的影像给他。歹徒呢，一旦他第一次拿到钱，他其实只会勒索第二次，他绝对不会停止。
0: 没错。
1: 第二，千万不要因为一时的惊慌呢，然后你就把所有的对话记录都删除掉，因为对话呢跟账号啊，对方的这些账号，它其实是警察要抓人的关键证据啊。如果你第一时间把它删除掉，其实很多的证据就灭失了。警察其实在追溯犯罪的那个路径上呢，其实有一点的难度。
0: 是的，这个二步哈，不要顺从对方来汇款，或者说拍更多照片，也不要呢把对话记录或者说来往的一些相关的，比如说聊天记录啦或信箱记录呢给删掉哦。那么这是二步，那正确的自保方法，这个三要是什么呢？
1: 好，第一呢，要完整的截图存证，包含对方的账号 ID 啊、网址、威胁的字眼，还有他的时间。第二，要立刻到派出所来报案。第三，要向卫福部性影像处理中心线上申诉，让这个专业的团队来协助强制各大网络平台下架，阻断这个网址的散布。
0: 是的，好，这个三要完整的截图存证，要赶快报案，并且呢，要赶快向卫福部性影像处理中心线上申诉。其实呢，这个性影像处理中心，因为我之前有听过他们的演讲，他们非常的厉害哦。像很多人他会去转传啊，或者说那个影片会散播出去，他们是有办法是赶快去阻断网址扩散的。是，我们今天呢听下来真的收获很多啦。那么在节目的最后，还有没有什么叮咛要提醒所有的听众朋友的呢？
1: 要呼吁听众朋友呢，我们在网络的世界啦，彼此的隐私以及身体的自主权，同样是要受到尊重的哈。那请大家要发挥正义感，那你要落实，不要点阅，不点阅，不下载，不转传，要检举这些。如果呢遇到困难呢，警察其实随时都会做大家坚强的后盾啊，一定要记得报案。
0: 是的，刚刚讲到说呢，警察跟法律都会做大家坚强的后盾，所以如果说真的遇到这种情况，我们要打什么样的电话来求助呢？
1: 最直接紧急的状况呢，就是拨110。那如果是受到家庭暴力、性骚扰或者是儿少的问题，可以拨113的妇幼保护专线。那当然，最近呢，很夯的就是诈骗的议题。如果有诈骗的议题，请你拨165的反诈骗专线。那如果要咨询性影像方面的问题，哈，性影像的下架移除呢，可以搜寻卫福部的性影像处理中心，大概就是这几个专线以及网址。
0: 是，我们今天再次感谢花莲警察局妇幼警察队的连锦绣副队长，谢谢您。
1: 谢谢，最后祝大家行车平安，上网更安心。谢
0: 谢
1: 谢，
0: 谢，拜拜。
1: 拜拜。
0: 感谢副队长今天在空中来提醒大家关于这个数位性别暴力的相关资讯哈，希望呢大家真的都不要遇到。那么如果说你今天看到有一些，比如说什么外流啊，什么东西的话，请你不要跟着什么上车转传，这个都是有法律责任的，而且再度跟大家。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以恒，套中到八道腰，出门顺顺利利，开车路上我最喜欢听警察广播电台，了解最新路况，提醒你现在时间中午12点。

0: 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午安，国道一号北上242到241公里，过了云林系统中线车道散落轮胎皮，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三重路段车行速度在5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 245.8 公里，在竹山交流道前有钢索吊在中线跟外线车道。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时速30到40公里。省道台十八线东向1公里，在太保路段内线车道有事故处理当中。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的边境。
1: 你最近过得还好吗？是否常遇到许多无可奈何，让心情疲惫，仿佛坠落无底黑洞？听音乐吧，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音乐终止你的漂流，让音乐懂你从心底发出的线索。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竹欣。诈骗案件越来越多，你一定要随时做好预防的准备哦。内政部警政署推出165打诈仪表板网页，每天都会公布诈骗的最新案例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诈骗金额。想要知道更多的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官网或者是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现在时间是12:05，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10:00，我是 Amy。好的，来到今天的识诈密码，带你破解诈骗不上当。前一天呢，全台湾受理这个电信网络的诈骗手法前五名，第五名是钓鱼连结诈骗15件，第四名假交友结合投资诈财20件，第三名色情应招诈骗31件，第二名假投资诈骗32件，第一名假网拍诈骗86件。其中财损金额最高的是假投资诈骗，总共有2241.8万元。好，来看到的是八月份的打诈成效。八月份、他就依照对方的指示进行网路转账，没想到第一次交易的时候呢，却显示失败。之后第二次转账才转到对方所指定的这个银行账户当中。当小明呢以为说这个事情快要处理好的时候，卖家突然说因为这个订单发生异常，导致对方的账号遭到冻结，还一直来说是小明操作失误才害他的账户被冻结而且呢他还说什么自己的账户可能会被扣款，自动扣款72期。小明听到这些话呢当然是很紧张因为想说我只是买个二手商品而已，怎么会背上什么长期扣款的问题，而且呢还害到对方。接着呢，对方就传来了个网站的连结，要求小明点击网页里面，并且呢联系上面所写的这个在线客服。那后来呢，客服就要求小明在 LINE 上面提供收件人的姓名、电话跟汇款的银行账号等资料。小明当时候呢，因为很急着想要赶快帮对方解除这个自动扣款的状况于是呢就跟着这个客服的说法来处理，没有去察觉到说其实整件事情他已经偏离了正常的二手交易的方式，结果后来结局大家也知道了。那因为我觉得台湾人真的都很善良，他一听到说我好像影响到对方了，我害对方的账号被锁住了，我一定要赶快帮助他。事实上呢，这就是诈骗集团他在请了你而已，这个都是假的，都是话术而已。然后也要提醒一下因为呢现在10月份嘛，然后11月份是这个选举那近日呢，我们会看到说不同的候选人他可能会有一些周边的一些这个应援物之类的，那就会有诈骗集团假扮成说我这边手边有哪一个候选人他的应援物有没有其他人也想要的，假装呢跟你一样是同样候选人的支持者，然后呢引诱你去私讯他说我也想要什么样子的应援物怎样怎样的，但其实他也是要骗你他可能呢会叫你点进什么网址里面说我们用卖货变啦用什么样子的方式来寄送。所以我真的觉得诈骗集团呢无孔不入，而且他们非常会利用时事，像现在大家可能讨论很热烈很关注的就是关于选举嘛，所以他们也搭上这个热潮搭上这个选举的小物应援物的热潮，要来欺骗民众，真的是不得不防任何的事情任何的一些话术呢大家都要提高警觉了。

继续来看到的是国道一号北上372公里五甲路段，大货车跟小客车追撞事故，占用内线跟外线。国道五号南下头城出口跟入口修建工程作业。国道一号北上242公里到241公里，靠近斗南交流道的中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再来是国三北上245.8竹山前中线跟外线有一圈的钢索掉落啊，请小心。国道三号的工程哈，这个是南下6.5到6.7过了7堵隧道内线进行施工。另外台18线东向1公里太保路段内线车道有事故发生。荣获世界百大音乐节殊荣的国际级电音盛事 Ultra Taiwan 呢，即将在下个月的时候来到台北哦。那作为这个 Ultra Music Festival 全球巡回的最终站，这一次的卡司呢一公布就让很多的乐迷们非常的赞叹，非常的惊讶哦。其中呢就包括了由这个挪威的电音鬼才 Alan Walker 所领军，这也是他连续第三年来台演出。我们就来听到的是 Alan Walker 非常非常经典的曲目 Faded。

0: 向你，
1: 飞向我，
2: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4: 12:21，我们要连线到高雄国际航空站，请吴湘满主任航务员告诉我们目前状况。您好，
5: 您好，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午安，为您报告飞航动态。中午在各机场天气晴朗，今天全台降雨几率也是比较低的。现在在中北部机场气温来到30到32度，南部31到32度，离岛的金门机场30度，澎湖机场29度。目前在台湾本岛还有离岛各机场能见度以及云高相当的良好，在航班起降上都是没有问题的。而在高雄国际机场方面，现在本场气温来到31度，能见度超过10公里。下午的国内线同样有前往金门、澎湖、七美、南竿、花莲的航班，正常都没有取消的状况。而在国际线方面，现在国际城市主要天气概况，在日本成田、关西机场天气晴朗，气温24度。在福冈熊本气温比较高，29到30度，同样的天气也相当的良好。另外韩国的首尔跟釜山这边也是27度，天气相当不错。另外高雄也有飞航，主要往东南亚还有两岸港澳各个城市，现在只有东南亚的岘港机场下着小雨，气温17度。其他高雄机场下午的国际航班所前往的国际城市，预计天气和台湾都是差不多的，都是适合飞航的好天气。而在今天下午高雄国际机场国际线的翼东方面，只有越南越捷航空的886航班，来自胡志明市的以及来自香港的华信984航班取消以外，其他航班预计都是照班表，没有异动的。以上是今天的飞航动态，感谢你的收听，祝您行车平安，谢谢，拜拜。
4: 谢谢，拜拜。感谢吴湘满主任航务员今天在空中我们带来航空资讯。12:23，在国道一号北上44.7林口 B 前的内线车道金属掉落物，国一北上372公里五甲路段大货车跟小客车追撞，占用内线跟外线车道。国道五号北上49.5公里内线车道有散落物，疑似是汽车零件。前面不是有分享说我在这个刚过去的连假其实做了很多的手作吗，包括用串珠呢串了一对耳环嘛，然后呢还做了那个海肺造盘，就是用一个我不晓得到底是什么粉做成了一个很像成品，很像是石头啦，然后里面镶嵌一些海洋废弃物的碎片，就变得很像是那种磨石子地板的材质的感觉。我昨天已经在用了，我觉得蛮不错用的。然后我还想起来我礼拜六的时候呢，我去了新北美术馆，哇，人潮非常的多耶，因为当时候其实是有办一个市集的，然后也有很多的展览，然后天气又很好，所以大家呢就到现场去。我也是第一次搭这个三鹰线初体验啦。然后呢在这个现场呢，我其实是有参加一个活动，就是用蜡笔在布上面画植物。然后我其实大家知道我是一个非常不会画画的人，虽然我很喜欢做手工艺，但是我完全不会画画，就是你如果叫我画人，我会画火柴人的那一种。然后呢那时候就是老师就说其实不用想这么多，你看植物嘛，它可能有自己的这个样貌，你可以先从轮廓画起，然后呢再看这个里面的颜色你要怎么样去表现，用线条啦或是全部填满都可以，然后就放心大胆的去画。结果画出来我很满意，手机里面的照片，因为我常常出去玩的时候呢看到漂亮的植物，喜欢的植物我都会拍照下来，所以那时候就是直接用手机里面的图片来进行描绘哦。然后就觉得说有些时候我们在下笔之前或是行动之前会想很多，会觉得说啊，如果这一笔画错了怎么办，如果这一步踏错了怎么办呢。我觉得只要 歪路去，然后真的走到不好的路上的话，我觉得就是都没有关系。当然如果说真的因为一些什么样子的原因，真的说有走到不好的路上，等到你付出了这个应有的代价也好，或者说呢，比如说是一些什么样法律的责任，金钱上面的责任，你付出了应有的代价，再继续走到正确的路上，我觉得人生的容错率是很大的。那讲回来，我说画画这件事情，就是很多时候因为害怕会失败，害怕做得不好，所以就不敢去下笔，不敢去画第一笔。但其实画第一笔之后，我就发现说，第二笔、第三笔没有那么难，而且呢，随着自己的心来去画出这个线条的时候，其实那个内心是非常的满足的，而且会很有成就感，会发现说，原来我可以做到这么好，原来我可以做得这么棒。所以呢，用这个画画的经验小小的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的心得。我是真的觉得我画的蛮不错的就跟以前的自己比有进步啦。来提醒一下，目前呢在台二甲线南下忠孝隧道外线车道进行施工，台61线南下223到224公里湖仔内交流道路段内线车道有动物不动。耳边听到歌曲是百合花 So Anyway， 好，这个是他翻唱的作品，叫做堆堆堆，来听下这条歌曲。我是 Amy， 祝福你日日是好日，午安，我们明天见，拜拜。

0: 京广午间新闻。
1: 共军海域军事行动，国防部初判为沿海演练，密切关注。北韩朝东海发射多枚飞弹，两韩紧张升温。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10月12号星期一金光午间新闻。共军今天开始密集展开军事行动并实弹射击，国防部长郭立雄表示，目前初判是在中国沿海地区实施炮兵部队等射训。他除了谴责中共在印太地区制造不安，也强调国防部将秉持料敌从宽原则，会持续密切关注。记者朱瑞森报道。
1: 中国多地海事部门8号起接连发布航行警告，共军12号开始陆续在渤海、黄海、东海及南海等至少5处海域进行实装训练、实弹射击及军事训练，相关活动将持续到17号。对此，国防部长顾立雄表示，都有充分掌握相关的情况。
2: 初步研判的状况就是，都是在沿海的地区是这些防炮部队等等的一些射击的训练，不过我们秉持料敌从宽的原则，还是会持续密切关注，不管是射击或者是军事训练的一个状况。共军印太地区有制造不安的这样子一种军事的一些演练的活动，都应该值得我们来予以谴责。
1: 针对美军将反舰飞弹部署在与那国岛，顾立雄强调，美军按照威胁情况进行必要部署，国防部不予评论，但国军会持续强化自我防卫能力，确保国家安全。至于 F-16V 战机的自动防撞地系统安装

0: 进度。顾立雄指出，整体整合作业已经在美国完成测试，相关购改套件的交运与安装时程，目前都依照管制进度节点顺利推进。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南韩军方表示，北韩今天朝其东部海域发射多枚弹道飞弹。在此之前，两韩边境地区发生地雷爆炸事件，持续数周的紧张情势不断升温。南韩合同参谋本部声明指出，军方在上午9:20前后侦测到北韩从平壤一带朝东海发射数枚弹道飞弹。日本防卫省也证实，北韩至少发射一枚疑似弹道飞弹。日向高市早苗已经下达指示，全力搜集分析资讯，并迅速且准确地向日本民众提供相关资讯。由台湾大学与中研院联合发起的台大桥梁计划圆满落幕，在7个月内共邀请31位诺贝尔奖得主来台交流。赖清德总统肯定这项计划带来的深远影响，也期待在公司合作下，台湾未来30年内能诞生3位诺贝尔奖得主。记者游淑媛报道。
2: 台大桥梁计划邀请31位诺贝尔奖得主，涵盖物理、化学、生医、经济、和平等多元领域。担任荣誉主席的赖清德总统出席闭幕式指出，这项计划为台湾与世界搭起知识之桥、世代之桥与和平之桥，除了让国际顶尖知识引入台湾，也点燃青年学子对知识和科学的渴望，同时透过对话发挥专业，促进世界和平繁荣，更提出台湾的诺贝尔人才目标。
3: 希望在30年内，台湾在物理、化学、医学3个领域能够至少增加3位诺贝尔奖得主。要达到这个目标，政府要让好奇心有空间，让研究有时间，让人才有舞台，让台湾与世界有连结。未来政府会继续致力培育人才，提供更好的研究环境。
2: 赖总统表示，政府将持续挹注资源，扎根基础研究与高等教育，让这次相遇的契机发展为长期合作，结合政府、企业及社会力量，让台湾成为世界知识与人才的重要枢纽，以科学、教育、民主追求全人类更好的未来。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沙烏地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国际机场今天再度遭到也门什叶派激进团体青年运动袭击，并引发火灾，造成1人丧生、11人受伤。昨天的攻击则是造成13死、300多人受伤，是沙国10多年来死伤最惨重的攻击事件。获伊朗支持的青年运动今天声称，过去24小时内已经对利雅得机场等地展开多次攻击，并扬言持续锁定沙烏地的交通枢纽。尽管沙烏地砸了数十亿美元强化军力，青年运动仍屡屡突破防线。反青年运动联军表示，昨天的攻击完全构成战争罪行，誓言要做出果断的回应。桃园八德民宅昨天发生火警，导致一名女子休克不治。事后警方发现死者的颈部有刀伤，巡线找到疑似纵火的林姓男子，是否涉及杀人面积，现正由检警调查侦办理清。记者金杰报道。
4: 案发地点在桃园市八德区永中街一处民宅，11日上午6点多，消防局获报发生火警，出动人员抢救，在屋内发现大面积烧烫伤且颈部有刀伤女子倒卧血泊，后经送医抢救仍告不治。警方获报相当重视，搜证调查发现一名林姓男子涉嫌纵火，不无毁尸灭迹可能，巡线将其逮捕，全案现正由检警积极侦办中。八德警分局侦查队副队长蔡志明说，
5: 那经过大调为现场监视器搜寻，那另在周边现场啊查访时，发现有一名嫌犯啊，立即施以逮捕。啊，全案目前立即报请台湾地检署检察官指挥侦办中。
4: 据了解，这名林姓犯嫌落网后精神状况不佳，且否认犯案。检警不排除他和死者卢姓女子因为感情或金钱因素冲突行凶，甚或并不相识，临时起意犯案后纵火毁尸灭迹。至于确切案发原因，仍在检方相验并会同法医解剖后进一步厘清。警广记者晋杰在桃园市报道。
1: 台中市地震事务所廖姓科长为了求偿债务，假借职务权限登入地震系统查询特定个资，检察官依违反个人资料保护法提起公诉，并因具有公务员身份，建请法院加重其刑1/2。记者黄君伟报道。
6: 台中市1999市民专线接获前。

0: 举，转交地政局侦风室启动刑侦调查，并且移送地检署侦办，确认地政事务所廖姓科长利用职务权限违法查询和自己有债务关系的林姓民众地籍资料，造成当事人权益受损。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李俊玉表示，检察官认为廖姓科长基于同一犯意密接时间内查询被害人个人资料共计133次，违反个人资料保护法，提起公诉。
1: 廖姓被告于担任台中市某地政事务所科长，因与林姓民众间有债权债务关系，未掌握对方财产状况以利求偿，涉嫌假借职务权限未经林姓民众申请或同意登入地政整合系统查询统编归户地籍、土地地号及建号等个人资料，共计133次。
0: 检察官调查认为，地政事务所廖姓科长涉犯公务员假借职务上权利非法搜集个人资料罪嫌，并且建请法院依个人资料保护法第44条规定加重其刑到1/2。新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2: 高雄市林雅警方处理纠纷案，意外发现在场另一名男子持有安非他命吸食器和依托米酯烟油，当场逮捕送办。记者徐俊学报道。
3: 警方110获报林雅区五人街发生纠纷，原警立即赶赴现场处理，到场时已无纠纷，不过原警眼尖发现了违禁品。高雄市警局林雅分局三多所副所长刘瑞明说，
4: 经了解系郑姓男子与哥哥发生争吵，原警处置过程中发现在场另一名蔡姓男子持有的塑胶袋内有安非他命吸食器一组及依托米酯烟油一罐，警方当场查购相关证物并逮捕蔡男。
3: 全案警讯后，将蔡姓男子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请高雄地检署侦办。林雅警分局呼吁，毒品不仅危害个人身心健康，更可能衍生治安问题，民众切勿持有、使用或是贩卖毒品，以免触法。警方将持续透过巡逻、临检及各项勤务，积极查缉毒品犯罪，向上溯源追查不法来源，维护辖区治安及民众安全。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一名范姓女子日前持8两假金项链到新北市永和区某家银楼兑换5两真金项链，再让店家补足差额44万元，直到店家事后融掉才惊觉受骗。警方循线追查，在报案后1小时逮捕范嫌，依法送办。记者刘威报道。
5: 新北市警局永和分局员警接获辖内银楼报案，一名女子日前持1条8两重的黄金项链，声称为胞弟所赠，想变卖黄金项链之后兑换1条比较轻的饰品。经一番挑选，该名女子最终换取5两黄金项链1条，价值新台币88万元及现金44万。事后银楼老板以火融方式检验，才发现这名女子兑换的并非真金。德和派出所所长贺松颖指出，专案小组随即扩大调阅周边监视器，掌握涉案人为35岁范姓女子，在案发1小时内追回赃款以及赃物，
6: 循线将该女通知到案，并全速追回遭诈取的黄金项链及现金。全案讯后依诈欺罪嫌移送侦办。
5: 据了解，范姓女子遭逮之后又改口声称假项链是在遭诈店家购入，否认犯行。警方后续将会彻查假的金项链来源。永和警分局呼吁银楼业者处理黄金交易、饰品回收时都要留意，千万不要回收来路不明饰品，黄金交易买卖时也应该确认完成鉴定，以免遭诈。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公平会近日将决定是否受理 Grab 收购 Foodpanda 台湾外送事宜案，外送员工会等各界代表今天集结抗议，呼吁政府审慎评估市场竞争、劳动权益及国安风险，否决并购案。记者任兰心报道。
7: 反对福茂2.0，
8: 反对福茂2.0，
7: 反对福茂2.0。
9: 东南亚外送龙头 Grab 收购 Foodpanda 台湾外送事业案，引发市场竞争及国安疑虑。全国外送产业工会理事长陈玉安指出， Grab 持有 Uber 约 13% 股权，质疑并购恐形成假竞争、真垄断，影响外送员报酬、店家抽成及消费者权益。
10: 我们辛苦争取来的法律保障，不是企业并购谈判的条件。今天站在这里的所有人，好，包含外送员、包含店家、包含合作商家，我们一次一次来这边，好，就是希望公民会可以看见，公民会的职责是维护市场竞争，而不是替企业寻找完成合并的方式。所以我们要求公民会不为合并， 不要让两个不同的招牌好掩盖市场消失竞争的事实。
9: 中央大学资讯管理系教授叶洛瑶。

0: 指出 ，Grab 的 AI 研发及地图技术涉及中国合作，恐衍生各资与国安风险。抗议团体呼吁公平会依公平交易法第十三条审慎审查，否决并购，也反对附带条件放行。公平会主任秘书毛浩吉表示，案件目前仍在审议，待结果出炉后将对外公布。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今明两天各地天气为晴到多云，周三周四东北季风增强，但水汽跟冷空气都有限，北部跟东北部地区稍微转凉，低温变化不大，周五起天气将再度回温。记者杨欣报道。
2: 气象署预报员张承传表示，今明两天花东、恒春半岛及南部山区午后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大致维持晴朗。气温方面，北部东半部高温约28到31度，其他地区32到33度，中南部内陆更可达34到35度。周三、周四东北季风增强，大台北、东半部及恒春半岛降雨几率稍微提高。北部、东北部白天高温下降2度左右，约28到29度，感受稍微凉爽，不过低温没有明显变化。
3: 今天两天的话，就是各地大多是晴到多云，然后周三、周四这两天东北季风会增强。那不过这波东北季风它水汽没有很多，带来的冷空气也没有很多了，所以降雨的部分就是在大台北、东半部和中半岛的降雨区会稍微提高一点。
2: 周五东北季风减弱后，各地天气逐渐恢复稳定，周末气温再度回升，北部及东北部高温甚至可以达到34度，比今明两天更加炎热。提醒民众注意天气变化，并留意日夜温差，适时调整衣物。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数以万计的民众今天走上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的街头，前往欧洲联盟总部，要求在联合国一场重要峰会召开前加强。

存在内线的金属制品已经清除完毕。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三重目前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双向的车流目前大致顺畅，国三甲东向木栅到深坑端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五号北上 49.6 公里，罗东前在内线有散落物。国道十号西向顶级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不到6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19甲线北上的 13.1 公里西寮路段，先前的事故已经接获排除。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1: 台北股市国庆连假后的第一个交易日，早盘卖压涌现，一度下跌超过540点，随后跌幅收敛，在49000点大关附近震荡。目前上涨59点，指数来到49372点。记者游淑媛报道。
2: 双十连假期间，国际间多空夹击，中东局势升温，加上 OpenAI 年化营收落差200亿美元，都增加市场疑虑。美股四大指数涨跌互见，其中费半连续两天下跌，半导体族群卖压尚未完全化解。而美国启动337条款调查，包括广达、鸿海、台达电都名列其中，以及中共宣布实弹演训，使台股开盘面临补跌考验。卖压不仅集中在大型电子权值股，中小型股也同步承压，金融类股逆势走扬，成为盘面少数撑盘力量。分析师江庆才说，
3: 在整个资金乱窜的一个情况之下，没有很明显的主流股领军，所以股价表现稍稍整理是可以理解的。就整体台股第四季是最容易表现的，多头还是没有改变，只是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高速公路局局长陈文瑞。开车时请保持安全距离，千万不可以跟车太近，才有足够的时间来应变突发的状况，尤其大雨、浓雾等天后欠佳的状况，安全距离要适度增加。祝开车朋友行车平安。
2: 用最真实的心情拥抱生活，

0: 用最简单的快乐疗愈自己。
1: 午后时光，我们一起向阳光微笑。
2: 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1点到4点，乐乐陪你
3: 微笑多一点。

今天来到了2026年10月12号，礼拜一。这个礼拜可能对大家来说会不会有点点不太习惯哦？因为好像已经好几个礼拜都只要上4天的班呢。我在礼拜一就这样刺激大家好吗？但总之好，反正提醒大家好，要开始回到面对现实，好好的过自己美好的生活了。来看一下道路资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林口出口这边，先前说的小货车跟自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的排除。另外来提醒您，是在台北市区哦，跟正好国道五号这边哦，国道五号北上苏澳入口匝道这边，外侧车道正在进行路面的移动清扫作业。还有国道五号北上49.6公里是罗东交流道之前发现一个掉落物，目前占用内侧一线车道，也通知处理喽。到的1:07，这首歌曲是帕拉斯乐团歌声《爱你的余地》，I will never be him。

0: 向你，
1: 飞向我，
2: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4: 下午的1点10分，要来关心天气以及最新的航班动态资讯。连线到松山机场，请主任航务员江恩廷主任跟我们说明最新状况。主任午安，您好。
5: 主持人午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机场天气方面，松山机场目前是晴朗的好天气，气温是30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包含了东部花莲、台东、离岛、澎湖、金门，还有马祖南干、北干机场。目前也都是晴朗到多云时晴的天气，气温都落在27到31度之间。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下午国内线、国际及两岸线的航班目前都正常飞航，没有延误或取消。接下来宣导有关遥控无人机的规范事项。为了维护飞航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的安全，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是限制无人机的飞行高度。这些范围和高度限制的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查询。另外，使用的无人机重量如果在250公克以上，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最后提醒大家，依据民用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相关规范是有罚则的，也请大家游玩空拍机的时候务必要注意，安心的玩。以上资讯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4: 好的，谢谢主任，拜拜。

非常感谢主任提醒。好，来看一下今天整体的天气状况。今天好，一样呢会受到了大环境整体是东北风影响，所以在迎风面的基隆北海岸跟宜兰地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情形。另外在大台北山区、花东地区以及恒春半岛也会有零星的降雨几率哟。同样午后呢，在中南部山区也会有一点点的降雨情况，好，所以提醒朋友下午准备外出时候记得多多携带雨具，好，以备不时之需。好，道路资讯要先来补充提醒，首先要看到呢，在国道一号南下 211.5 公里靠近园林交流道的内侧路街，说发现有轮胎皮散落，已经通知处理。还有在国道一号往北 16.4 公里是刚过内湖，内线车道是砂石车跟小客车的交通事故，受到这起事故影响，国一北上内湖到东湖平均时速掉到了50公里。

好，大家看到国道三号南下152.3到152.4公里哦，大概是通宵到苑里之间。沿线行车朋友经过好多提醒，说有浓烟出现情形，那才知道说其实在这边附近的一个苑里垃圾场哈有起火燃烧的情况，消防单位都在现场持续进行处理。不过特别提醒哈，国道驾驶朋友帮我们多加注意，国三大约在152.3到152.4公里的通宵到苑里之间，沿线会有浓烟哈，会影响到您的行车视线，驾驶朋友准备经过的时候务必多加当心。好，省道来看到台二线东向1.7公里，在民权路三巷口这边有发生了三台机车事故，占用外侧车道。台二线再往前东向的2.3公里是中正东路二段143巷二弄口这边，还有两台小客车事故，沿线占用的是中线车道。

国一北上刚刚有提醒说，在内湖到灯湖之间好有交通事故正在进行处理，所以导致车流低于50公里。那另外还要提醒，国一北上还有从五股转接道到三重交流道这边沿线车多，走走停停，平均时速甚至是不到30公里，好非常非常不好走。因为在国一往北27.8到27公里的三重路段之间，内侧车道正在进行道路工程作业。然后现在又接获最新事故消息，国道一号往北27.7公里三重交流道之前，还有发生一起两台小客车事故，占用的是外侧一线车道，所以这个路段现在受到道路施工再加上事故影响后会更加不好走，麻烦朋友如果来得及务必帮我们先行改道，避开这边道路拥塞情形了。下午的1:15来听到艾薇的歌声《速成恋爱》。

好，来提醒一下，目前在国道一号好蛮多路段都在进行道路的工程作业。首先看到呢，国一南下的27到27.5公里是三重路段这边内侧一线车道正在施工。还有在国道一号往南的方向是大约来到了新竹系统沿线，同样也有道路工程持续进行当中。那在国一往北，先来提醒您，北上69到68.5公里，刚过杨梅交流道，道路工程占用外侧车道。还有国一往北27.8到27公里是三重路段这边内侧一线车道，同样也是正在进行道路工程作业。在国道三号南下是6.5到6.7公里，过了七堵隧道之后，现场工程占用内侧一线车道。还有国二东向0到9公里，机场端到过了机场系统之后，这边进行移动性的道路工程作业，占用内线车道。

国道五号南下桃城出口以及入口匝道这边，还有陆续的修检作业和同样正在进行当中。另外是国道五号北上苏澳入口匝道这边，外侧车道有路面的清扫道路施工。国一南下 211.5 公里，在园林路段的内侧路间是轮胎皮散落，同时中区掌控中心。还有国道三号特别提醒，南下的 152.3 到 152.4 公里，通宵到月里之间有浓烟会影响到您的行车视线哦。麻烦用路朋友务必要帮我们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目前呢，是因为市区道路有垃圾场号进行了燃烧处理情形，消防队都还在现场持续进行后续处理。再麻烦用路朋友准备经过的时候记得多加留意喽。

国道一号北上在27.7公里的三重交流道之前，还有两台小客车事故，现场占用外侧车道。另外，再往前，国一北上16.4公里是刚过内湖，砂石车跟小客车事故，目前还在内侧一线车道后进行拖吊作业处理。再麻烦用路朋友准备经过事故地点，帮我们多加留心，小心闪避路。下午的1:21，任何道路资讯，打电话告诉警广0800-000-123。这首歌曲 ，Super Junior 一生的歌声《Wings of Time》。

这首歌曲 Wings of Time 来自 Super Junior 一生的歌声，早的1:26。国道一号往北27.7公里，在三重交流道之前，先前外侧车道的两台小客车事故，现在接获排除，后方回堵车流持续疏解当中。不过，在北上的三重路段号，还有道路工程持续进行占用内线车道，所以还是要提醒用路朋友准备经过这边，多加留心。台二线东向1.7公里，在民权三路的三巷口，三台机车事故同样也接获排除。再往前，台二线往东向的2.3公里，是靠近中正东路二段143巷二弄口，中线车道的两台小客车事故，北分局也回报，通通都处理完毕，车辆已经平安的离开现场，您都可以放心多多通行利用了。待会1:30准时收听新闻，这首歌曲是宇宙人的歌声，没有人像我一样。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前台大住院医师黄信颖在疫情期间值班时，涉嫌假借身体检查性侵女病患。原本否认犯行的黄信颖在二审改口认罪道歉，或减轻改判两年不得缓刑。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谳，必须入狱。记者吕明宗报道。
2: 原本在台大妇产部担任住院医师的黄信颖，被控五年前正当国内新冠疫情三级警戒时，以需要身体检查为由，在没有护理师陪同下对一名女病患指亲得逞。事后检方提起公诉，台大医院将他停职，卫生局也决议废止他的执业执照。不过黄信颖到案否认犯行，辩称当时根据病患主述性行为时腹痛，取得同意后才实施性功能检测。虽然医师疏忽没有请护理师陪同，但绝对没有利用机会性侵。不过医师法院不采信他的辩词，以趁机性交罪判刑三年有期徒刑。案件上诉到二审，黄信颖改口认罪，并多次以书面向女病患道歉以及表达赔偿的意愿。高院认为他的犯后态度有所改变，撤销原审判决，审酌他未满足私欲，罔顾病人权益，并造成患者精神极大痛苦，但考量他认罪表达悔意，减轻改判两年有期徒刑。不过因为他并没有实际赔偿，也没有取得被害人原谅，没有宣告缓刑，案经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就此确定黄信颖必须入狱服刑。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基隆市天外天垃圾掩埋场九月底发生废弹簧床占制区火警，市府追查发现废弹簧床处理标案得标价格偏低，幕后同性压者并遭检举曾扬言要放火，全案移送检调深入调查。记者林梦平报道。
3: 基隆市长谢国梁表示，这起标案预算上限135万，得标厂商决标金额为748000多元，总标价低于底价70%。是否还接获检举，指称实际执行者可能是幕后同性业者，是否涉及违法转包有待厘清。
4: 那我们得到了这个检举的资料后，我们就马上跟环保局的同仁来讨论，就得到了环保局不止一位同仁说，他们过去在跟这个业者在讨论这个业务的时候，曾经就有相关的一些言论或建议提议，就是说可以考虑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处理掉这些弹簧床垫等等。那我们觉得这件事情非常可疑。
3: 谢国梁指出，火场初步勘查发现两处相距约15到20公尺的独立起火点，并且有疑似盛装柴油的容器。市府已经将采购文件、检举情资及火场市政移送检调，厘清是否涉及人为纵火或采购不法。景广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1: 国庆连假，屏东离岛小琉球突破20000人次登岛，带来大量垃圾，严重影响居民生活和当地生态环境。也有居民反映游客机车违停，让当地民众困扰不已。记者宋玲报道。
5: 人潮多，垃圾就多。屏东离岛小琉球这一次连续假期游客登岛人数突破了20000人次，虽然让当地的观光效益大大提高，但带来的垃圾也爆量。岛上随处可见烟火释放之后的废弃物，还有大量的空盒、纸屑等等。对此，屏东县环保局表示，可以针对乱丢垃圾的行为人开罚。稽查科长王义轩说：“
6: 依据最新公告的废弃物清理法规定，弃置废弃物的行为人可处罚新台币1200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锾。”
5: 不只是垃圾，游客登岛所租用的机车不仅骑很快，甚至还会乱窜，随地乱停，影响到当地的交通安全。警方光是10号晚上就取缔了16件的违规案件。警方也提醒民众到离岛小琉球务必要注意交通安全，骑机车戴上安全帽礼让行人，更别违停。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0: 景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晴到多云的天气，只有东部、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南部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在温度部分，北部地区25到30度，

部地区27到33度，南部地区26到33度，东部地区29到33度，离岛地区24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雨辰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最近公园蚊子变好多，手脚都被叮得好痒哦。
1: 我刚好有带防蚊液出门，你要喷吗？我可以借你。
0: 哇，你这防蚊液喷完，蚊子就没有靠近我了，真的很厉害。这个是在哪里购买的？
1: 防蚊液是我这一次去日本旅游时发现很好用，要买回来在网络上进行贩售。
0: 我们可以自行国外进口的防蚊液，并且擅自贩售吗？难道不需申请什么相关证明文件吗？
1: 不用吧，防蚊液是我自己旅游带回来的，而且也才卖几瓶而已，没问题的。
2: 提醒您，广告贩卖环境卫生用药必须取得环境用药许可证照，违者将处新台币60,000-300,000元罚款。
1: 天哪，我只是上网广告卖防蚊液，就要罚这么重哦，我差一点就要大破财了。
0: 我刚刚网络搜寻了一下，环境用药广告有三步哦。第一是不刊登，无照不上网广告贩售；第二是不乱买，不买来路不明且无环境部核准、环部环署位置、环部环署卫书或环卫药防虫等字号的环境用药；
1: 第三是不推荐，不在社群网络广告推荐宣称环境用药杀虫或防虫等效能，对吧？我也查到了，谢谢环环的提醒，看来我只能把剩下的防蚊液留在家里用了。
3: 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呼吁，对于环境用药广告，请民众坚守三步：一、不刊登；二、不乱买；三、不推荐。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4: 同学上课喽，快到午餐时间了，我们来用食物练习造句好了。第一题，荷包蛋。
5: 为了守住荷包，但愿不要被诈骗。
4: 荷包蛋，哎，好了好了，算你对。下一题，油炸。
5: 我知道。电话接起来，对方说我要解除分期付款，我说哎呦诈骗哦，
4: 哎呦诈骗，哎好了，你观念很正确，可以。第三题，瘦肉好了。
5: 我，海外求职诈骗多 ，solo 前往危险多。
4: solo 瘦肉，哎，要确定呢，这样造句真的可以吗？
5: 不行吗？那老师你再出一题，我会认真回答的。
4: 好，最后一题。培根，哼，我看你怎么造句。
5: 投资诈骗很多，稳赚不赔根本不可能的。
6: 大胆怀疑，小心求证，165反诈骗专线关心您。

时间来到下午的1:39，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的1:00到4:00，微笑对一点，我是乐乐。国道一号南下，在过了高科交流道，朋友提醒说，好，最外侧的车道有一辆车辆呢，现在是慢速行驶，并且沿线都是打双黄灯在通行当中，不确定是不是车辆有故障情形，好，总之麻烦用了朋友都。

家留意。地点在国一南下过了高科交流道外侧一线车道，有车辆闪爽黄灯，然后并且是慢速行驶。在国道一号往北27.7公里，是靠近三重交流道之前外侧车道的两台小客车事故，现在接获排除。还有在国道五号北上，原本说是苏澳入口匝道这边外侧车道有路面的移动清扫作业，濒临情况刚刚回报好，这里道路清扫同样结束撤除，换成国道五号往北的苏澳到头城之间，在外侧车道开始进行道路清扫施工。省道台十八线东向大约1公里的太保路段哦，先前在中午时段接获说内侧车道有交通事故情形，那现在公路局来回报，整起事故通通的排除完毕，恢复正常的通行利用。同样排除还有台二线东向1.7公里是民权路三巷口这边的三台机车事故，目前都已经处理完毕。还有台二线东向2.3公里中正东路二段143巷二弄口两台小客车事故，同样顺利的排除喽。在国道一号北上呢，刚刚还有接获说北上大约16.4公里，是过了内湖之后，内侧车道说是有砂石车跟小客车的交通事故。来看一下目前现场的监视路网图，好，这起事故还在进行后续拖吊作业处理。受到事故影响，北上的内湖到东湖沿线行车速度大约只有50公里左右，好，都是比较不好走的。麻烦用路朋友，如果说赶时间的话，同样考虑先行改道，避开这边道路拥塞情形。还有同样拥塞回堵是在国一往北的五股转接道到三重，虽然先前在27公里这边的事故已经排除，不过因为北上的三重路段呢，北上27.8到27公里的三重路段这边内侧一线车道还是正在施工，所以导致后方同样是车多拥塞回堵。

好，其他也还在进行当中的道路施工，还有在国道一号北上69到68.5公里是过了杨梅，外侧一线车道也是道路工程持续进行当中。国一南下27到27.5公里，同样在三重路段这边也有东城占用的是内线车道，还有国一南下新竹系统沿线进行半半道路施工。国道三号南下6.5到6.7公里是过了七堵隧道之后，道路工程占用内线车道。国二东向0到9公里，从机场端到过了机场系统沿线，道路的工程目前刚好也是占用内侧一线车道。还有国道五号在南下的桃城出口以及入口匝道正在进行路树的修剪道路作业。

国道一号南下，在211.5到211.8公里的园林路段这边，内侧路间说轮胎皮散落情形还没有接获排除。还有国道三号南下152.3到152.4公里，通宵到院里之间，受到市区道路号院里垃圾场起火情形，导致这边国道上行经的时候都会有浓烟影响到您的行车视线。再提醒用路朋友，准备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心。好，来看一下国道地区各路段整体的行车速度。先看到北部地区，国一南下在内湖到圆山交流道车都不好走，北上的部分好，还有在国道一号往北，刚刚说到五股转接道到三重，以及北上的内湖到东湖沿线也都是车流瓶颈点。另外补充看到，在国一南下还有个地方好，南下目前从中立到平镇系统沿线平均时速大约也是掉到了60公里左右，这边暂时没有接获状况，只是单纯车多。国道三号往北，树林到土城交流道车多，走走停停，车速大约40到50。以及国三甲往东的方向，木栅到深坑端也是车子多一点点，行车速度都比较缓慢哦。在中部地区，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您都可以放心。

多多利用，但是南部地区国道十号往西的方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沿线车多拥塞，车速大约也只有50到60公里。同样，这边也暂时都没有结火相关状况，好，应该也只是单纯车多。再提醒朋友，经过以上车多地点，记得随时留心车前状况，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循序渐进，小心通行喽。下午的1:45，道路资讯再请您打电话告诉警广，电话0800-000-123。这首歌曲送给你 ，Your heart is a muscle。

0: 这首歌曲 Your Heart is a Muscle， 早的1:49。国一北上16.4公里是过了内湖，先前在内侧车道的砂石车跟小客车事故，现在终于顺利的排除，后方回堵车流持续的疏解消化当中。目前国道1号往北，在内湖到东湖交流道沿线，平均时速大约50-60公里左右，车流还衰减时间后逐渐疏解消化。提醒用路朋友留心车前状况，小心趟行。省道台二极限南下，在忠孝隧道里头，原本占用外线车道的道路工程，同样也结束撤除，您都可以放心通行利用。还有国道5号北上苏澳入口匝道这边，外侧车道的路面清扫结束，换成国道5号往北，从苏澳到头城交流道沿线，外侧车道开始进行道路移动清扫施工。其他道路资讯，同样请您打电话告诉金广喽，电话0800-000-123。金广感谢您的帮忙。
1: 生活下午茶 ，Let's Tea Time。

最近天气变化好明显，变得比较就是温差变得很明显，就是典型的秋天的天气好，所以医师有特别提醒，现在天气有稍稍的变凉一点点。那如果说最近你一样有很多的户外的活动，或者是说你可能也在观赏很多比较激烈的球赛哦，其实也会带动影响到自己的心跳，或者是说你的情绪都很可能会被动到，又或者你可能要一起帮忙热血呐喊加油的时候呢，要记得好帮我们多加留心一下自己的心血管健康喽。

后是国道一号南下的27到27.5公里，三重路段内侧一线车道正在施工，还有再往前国一南下的新竹系统沿线，同样有道路工程进行当中。国道一号往北是69到68.5公里，大概过了杨梅，外侧车道工程作业持续进行。以及国一北上27.8到27公里是三重路段这边，同样道路工程后现场占用的是内线车道。那目前受到施工影响，国道一号往北现在在三重路段沿线的五股转接道到三重，平均时速大约都只有30到40公里左右。提醒用路朋友，赶时间的话，考虑先行改道喽。

好，补充一下最新消息，是国道三号南下的75.2公里，大概是过了关西服务区。有驾驶朋友特别提醒后，刚刚经过这边，发现路肩有名行人误闯情形。目前是在国道三号南下75.2公里，大概是过了关西服务区。这个误闯行人后，现在是在路肩一个穿色灰色上衣的男子号在路肩行走，持续的往南行走当中，腾腾的已经尽速转达国道远景，还有北区交控中心。麻烦用路朋友准备经过这边，帮我们小心。的闪避哦，地点在国道三号南下，大约来到了75.2公里，过了关西服务区。路肩说有行人误闯情形，现在已经逃。

0: 迎收听这一节的警广南台湾新闻，我是高雄分台记者宋琳。高雄市凤山区一名77岁的男子骑机车从巷子出来，通过五号支路口时跟干道上的小货车碰撞，送医不治，警方进一步厘清双方的肇责。徐俊秀的报道。
1: 警方表示，77岁何姓男子骑乘机车沿凤山五甲二路677巷由南往北行驶，通过五甲二路口时，跟左侧一辆沿着五甲二路西往东直行的自小货车发生碰撞。骑机车的何姓男子因身体多处骨折及出血，经医院抢救仍不幸身亡。小货车驾驶吴姓女子则未受伤。高雄市警局凤山交通分队分队长柯朝成说：“
2: 经警方检测，双方酒测值均为零。”初步研判，机车骑士疑似未依停标线指示停车，小货车驾驶则疑似未依慢标线指示减速，详细肇事原因仍待调查厘清。
1: 后续警方将请检察官和法医相验，厘清确切死因。凤山警分局呼吁，驾驶人行经五号之路口时，务必遵守停慢标志标线指示。知道车辆应确实停车确认安全，干道车辆也应减速注意路况，切勿因为一时疏忽酿成无法挽回的憾事。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高雄市议员关心儿虐议题，高雄市长陈其迈说，市府持续强化儿少保护机制，从高风险家庭访查、医疗专业咨询到跨机关合作，及早发现儿虐的风险，确保孩童获得妥善照顾。黄义豪的报道。
3: 高雄市长陈其迈指出，今年六都儿少保护通报数普遍上升，成案数则呈下降趋势，反映各界通报意识逐渐提升，但通报的案件仍需经过专业的评估，才能确认是否属于儿少保护案件。高雄市也针对高风险孕产妇提供专责照护，并提高高风险家庭的访查频率，从每三个月一次增加为每个月一次。高雄市长陈其迈说，
4: 每一次针对这种不幸的个案发生，我们都是非常的难过，也非常的遗憾。那当然也要针对每一个个案来检讨我们的机制了，不是说等个案发生之后我们再来做处理。你即使社工，因为社工都蛮年轻蛮有热情的了，到第一现场的时候呢，他有时候是个伤势，这不是他的专业，他看不出来。那所以我们就会有一个平台呢，就直接联系医学中心的医师，就直接在图片，如果能够判读，就把它做判读。
3: 市府表示，将会持续整合社政、警政以及医疗等资源，强化儿少保护与高风险家庭的追踪机制，及早发现并介入可能的儿虐案件，守护孩童的安全。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0: 为推动南台湾水产的产业升级以及产销一体化，海南市政府建置将军智慧水产加工以及物流运筹中心智慧水产示范基地上午正式启用。魏金妮的报道。
5: 2-1，请台南市长黄伟哲跟农业部政务次长黄昭清、渔业署副署长缪次昌跟各界贵宾共同见证台南水产冷链建设的重要成果，将军智慧水产加工跟物流运筹中心智慧水产示范基地开幕启用。
6: 我们台南还有台湾其他地方进来这个将军冷链水产中心的渔获也能够更这个品质更提高，而且能够产期淡旺季的调节也能够更顺畅，将来对于农民、对于政府、对于消费者都是三赢的场局面。
5: 农业局指出，这是台南首座以台湾鲷为主要处理对象的水产加工厂，年规划处理量达到1000公吨。透过整合生产、加工跟物流，可以减轻地方劳动力不足问题，延长水产品保鲜期，并发挥产销调节、稳定鱼价跟拓展市场功能，同时创造就业、租金、权利金以及税收等效益。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关心新闻，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是晴到多云的天气，只有东部、东南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南部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今明两天东南部沿海及恒春半岛有长浪发生的几率，请注意。温度方面，南部25到33度，北部20到31度，中部21到33度，东部23到31度。

0: 谈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宋玲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1: 哎，这个车位怎么不能停啊？
2: 这里是电动汽车充电专用停车位啊。
1: 啊，那旁边这个呢？
2: 身心障碍专用车位也不能停。
1: 哦，好好好，我再找找哦。
2: 假日车潮比较多，服务区会依现场状况调拨大小型车停车位，再麻烦依照现场人员指挥停车哦。
1: 哦，原来是这样啊，那我找到位置之后就可以一直停着休息了吧？
2: 可以休息，但记得最多4小时哦。
1: 收到，停对位置也别忘了时间。
3: 假日尖峰时段，国道服务区可能依现场车流调拨大小型车停车位，请依现场人员指挥停车。各项专用停车位也需依规定使用停放，如有违规，将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开罚600元至1200元。也提醒您，国道服务区室内全面禁止吸烟，户外请至指定吸烟亭或吸烟区，遵守服务区相关规定，让每趟旅程都能安全安心的休息再上路。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 天哪，我收到行政执行署的传缴通知书，上面叫我赶快汇钱呢。
4: 休蛋子嘞，你先别汇。
1: 哎，为什么啊？等一下，你是谁啊？
4: 我是防诈侦探啊。第一关看标题，真正的通知书会写房屋部行政执行署分署通知，还有机关红色官房印文。
1: 有。
4: 第二关看内容，有移送暗号、按钮、行政执行官和书记官的姓名、职章以及应到处所的地址、电话
1: 都有。难道是真的？
4: 别急，还有第三关才是关键。如果他叫你邮寄汇票，收款人写私人姓名，那就很有问题。真正的通知书，收款人应该填移送机关名称。
1: 那我可以直接打电话确认吗？
4: 当然可以，通知书上的移送机关有名称、地址、电话，可以查询案件原因，也请透过行政执行署及各分署官网或104查证正确的电话号码。
1: 所以收到通知书，
4: 先查证再缴款，千万不要被快点汇钱吓到咯。
5: 收到疑似冒用行政执行署名义的通知书，请立即查证并通知行政执行署或各分署，试诈防诈，守住荷包。以上广告由法务部行政执行署提供。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在感到迷茫时，心悬在半空中，好像世界就要沉落。如果有人能指引方向，就会比较安心。开车的时候也一样，想要变换车道，一定要全程打方向灯，让其他车辆了解你的行车动向，避免擦撞等事故发生哦。祝你行车平安，让我们继续收听警广，感受意犹未尽的愉快。

高温的黄色灯号哦，表示温度可能会出现36度以上的高温哦。再提醒朋友，如果有相关外出行程，记得做好防晒工作，以及提醒自己要补充水分喽。

好，道路资讯来补充，看到在省道台九线南下178公里的三段路段发生了一起自小客车跟砂石车的交通事故情形，但是东分局现在来回报，这起事故已经顺利的排除，后方回堵车流持续的疏解消化当中。另外来看到台64线东向7.3公里是过了观音山交流道之后，内侧车道的掉落物现场通知北分局进行清除回报。另外在国一南下195.6公里彰化交流道之前，中线车道说有轮胎皮散落，通知处理。还有在国道3号北上252.7公里的南苑路段是小动物没有呼吸心跳，目前占用的是外线车道。

国道一号南下365.8公里，是过了顶新系统之后，外侧车道说的铁片散落情形，还在等待南区交控后续的清除作业。还有国一往北345.2公里，是过了冈山地磅镇之后，外侧车道说有铁链掉落，同样还没有接获排除，再麻烦沿路朋友多加当心。国道6号新下24公里，是北山路段这边说有白色车辆后行驶都是任意变换车道，非常危险，麻烦驾驶朋友准备经过的时候多加留心。国道3号南下75.2公里，是过了关西服务区，路肩说的行人误闯情形，再麻烦朋友后如果经过这边，帮我们留心看看了有没有顺利的排除，或者是还在等待高工局的救援呢，再麻烦您多加注意，小心闪避咯。好，来看一下国道地区各路段整体的行车速度，同样先看到北部地区，在国一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三重，北上还有圆山到内湖，现在沿线都是车流瓶颈点。三重这个路段后受到道路施工影响，平均时速只有30-40公里，那再往前的圆山到内湖沿线平均时速大约是50公里左右。还有在国三甲往东的方向，木栅到深坑端同样车子多一点点，车速是低于60公里。国道二号要来提醒您，在国二的东西双向大竹道机场系统沿线，目前都是车多，走走停停，车速大约是40-50公里之间。

0: 听到这首歌曲《被雨困住的城市》，下午的2:48，国一北上在高科入口匝道这边说有铁条掉落情形，通知处理。另外是国道1号南下195.6公里，彰化交流道之前中线车道有轮胎皮。还有在国一南下365.8公里，是过了顶金系统之后，铁片散落在外线车道，转达南区交通中心。好，来提醒一下，在国道3号南下的378到379公里，准备进入中寮隧道之前，外侧车道有维护道路施工进行当中。国道10号目前是西向的28到23公里，从里港到林口沿线内侧车道还在进行道路移动清扫作业。那刚刚才说到国一南下365.8公里是过了顶金系统，外侧车道掉落的铁片，现在南区交控回报好，通通顺利的排除，已经恢复正常的通行利用喽。
1: 想要长知识吗？来瓶知识养乐多。

今天的知识养乐多要帮大家补充一下，好，平常呢我们在看比方像是买食物或者是说买今天的晚餐还是超商的用品哦，你都会多加注意一下上面的保存期限，但其实期限这种东西不单单只有限定在食物上也有用哦。这是根据英国的杂志好官网上有整理了一些专家的说法，从你的日常用品，比方像是防蚊液，甚至到了漂白水，还是很多的日常用品，其实都有一个该使用的寿命期限哦。所以不单单只是说对食品上面要特别注意，有时候你生活上需要用到的物品，如果放太久的话呢，它可能不一定会马上有出现变质或者是说影响的效果，但是其实也会逐渐失去它原本的效果，甚至带来一点点的安全风险哦。像是刚刚说到最近可能慢慢要被你收起来后，夏天的防蚊液呢，其实很多人都会收起来后隔年再继续使用，甚至放

了好几年呢、哦。想说反正里面还有嘛，就能够当做一个备用品哦。那一般人一般的防蚊液呢，它的保存期限大约是3年左右。虽然里面主要的驱蚊成分相对是比较稳定一点点，但是其他成分还是很可能随着时间和慢慢的劣化，所以导致呢，它并不代表说会完全没有效果，但是驱蚊能力还是可能会有下降哦。所以如果说您真的打算留到下一个夏天、下一个炎热的时候拿出来使用的话呢？还有的就是家里面可能会存在几颗备用的电池，好，其实电池呢同样会依照种类还有制造商它的保存期限是有所不同的，放太久呢除了可能会逐渐失去电力之外呢，也要小心电池内部的化学物质有渗漏情形，如果不小心流进到电子产品内部还可能会造成设备损坏哦。所以如果说有长期存放的电池最好要检查一下下，或者是说平常比较没有在使用的电器也可以呢在没有使用的时候把里面的电池拿出来，避免说有电池以后好漏渗漏的问题影响到你的电器设备。其他还有像是我觉得蛮意外的，大概就是每天都会使用到的牙膏哦。其实它也不是说挤出来就能够继续使用，好，它通常啦放太久并不会有相关可能危害风险，不过呢它的清洁效果或者是其他的方式哦，同样也会逐渐的降低效果。

这个季节呢，天气慢慢的变凉一点点，所以早上或者是说下午茶的时候，可能会习惯来泡杯热茶。其实茶包也是有期限，但它的期限影响到比较偏向品质的问题，一般大概建议在12到18个月内使用，主要就是避免茶叶香气还有风味有逐渐下降，所以保存时候也要记得放在一个阴凉干燥并且密封的环境，避免它有吸收到水汽或者是其他食物的味道。那当然，如果今天你发现你珍藏的茶包已经有出现了受潮发霉或者是说出现霉味，就不建议大家再冲泡饮用了。

还有个最近大家或者是说你可能从好几年前就常备在家里面的好这种干洗手呢，因为疫情期间大家家里面可能囤了好几瓶的干洗手，好，不管是你今天要外出或者是想说送朋友还是说好以备不时之需，都可能会放了很多的存货，也可能到现在都还没有用完呢。其实有空也可以翻出来看看一下它的保存期限哦。酒精干洗手通常呢期限是2到3年，当然时间一久后有效成分也会逐渐的挥发或者是分解，也会让这瓶干洗手它的杀菌效果明显下降很多。那如果说你又放在汽车等等这些的高温环境里面，也可能加速里面的成分劣化，所以记得保存时候呢要最好避开高温以及阳光直射的环境，好，能够尽量的多一点点它的保存期限咯。

其实除了这些日用品，它的保存期限好是有一点点，可能2到3年，或者是品质不一之外呢，大部分的保存期限好都是不太一样的、哦、有些过期后可能主要是风味或者是说效果变差，有些还可能会涉及到健康或者是安全呢、哦、总之最基本的判断方式好，就是先看包装上面的有效期限以及开封之后的使用期限呢、哦、那当然如果今天你准备使用的这项产品或者是说食品哦，有出现了不一样的味道，或者是说变色甚至结块发霉等等的异常情况哦，就算还没有到上面标示的一个保存期限，也是不建议大家好继续使用哦。那期限当然是让大家参考使用，但是如果今天保存方式或者是说你放在一个比较高温的环境后，也可能会影响到这项日用品的使用期限咯。

所以提醒朋友后最近如果说有时间的话，也可以稍微的整理一下家里面好常备的这些日用品，好好的了解他们的保存方式以及保存期限。0800-000-123。

下午三点出发晒晒太阳好不好？让幸福味道在空气中扩散。我是姚逸晴，陪你一起放松听景广。你我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国道一号北上高科入口匝道有铁条掉落，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三重，北上圆山到内湖，时速在30公里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双向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甲东向木栅道深坑端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二号大竹到机场系统双向车子稍微多一些，其中在西向8.2公里机场系统前外侧路间自小客车和小货车发生事故，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路上充斥了许多有关新冠疫苗的相关讨论。有调查结果发现，疫苗副作用以及后遗症声量高居第一，其次依序为疫苗保护效果、疫苗跟癌症的关联性。医界指出，网络声量高代表民众最关切，但同时也最容易被谣言误导。疫苗的资讯必须跟上最新的医学实证。台大医院特聘教授黄立明指出，许多民众对新冠疫苗的印象仍停留在疫情期间。不过随着疫苗的技术持续进步，在台湾新冠疫苗的不良事件通报数已经持续下降。国外非常多的研究也显示，接种新冠疫苗并不会增加心律不整、自体免疫疾病的风险。
2: 这个是一个大型的研究，这是丹麦的，丹麦追踪100万个以上 的成年人，然后有比较有打疫苗跟没有打疫苗，然后这里面列了快20种疾病，然后这20种疾病里面呢，到底打疫苗是属于风险提升呢，还是风险没有减少，还是根本就这个风险跨在一上面，就是没有什么有意义的差别。那这里面呢，有一些是跟自体免疫有关的，比如说亚急性的甲状腺炎、B 型糖尿病，这个都是跟自体免疫有关的啊、多型性红斑，还有葡萄膜炎。葡萄膜炎大家都知道，是眼睛的葡萄膜炎，它也是一种自体免疫啊、然后呢，心包膜炎啊、血栓啊，就是反正然后伊人把瑞就是我们打疫苗最怕的格林发病症候群，然后说的是颜面神经麻痹。所以基本上丹麦用全国的数字告诉我们说，大概这你最常见的这些疾病呢，打完疫苗其实跟有打疫苗跟没有打疫苗他们的风险都差不多，所以基本上至少自体免疫疾病或其他疾病应该是没有，或是慢性病应该是没有增加的、
1: 台湾传染病医学会理事长张丰毅则说，台湾新冠疫苗的接种率只有约 21%， 与韩国、英国及美国相比仍然有提升的空间。
3: 临床我们有个建议啊，不管是不是以前有心血管疾病，都是要建议还要完成最新的这个新冠疫苗的这个接种，还有以期能够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啊。那这个建议的等级是强烈建议啊。那这个当然都是有研究的基础，当做一个佐证啊。全球各国大多都有执行流感跟新冠疫苗共同接种的政策啊。那台湾65岁以上的长者新冠疫苗的接种率事实上还有待提升啊。那截至今年八月份，台湾这个65岁以上的这个长者，大概新冠的接种率是21.2%啊。但是如果你去看那个加拿大大概50%，英国有60%，那美国是31%，那即使在亚洲的南韩，他们也有接近43%，也是我们台湾的2倍，所以换句话说，我们打这个新冠疫苗是应该还很有空间要来加强。
1: 台湾基层糖尿病学会理事长陈宏林表示，新冠感染带来的影响遍及全身的器官以及系统，相关的研究显示，感染新冠病毒后心肌梗塞的风险增加5倍，中风的风险更会增加10倍，慢性病族群一旦染上新冠病毒，就可能打破原本稳定维持的健康状态。
4: 倒着的过来，你就会发现说，我们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一个建议，我们说投资理财有赚有赔，投资健康稳赚不赔，左流右心，故会故心，就是这个道理。而且今年是一样的，延续过去2年，我们同时做施打，那你施打之后就能够固肺又固心，固到你的心脏，固到你的肾脏，固到你全身的这些器官。
1: 专家共同呼吁65岁以上长者以及慢性病族群，务必要把握公费疫苗接种的机会，提前为健康做好双重防护。以上的新闻特写是由金广记者林玉成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0: 车祸发生在彰化市彰南路一段与福东街口，施工所清洁队专门清运机关学校的垃圾车，转弯进福东街的时候擦撞同行的机车，女骑士倒地遭车轮碾压，消防局救护车到场已经明显死亡。彰化交通分队小队长林志煌说，
1: 今年到达处理系一部彰化市公所公务大货车与一部普通重型机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普通重型机车骑士伤重死亡，双方酒测值大货车酒测值为零，普通重型机车酒测值待查，确切肇事原因尚待厘清中。
0: 对于发生意外，清洁队长张小伟表示遗憾，将全力协助家属料理后事。
2: 在彰南路二段要右转那个福东街的时候，不小心擦撞一个民众。好，安娜，因为我们在内轮差的视觉上是没有发现民众，是队员会发现，是因为有压到异物的感觉，所以我马上停下来，然后并且那个叫救护车做处理。
0: 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3: 公平会近日将决定是否受理 Grab 收购 Foodpanda 台湾外送事业案，外送员工会、业者代表、青年学生及民团等各界代表今天集结抗议，呼吁政府审慎评估市场竞争、劳动权益及国安风险，希望否决并购案。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0: 反对福茂二点零。
1: 反对福茂二点零。
2: 东南亚外送龙头 Grab 收购Foodpanda台湾外送事业案，引发市场竞争及国安疑虑。全国外送产业工会理事长陈元指出， Grab 持有 Uber 约 13% 股权，质疑并购恐形成假竞争真垄断，影响外送员报酬、店家抽成及消费者权益。
3: 我们辛苦争取来的法律保障不是企业并购谈判的条件。今天站在这里的所有人，好，包含外送员、包含店家、包含合作商家，我们一次一次来这边，好，就是希望公民会可以看见，公民会的职责是维护市场竞争，而不是替企业寻找完成合并的方式。所以我们要求公民会不为合并，不要让两个不同的招牌好掩盖市场消失竞争的事实。
2: 中央大学资讯管理系教授叶洛瑶指出， Grab 的 AI 研发及地图技术涉及中国合作，恐衍生各资与国安风险。抗议团体呼吁公平会依公平交易法第13条审慎审查，否决并购，也反对附带条件放行。公平会主任秘书毛浩吉表示，案件目前仍在审议，待结果出炉后将对外公布。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4: 云林县政府与社团法人云林县脊髓损伤者协会共同举办云林县国际身心障碍者日活动，表扬24人，肯定他们突破困境、无私奉献的精神。记者石新凯的报道。
5: 响应云林县国际身心障碍者日，县长张立善在活动当中特别表扬24名得奖人员，包括11名杰出的身心障碍人士、5名模范身心障碍家庭照顾者，以及8名模范身心障碍服务人员。县府表示，云林县目前有近50000名身心障碍者。为照顾身心，气象站，
4: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晴到多云的天气，只有东部、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5到30度，中部地区27到33度，南部地区26到33度。东部地区29到33度，离岛地区24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依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哎妈啊！你在这个信件里面找什么啊？
2: 哦，我在找国民年金缴款单呢。
1: 哦，妈，现在国民年金可以申请电子账单呢。这样就不用常常在找账单啦。
2: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请啊？
1: 很简单啊，利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就能申请哦。或者是用电话啊、书面去劳保局各地办事处申请也可以哦。
2: 那收到电子账单之后要怎么缴费啊？
1: 现在电子账单功能很方便，只要按一下账单上全国缴费网的专属连结，或者是到超商用手机显示账单条码，就能轻松缴费了。
2: 这么方便啊！那我赶快来申请。
3: 国民年金电子账单轻松办，结合智慧缴费功能，账单不漏接，缴费方式更便利。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吸毒上路，车辆就会变成街头隐形炸弹，毒驾不仅害人害己，更是形同谋杀。全国警方已全面加强拦查，对于毒驾零容忍，绝对依法严办，请珍爱。

省道台86线在东向的6点的6点钟都会进行夜间道路施工，还会暂时封闭，麻烦驾驶朋友务必配合现场的管制指示，帮我们先行改道。国道1号在北上高客出口以及入口匝道，今天开始到10月15号礼拜四，每天晚上的10点钟到隔天清晨6点钟为止，暂时封闭进行夜间道路工程作业。

获了公路局回报，这起事故已经顺利的排除，现场恢复正常的通行利用了。好，来提醒一下还在进行当中的道路施工，首先看到在国道3号南下 6.5 到 6.7 公里过了七堵隧道之后，内侧一线车道道路工程作业。国道5号北上苏澳到头城之间外侧车道有道路的移动清扫，还有在国二东向0到9公里机场端到过了机场系统，内侧一线车道也是移动性道路施工。

国道一号西南下的27到27.5公里，在三重路段内侧车道有道路施工，还有国一南下新竹系统沿线道路工程作业持续进行当中。国道一号往北目前的两个道路施工地点是北上69到68.5公里，过了杨梅交流道之后，道路工程占用外线车道。国一北上27.8到27公里是三重路段这边，内侧车道也是道路工程持续进行当中哦。东特要麻烦用路朋友经过道路施工，还有清扫地点，多加留心道路施工警示，也帮我们注意一下道路施工人员的安全喽。

好，来统整一下国道地区各路段整体的行车速度。我先看到北部地区，在国道一号目前南下的台北到三重，还有国一南下从桃园到机场系统，南下的中坜到平镇系统沿线都是车多不好走。国道一号往北新竹到竹北交流道，以及国一北上目前大概在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三重沿线都是车流平行点。还有在国三甲往东的方向，木栅到深坑端车子多一点点，平均时速低于60公里。国道五号往北桃城到平林水山隧道这一段同样是车多走走停停，车速掉到了50公里左右。另外还有在国道二号东西双向，从机场系统到大竹沿线都是车流回堵，时速大约只有40到50公里之间。

中部地区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您都可以放心的多多通行利用。但是南部地区还是要来提醒您哦，在国道十号目前往西的方向，顶金系统到左营段车多走走停停，行车速度现在大约只有40公里左右。不过这边好同样暂时没有接货，相关状况应该只是单纯车多。要麻烦朋友经过以上车多地点，留心车前状况，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循序渐进，小心通行喽。早的3:50来听到蔡恩宇的歌声 I Love the Sky。

这首歌曲是蔡宇的歌声 I Love The Sky， 下午的3:54。来更新一下道路资讯，在省道台86线东向6.2到6.5公里仁德系统路段这边，内侧车道是小猫咪没呼吸心跳，已经通知处理。另外台70线西向23公里，在公馆路段这边，先前说自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交通事故，现在终于顺利的排除，后方回堵车流持续疏解消化当中。国一南下3北47.8公里是靠近冈山交流道，内侧车道说的抛锚小客车情形，现在同样顺利的排除，也恢复正常的通行利用。另外是国道一号南下的新竹系统出口这边，原本说在新竹系统沿线有道路半半施工作业，目前北区交控提醒工程结束撤收。还有国一南下27到27.5公里的三重路段，内侧车道的道路工程作业同样结束。国一北上还有在27.8到27公里，同样在三重路段这边，北上占用内侧车道的道路施工，现在也接获撤出回报，也恢复正常的通行利用，不过后方回堵车流还需要一点时间疏解消化。目前国道一号往北五股转接道到三重，平均时速大约是40公里左右。补充国三南下6.5到6.7公里是过了七堵隧道之后，内侧车道的道路施工同样也结束了。下午的3:55，这首歌曲送给你，知道天空有多蓝的人啊！我觉得每次看窗外的时候呢，最期待就是看到黄雨天气，好，尤其是看着最美丽的蓝天，所以送给大家这首歌曲。待会4点准时对时为您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微笑多一点，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喽，拜拜。

现在时间下午4点喽，我是陈彦云。下班下课肚子饿了吗？来块鸡蛋糕，喝杯红茶，再配上警察广播电台的好音乐吧。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吸毒上路，车辆就会变成街头隐形炸弹，毒驾不仅害人害己，更是形同磨砂。全国警方已全面加强拦查，对于毒驾零容忍，绝对依法严办，请珍爱生命，拒绝毒品，安全驾驶才是回家唯一的路。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时间来到了4:19，今天的下班有事吗？现场除了视频之外，还邀请到的是格式塔少女。不过我们先了解一下路况哦。国道1号在南下31.5公里西武高架五股转接道这边两部自用车发生事故。台74线呢，在西向34到32公里之间往彰化草湖到大里二路段车多，走走停停的。国道3号在南下的南州交流道有机车不小心跑上来了。国道1号南下341公里的高科路段内线车道两部自用车发生追撞事故，邀请到格式塔少女的两位 ，Hello， 你们好，
1: 大家好，
0: 好，分别是，
1: 我是主唱 Mikang，
2: 我是贝斯手阿斯，
0: 好，帮大家介绍这个，说是我们出道了10周年的，应该算是大作哈，名字叫做
1: 《工作这件事，休息这件事》，
0: 日文叫做
1: “働くこと、休むこと”。
0: 对，就是希望透过一整天的设计，一整天的编排，让你去感受到工作、休息、自己一个人或者怎么样的各种情怀，都把它付诸在歌曲里头，跟大家来好好的分享，对不对？有的时候是营造那个氛围，有的是营造一个人独处的感受，有一个时候是营造整个这个一天开始的感觉，所以透过很多的旋律跟歌词的铺陈，让大家觉得哦，今天即使你听不懂，但是仔细的去看看他的歌词，想要跟大家聊的东西，就觉得哦哟，这么两个创作真的很厉害呢。
1: 好害羞哦。
0: 就意思就是说，生活当中的一些我们都觉得很平常的点点滴滴，都可以被他们一点一点的好好记录下来。所以是无时无刻都拿着手机拿东西在记录吗？
1: 我觉得用心记录，就是因为感觉我自己认为啦，音乐就是一个陪伴在我们每一天的环境之下。那我希望我们做出来的音乐，它是可以陪伴在大家的日常，所以才会用很多是这种出发点来做歌。
0: 不过这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因为你写的东西就是发生在身边的点点滴滴，跟记录一些东西。可是你会经历，别人也会经历，就能够更能够打入大家的心，因为就都是一个生活的日常嘛，对不对？
1: 就是大家会有自己解读这首歌的方式，我觉得也会蛮有趣的。
0: 对，所以你看，难怪这么厉害，是不是？好，格式塔少女，我们今天帮大家介绍的第二首歌曲叫《苗字》，那个花苗、树苗、小树苗的苗，苗字是一个什么意思呢？
1: 苗字它在日文的汉字，它是姓氏的意思。
0: 姓哦，有人姓苗字哦？
1: 不是，它就是苗字，就是等于姓
0: 氏
1: 这个词。
0: 哦，你贵姓那个姓氏？
1: 对，没错。
0: 哦，所以你要问人家贵姓吗？还是我的姓吗？还是
1: 它这个苗字呢？就是有一点是从我自己个人的亲身经历的一个体验，然后我才想要取这个歌名，因为就是日本他们不是都要冠夫姓？
0: 对呀，
1: 所以有一天我跟我喜欢的人一起出去吃饭，然后他是日本人，然后他就是在那个餐厅的预约表上面，然后他就写说就是不是要候位的时候要写名字嘛，
0: 对，
1: 他就说那你写我的姓好了，然后因为我是外国人嘛，
0: 对，
1: 所以他说那你写我的姓就好，我就觉得那因为我在我的这个身处我的状况之下写下这个姓，就是好像我跟这个人的关系有一些有一些距离开始有些变化，就可能变比较近了。
0: 对，为什么不是写我的事情，写你的？
1: 对，
0: 那写你的代表两个人什么意思？
1: 对，
0: 那被别人误会了怎么办？我是嫁给你的吗？
1: 就是对，就是会有很多那个
2: 小
1: 剧场，对，没错。
0: 所以是一个好的感觉，还是一个我们需要好好讨论的感觉呢？
1: 我觉得就是一个有点暧昧，然后没有很清楚的感觉。但就是就算结果可能就是没有很开心，没有啦，就是好像没有一个结果，但它也是

0: 一个就是有趣的过程。
1: 哦，我懂，
0: 就是两个人相处是一个特别的回忆的感觉。哇，
1: 就可能别人无心丢出的一句话，可是我们心里就百转千回很久，是不是？
2: 想到晚上了，
0: 洗澡也在想。
1: 说搞不好只是说因为日文比较好写，英文比较难写，类似像这样，
0: 有可能
1: 是不是？
0: 而且可能日文比较好，就是、
1: 我懂，因为
0: 店
1: 员也
0: 比较
1: 好
0: 叫，
1: 对
0: 对
1: 对，他会半天说这个 home 是不是？对不对？
0: 對想太多了。
1: 不过这也真的是很多人的日常，嗯，对不对？有可能不一定是暧昧对象，也有可能是你长官的一句话，
2: 是，
1: 或是家人或者是同侪之间的一句话，有的时候就会在这里不断在心里不断的。纠结，对不对？不断绕，哦，他到底是对还是不对，喜欢还是不喜欢，讨厌还是不讨厌，哦，原来啊，你不讲我还不晓得，原来姓氏这个可以写出这样子的歌曲。我们来听听这首歌曲，名称叫做
0: 《苗字》。
2: 苗字。

0: 可是少女除了带来好消息，他们这个十年大作要给所有的歌迷朋友好好的聆听之外呢，重点就是哦，前阵子呢在大港开唱得到了非常棒的成绩，已经回响，很多人都想要来体验什么叫做成熟的 J-pop， 以及台湾人为什么可以把日文歌唱得这么好，所以听说那个场馆连挤都挤不进去。好啦，他们听到声音了，带着新专辑来这边，所以要帮忙大家安排有一个演唱跟大家面对面见面的机会， 是吗？
1: 我们要办巡回了，
0: 真的
1: 耶！
0: 虽然只有两场啦，是不是？
1: 对，就日本有两场，台湾两场，
0: 是。
1: 然后台湾的话，场次就是11月4号在高雄 Life Warehouse， 12月6号在台北的 Lexi，
0: 嗯哼。北部一场，南部一场。你说第一场是在12月4号跟12月6号。
1: 对
0: 哦，然后一场在台北，一场在高雄，
1: 没错、
0: 哦、然后请大家一定要把握机会，如果你大港那一场没有挤进去，这个两个场次自己要好好的去卡位，对不对？
1: 没错没错。
0: 然后新专辑一定会帮大家好好的演唱，
1: 一定会的，
2: 演好演满，
0: 演好哇、
1: 哦！你们
0: 期待的，就是要听这句话，
1: 对，演好演满，
0: 其他的都听得到，
1: 应该啦，
2: 应该啦，
0: 是、喔、哇，一定非常非常的棒。所以呢，相关的资讯跟内容已经公开说了吗？
1: 已经公开了
0: ，OK，
1: 公布了在我们的社群平台、，Instagram， 然后推特、Facebook 都找得到。
0: 是，好，就直接打格式塔少女，
1: 嗯，
0: 就都可以找到他们刚刚讲的 IG 跟脸书，是不是？
2: 是，
0: 然后就会有相关的刚刚讲两个场次的时间跟地点。一定会跟大家在上面注明清楚、哦、啊，自己好好把握时间跟把握机会，因为这两个场其实空间很贴近大家，对不对？可是也还是有限、哦、啊，要手脚快一点，好不好？是不是？哇，这个十年的终于这个有这么棒的专辑来跟台湾的歌迷朋友好好的交流，不过就是要要求他们有机会要常常来上节目，好不好？
1: 好啊，
2: 当然没问题。
0: 再来跟大家聊聊天，今天真的非常谢谢两位，谢谢你们，
1: 感谢，
0: 谢谢，好，拜拜。好了，音乐声中来收听5分钟的金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高雄市凤山区有一名77岁的男子骑机车从巷子出来，通过无号志路口时跟干道上的小货车碰撞，送医不治，警方进一步要厘清双方的肇责。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2: 警方表示，77岁何姓男子骑乘机车沿凤山五甲二路677巷由南往北行驶，通过五甲二路口时跟左侧一辆沿着五甲二路西往东直行的自小货车发生碰撞。骑机车的何姓男子因身体多处骨折及出血，经
3: 一名女子日前持一条8两重的黄金项链，声称为胞弟所赠，想变卖黄金项链之后兑换一条比较轻的饰品。经一番挑选，该名女子最终换取5两黄金项链一条，价值新台币88万元及现金44万。事后，银楼老板以火融方式检验，才发现这名女子兑换的并非真金。德和派出所所长何松颖指出，专案小组随即扩大调阅周边监视器，掌握涉案人为35岁范姓女子，在案发一个小时内追回赃款以及赃物。
4: 循线将该女通知到案，并全速追回遭诈取的黄金项链及现金。全案讯后依诈欺罪嫌移送侦办。
3: 据了解，范姓女子遭逮之后又改口声称假项链是在遭诈店家购入，否认犯行。警方后续将会彻查假的金项链来源。永和警分局呼吁银楼业者处理黄金交易、饰品回收时都要留意，千万不要回收来路不明饰品，黄金交易买卖时也应该确认完成鉴定，以免遭诈。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思觉失调症若是在18岁之前发病，治疗往往是相当棘手。国卫团队结合了台湾家族世代以及国际脑组织的资料库，成功找出了4个与早发性思觉失调症的高度相关关键枢纽基因。记者游柔纯的报道。
5: 每1000个人就有6个人可能罹患思觉失调症。尽管现在有长效针剂、口服药物可以控制病情，但仍有8%的患者属于早发型，遗传负荷高，而且对药物效果反应较差。国医院精神及神经医学研究中心团队透过历时20年的研究样本进行转录体分析，发现其中一个模组跟思觉失调症关联显著，进一步找出关键枢纽基因。博士后研究员任雅文说：“
6: 利用外部大型组织，根据不同时期的发展脑组织去做的表现量，然后去看说这4个基因在不同时期它的表现量的模式是怎么样，那它大致上是和我们大脑成熟时期是吻合的。所以经过一连串的就是文献查询，我们确定了这4个基因是在整个网络里面扮演就是调控整个就是

0: 早发现失序失调症的关键角色。这样，
1: 这项研究突破有助于跳脱传统调节神经传导物质的框架，未来可以从更上游的基因调控切入，为早发型患者的新药研发与精准治疗带来新曙光。研究成果更登上国际知名精神医学期刊。经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2: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及预报员张晨传张预报员，您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今天各地大都是晴到多云，白天数十到偏热。北部东半部高温大约28到31度，其他地区在32、33度。那明天的环境还是持续偏干，所以各地大多都还是晴到多云。在华东地区、恒春半岛还有午后的南部山区，会有些零星的短暂阵雨。那温度的话，由于云量偏少，风力微弱，夜间辐射冷却会较为明显。清晨的温度会比今天再更低一点。预计明天清晨在中部以北跟东北部低温大约18到21度，其他地区23到25度，局部空旷地区会再更低一点。趁其外出请多添加衣物。那白天阳光出来之后，气温就会明显的回升，在北部东半部的高温在29到31度，其他地区约32、33度，中南部内陆会再更高一点。白天比较偏热，日夜温差大，特别是西半部会更为的明显，请留意温度变化，适时增减衣物。那天气虽然比较稳定，不过在台东沿海跟恒春半岛还是有长浪发生的几率，在上述海边活动请注意安全。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吴依妮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骗多，看到财经名人群组学习，专人代操，这些都是假讯息。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不要随便使用网友提供的 APP。 如果遇到可疑的情形，立刻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关心您。

0: 短的精打细算。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2: 都市零件派
1: 对，
2: 遇到挑战时由你自己决定用什么心念度过下一关，
1: 但是开车时请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2: 如果要变换车道请全程使用方向灯，
1: 将方向灯打好打满，并且和其他车辆保持安全距离，来共同维护行车安全哦。
3: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来自于周许的歌声《无端》。好，国道三号南向，原本说，糟糕，这个状况比较麻烦一点，是曾经在苑里通宵这边发生了垃圾场的起火状况哦，昨天就烧了。那现场的回报是说又烧起来了，是不是？那现在呢，甚至会有一点烟雾影响到了行车视线哦。好，垃圾场起火的状况，昨天烧了，那今天说又开始起烟，影响到了行车视线。在国道三号南下152.3到152.4公里之间，行这个路段的时候，请特别小心自己的行车视线的状态，看清楚车前状况。国道二号机场支线东向大园到南桃园往东，整整12公里都很难走。台64线东向13.8公里的三重路段之前，机车。

爆汽车爆胎停放在这里。好，有一部车辆爆胎停放在 13.8 公里往东的方向，在台64线三重路段之前。国道高架路段南下 47.9 公里吴阳高架接近机场系统交流道之前，所内侧的标线上面有轮胎皮掉落在这里。国道一号高架路段在五股转接到南下 31.5 公里西武高架五股转接。

来自于好乐团的歌声，被爱灌溉长大的人。4:50，在高架路段南下47.9公里无阳高架机场系统交流道之前，说内侧车道轮胎皮掉落，在这边呢状况已经解除了。倒是在刚刚的时间，国道3号哦，说院里路段这附近152.3到152.4公里，空气中又有一些烟飘过来了，暂时不影响到行车，但持续回报的是说路旁的这个垃圾场可能又起火了。好，请您务必小心，不要好奇观望，以免影响到后方的行车速度。台74线东向34到32公里之间往彰化草湖到大里二路段持续车多，走走停停。

国道一号北上啊，彰化系统交流道的外侧路间有一部自用车抛锚停放在这里，人就站在车子的后方，他没有放置警告标志。国道二号机场支线东向大园到南桃园路段车多，台64线东向三重路段之前有汽车爆胎停放在车道上头。

0: 随舟，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时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194.7公里，彰化系统前外侧路间有自小客车泡泡帽停放，北上台北到圆山车速不到60公里，谢武高架南下提顶路段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低于60公里，南下152.3公里到152.4公里，在苑里交流道前受到平面垃圾场起火影响，空气中会有烟雾，请小心通行。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时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74线东向西屯二到北屯二车多拥塞，稍早在台64线东向13.8公里三重交流道前，自小客车抛锚的状况已经没有看见喽。台74线西向雾峰到大里二也是车多速缓，请小心通行。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家好，我是柯妈妈，是饭是肥总少不了啉酒，不过我会锻炼大家啉酒没有时差，时差没有啉酒，是没有啉酒时差出事情啊，还都该实力全部没法度弥补日差，破碎家庭来上好，韩国保险公司特别补偿基金也会让你对上，千万记得啉酒之后是做不得时差哦。
1: 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喜茶交通事故 TPA 补偿基金提供。
2: 老公，家里的灯管又闪个不停了，你来把它换掉，等一下放垃圾袋拿去丢掉。
3: 哎呀，那不能乱丢啦，只要是废照明光源，不论是传统的照明灯管或是 LED 灯泡，通通都是应回收废弃物哦。
2: 是哦，那要用什么装啊？
3: 只要把换下来的旧灯管、旧灯泡放进新买灯具包装用的纸套或纸盒里面，确实包好之后再回收，这样防破又安全。
2: 要拿去哪里回收啊？
3: 可以直接交给清洁队资源回收车，或是拿去平常买灯的照明光源贩卖业者，也可以交给环保机关合可的回收商。
2: 那这些回收的灯管灯泡最后会做什么呢？
3: 他们经过专业的破碎与分选处理后，会分离出玻璃、铁、铝和塑胶等再生料，最后还能做成地砖、金属制品或路灯外壳，让资源循环再利用呢。
2: 哇，没想到我老公懂这么多，简直是环保达人呢！
4: 请妥善回收废弃照明光源，让资源循环再利用，地球更美好。循环利用零浪费，做会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5:09，今晚全国治安交通网下班有事吗？好，目前呢，在台64线东向五股一到往国道一号的方向呢，车多走走停停的。还有呢，在台61线南下132.6公里大甲路段内侧车道，这里说有掉落物，可是不晓。

什么东西？台64线东向观音山隧道，要往观音山隧道的方向车多。国道5号南下头城出口匝道外线车道小货车故障。台74线东向西屯到北屯，西向雾峰到大里也同样是车多。台74线西向雾峰到大里二路段车多，东向的西屯二到北屯二路段走走停停的。国道1号北上 194.7 公里彰化路段的外侧路肩，自用车抛锚停放，人就站在车子的后方，没有放置警告标志。0800-000-123 拨打电话提供路况，请留意自己的车前状况，还有请所有驾驶朋友一定要记得，我们赶快检查一下，天色都已经暗下来了，车灯一定要打开来，让前后方驾驶朋友都要看到您的所在位置，赶快检查一下您的车灯是不是都已经打开来了，安全距离保持好，平安开车最重要。

国道一号南下211公里的园林交流道出口处，哇，边坡起火，哎，好，请您快速通过，千万不要好奇观望。在国道一号南下211公里，接近园林出口处这边边坡起火燃烧。国道五号原本在南下头城交流道出口匝道外线车道小货车抛锚停放情形排除了。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在132.6公里的大甲路段内侧车道这边路面上有掉落物，特别特别小心的闪避。0800-000-123，0800-000-123。

个人气，剩一个人欢。敢讲主角爱看破，这段故事咱不愿煞，最后的结局谁来担？看着我了去暗影，拢是代表我的失志。

安尼感觉有意义，来自于草屯伊娜的歌声。在靠近国道一号南下240公里的北斗路段，有一部大货车没有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距离，一路在逼车就算了，还任意的变换车道，怎么一回事？好一部黄色大货车，多少75，我们赶紧通知相关单位。国道一号在南下南子路段附近的外侧辅助车道这边，有一部货车故障停放。国道高架路段北上52公里，无阳高架机场系统交流道机车跑上来了。国道一号北上中立转接一到机场系统交流道车多，还有在国道一号南下109公里的头份路段的路肩自用车爆胎之后，然后缓慢的前进，有人拿着警告标志跟在车后走，这画面也太诡异了吧！车子爆胎，然后他缓慢的在路肩前进，然后人拿着警告标志在喽。警广的路况电话是0800-000-123。

魔力红的歌声在高架路段北上52公里五羊高架机场系统交流道，先前传出说机车不小心跑上来，倒是结果这个状况已经完全排除了。还有呢，在园林路段这边呢，我来看一下园林出口的边坡起火，目前水车已经在现场进行处理了，但是停放在园林出口要往园林交流道方向的外侧车道，请您小心处理人员的安全，那千万不要好奇观望，以免影响到后方的行车速度。还有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男子交流道的辅助车道这边有货车故障停放了。再来补充的包括在国道一号北上从中立转接一到机场系统交流道，中立转接一到机场系统交流道一路也都是车多。国道一号的南下头份路段这边呢，先前说有一部自用车爆胎之后还缓慢的前进，不晓得是不是还在这里。好了，任何要补充的地方要麻烦您咯，尽管的路况电话是0800-000-123 0800-000-123，感谢您0800-000-123。准备来到5:30，我们来收听5分钟尽管中台湾新闻。

0: 金广中台湾新闻。
1: 台中年度糕饼盛事台中太阳饼文化节将在10月17号在文心森林公园登场，集结多家知名品牌，推出近百项商品优惠以及买一送一的活动，邀请民众共度甜蜜秋日时光。陈韵涵报道。
2: 今年太阳饼文化节迈入第21年，经发局长张丰源表示，台中素来有糕饼之都美誉，在地业者持续推陈出新，顺应健康饮食趋势，推出轻食、少油、少糖的糕饼产品，展现传统产业的创新活力，也为在地伴手礼市场注入新商机。
3: 跟我们糕饼业相关的这些餐饮业，最近这四年就从900多亿啊，成长到1200亿啊，每年增加100亿的这样一个产值啊，台中啊这些伴手礼啊，实际上是可以结合更大的力量，在国际上的平台，或是我们自己做一个国际的平台，让台中的糕饼哈更加的发亮。
2: 本次活动集结超过80家在地糕饼及伴手礼品牌，除了推出特定商品买一送一优惠，民众消费满500元即可参加抽奖，有机会获得70寸液晶电视、Switch 2等好礼；消费满1000元可参加幸运抽抽乐，满3000元还可获得限量精美礼品，让民众采买之余，也有机会把好礼带回家。经发局邀请全国民众10月17号走访文心森林公园，过市集、买糕饼、抽好礼，感受台中糕饼文化的魅力，享受兼具健康与美味的秋日糕饼派对。金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1: 彰基儿童医院办理神经多样性儿童绘画创作，邀请门诊孩童透过画笔自由表达，并且首度加入跨族面谈机制，让父母借机了解孩子的情绪和内心感受。请听报道。
4: 彰基儿童医院儿童发展中心主任张通明医师表示，妥瑞症、注意力不足过动症等神经多样性儿童往往拥有丰富而且敏锐的情绪感受，但受到年龄、认知以及语言表达能力等因素影响，有些孩子面对压力或焦虑的时候不一定能清楚透过言语表达。
5: 我想儿童的绘画除了是一个美术的一个媒介以外，也是我们能够了解孩子内心的一个方式，包含也是一种捷径，从他的布局、画笔的颜色，还有那个人物的安排，都透露了家庭关系、情绪表达，以及他内心隐藏的秘密，可以提供给我们医疗现场多一些讯息，让对于我们协助他一些临床的症状的改善有很大的帮助。
4: 张通明主任进一步指出，儿童绘画创作完成之后，特别加入面谈机制，邀请孩子、家长、医师及儿童绘画专家共同参与，由孩子亲自说明画中的人物、情境及故事，透过互动与讨论，从不同角度理解孩子想传达的感受。金广记者黄俊伟、张华贤报道。
1: 响应每年10月11号台湾女孩日，并且和国际女孩日接轨，新竹市政府携手立新基金会举办新竹市女孩日系列活动，带领女孩走进新竹的海岸，体验在地产业，鼓励女孩勇敢追寻梦想，找到属于自己的方向。曾佩蓉报道。
6: 今年活动以女孩日记、海的另一端是梦想的方向为主题，聚焦在地特色海洋。10月17日首场活动带领女孩走进造船产业，透过实地走访与体验，并与女性职人交流，也从中探索兴趣与职涯的可能性。市长高虹安说，
7: 希望说这一次的这个我们的新竹市国际女孩日的活动也能够邀请到很多女性朋友呢一起跟我们来参与，我们预计呢会在10月17号开始哦，有3场不同的活动，希望大家都能够多来响应，也看到女性们发挥自信，能够在社会上扮演重要角色，希望每一个女孩能够找到自己的快乐。
6: 陆续登场的还有11月1日南寮海岸净滩、12月5日女孩海岸小走读活动，串联在地文化与产业场域，带领女孩从看见走向行动。系列活动对象为涉及或居住于新竹市年龄10到25岁之青少女，每场限额40名，欢迎符合资格且有兴趣的女孩把握机会报名参加。警广记者曾佩蓉新竹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及马祖大多是晴到多云的天气，西半部日夜温差大，只有东部、东南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南部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现在台北和宜兰是晴天26度，新竹和花莲是晴天27度， 台中和高雄晴天29度，台南晴天30度，台东是多云28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记者黄俊伟编辑播报，谢谢你的收听。

0: 我昨天买的东西怎么收到讯息说付款失败，订单即将取消啊？
1: 喂，您好，我是购物平台客服，您这笔订单啊，付款没有成功，为了避免订单被取消，请点开我们传给您的链接，重新完成付款哦。
0: 可是我昨天明明就已经刷卡付款了啊。
2: 哎，美美，先不要点啊，你有没有想过这通电话是真的客服吗？
0: 对耶，而且我根本没有留下这支电话给卖家啊。
1: 小姐，这是系统通知，请您现在赶快操作，不然订单取消，我们也没办法帮您保留商品哦。
2: 哎，美美，网购遇到付款、退款或者是订单异常，不要点陌生连结，也不要依照电话指示操作网络银行或 ATM。
0: 好，我自己打开购物平台确认，再找官方客服问清楚。
1: 这个
0: 还好有先查，不然差点就被骗了。
3: 网络购物遇到付款失败、订单异常或退款通知，先查证，先别急着操作。遇到可疑情况，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守住您的荷包。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阿翔啊，最近看新闻，迄个运猪车出意外，我实在足烦恼呢。想讲要来看卖啊，迄个养猪的保险，不过我目睭花花，实在看到无啥啥呢。
1: 坤贝，别担心啦，我来解释给你听。从114年11月1号开始哦，农业部将猪只运输死亡保险从原本要另外加保，纳入现行的猪只死亡保险保单，而且保费合理赔标准都没有变哦。
0: 啊，真的假的？保费没变？
1: 完全没有变，我们只需要支付猪只死亡保险的保费，保障范围就能涵盖养猪场、场内饲养跟场外运输因故死亡的风险哦。
0: 哦，安尼真好真好，啊，迄是要安怎赔的？
1: 一样是分两级啊，50公斤以上的一头赔1800元，40公斤以上未满50公斤的是一头赔750元。
0: 哦，原来是安尼哦。政府有保障，安尼咱饲猪就较安心啊啦。
2: 养猪有保障，猪只死亡保险不可少。猪只死亡保险新制不仅防范必死猪非法流用，强化国人食肉卫生安全，更能保障猪农权益。以上广告由农业部农业金融署提供。

来自于陈以恒的歌声。国道一号北上南坎交流道的出口处呢，有行人逆向走上来了。在国道三甲线东向万方到木栅路段车多，台74线呢在西向的乌峰到大里，东向草屯到北屯，东向潭子到太原路段都是车多拥挤。还有呢，在国道三号北上 302.4 公里的中线车道，大块轮胎皮掉落在这边。

0: 来自于 Halsey 的歌声，在靠近国道一号北上南坎交流道出口处呢，有行人逆向走上来了。再补充，还包括在国道三号这边，在往南的方向南云路段之前，路肩有自用车抛锚停放在这里，它没有放置任何的警告标志，也没有闪着警示双黄灯，请您务必小心留意。他还有你自己的安全好吗？0800-000-123。
1: 但是要搞清楚哦，先练习一下吧。
2: 四十四只石狮子。
1: 啊，再一次。
2: 四十四只石狮子。
1: 很好。
2: 过了四点听警广，让你事事都平安。
1: 欢迎收听事事都平安。
0: 过了四点听警广，让你事事都平安。今天我们在线上邀请到的是国道公路警察局交通科警务证朱启东朱警务证，来跟大家聊聊。您好。
3: 主持人，各位听众用人大家好。
0: 好，今天邀请到警务证呢，要来跟所有的驾驶朋友再次提醒有关于安全带跟安全座椅的重要性哦。首先要来跟大家提，安全带不是有系就好，还得要系的正确，是吗？
3: 是的。那要如何能够正确的系安全带，就是每条安全带啊，只能仅供一人使用。
0: 嗯，
3: 那扣环应该要确实的扣。

0: 在上面，像这个现在目前是最常见的一个违规太阳，
1: 嗯，
0: 但也不要使用假的插扣啊，消除警示声，
1: 嗯哼，
0: 啊，然后驾驶人在前后座乘客都要全程系安全带，那车辆要完全停妥之后再来解开。
1: 好，所以要记得，该怎么样绑就怎么样绑，要把它扣好，然后不能说人家两条你只系一条，这样有系跟没系是一样的。
0: 哎，是的。
1: 好，那再来是安全座椅的部分哦，儿童安全座椅的相关规定呢？
0: 那儿童安全座椅的部分，我们分成三个年龄层来说明。那年龄在两岁以下的幼童，应安置在车辆后座用使用系带式的婴儿床或是后箱式的幼童座椅，然后并束缚或定位。那年龄层两岁以上、四岁以下且体重在18公斤以下的小朋友，那应座椅后座幼童的座椅，然后优先选后箱式的座椅。
1: 嗯，
0: 每一条安全带以乘坐一名幼童为限。
1: 嗯哼，
0: 那年龄层如果在4岁、12岁以下，或是体重超过18公斤，然后36公斤以下的儿童，应依体型使用符合国家标准的幼童用的座椅。那学童用的座椅或是增高型的坐垫，稳固安装在后座并系妥安全带。那如果体型可以依规定使用正确安全带，就可以直接使用安全带。
1: 好，如果说小朋友要看他的体型，依照他的身形来使用嘛，哈。
0: 是的。
1: 好的，那再来呢？这个大朋友小朋友都讲好了，我们再来要讲车种的不一样哦。现在说大客车，尤其是国道客运或者是游览车上国道，其实也有系安全带的规定嘛。
0: 是的。那大型车行驶在高速公路或是快速道路的时候，4岁以上的乘客应系妥安全带。乘客未系安全带，事故发生的时候可能会泡离座位或到车外，增加重伤或死亡的风险。
1: 嗯哼，所以其实在大客车上面都得要系好安全带，不然其实是有罚则的，是不是？
0: 是的。那我们大概分一般道路，那驾驶人前座或是小型车后座乘客未依规定系安全带，原则上处罚驾驶人新台币1500元的罚款。
1: 嗯，
0: 那营业大客车驾驶人未系安全带，处新台币2000元的罚款。
1: 嗯哼，
0: 那高速公路或是快速道路违反安全带的规定，或是大型车乘坐4岁以上儿童未依规定系安全带，是处新台币30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的罚款。
1: 嗯。
0: 那如果营业大客车、计程车或是租赁的车辆，载固驾驶人以告知义务，而乘客仍未系安全带时，是处罚乘客。
1: 哦。
0: 而小型车负载幼童未依规定安置于安全座椅上，处驾驶人15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的罚款。
1: 对，所以要提醒所有的搭乘游览车或者是国道客运的朋友。比方说一进来的那个安全宣导的影片，或者是贴在那个很明显的地方说请系安全带，这样就已经算是告知了，对不对？
0: 没有错。
1: 哦，而如果不系，一旦有什么样的状况的话，责任是在乘客自己身上。
0: 对，就是处罚乘客。
1: 哦，好，所以要记得哦，为了你的安全着想，拜托不论坐什么车子，上了高速公路，坐哪一个位置，多大年纪，都得要系好属于你自己的安全带哈。好，那除了这个安全带跟安全座椅之外，还有什么执法重点要提醒用路朋友的吗？
0: 有关于这个驾驶辅助系统的部分呢，因为近年来新车多配备啊车道维持、自动跟车等驾驶辅助系统，那这些设备呢，并非完全自动驾驶，所以国道曾因为发生过度依赖这个系统，未能及时察觉前方的事故车辆、当事人、施工车辆、道路障碍跟路线变化的肇事案例，所以启用系统啊，驾驶人仍需双手握在方向盘上面，持续观察路况，并随时准备接管。如果因为 双手离开方向盘，闭目休息。

0: 或是其他的行为经查属实，以危险驾驶的方式驾车，可以处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啊43条，新台币6000元以上36000元以下，并吊扣汽车牌照6个月。
1: 嗯，哦哦哦，是吊扣的嘛，哈。
0: 对的。
1: OK， 好，那还有哪方面要提醒大家的吗？
0: 那最后提醒用路人，就是在如果在国道发生轻微事故的时候，啊，尤其是在车道上，
1: 嗯，
0: 啊，如果你下车，就要马上面对来车。那如果只是轻微事故，车辆能够移动，那做一个简单的拍照之后，就赶快移开，啊，下交流道或是避车弯，或是较安全的处所，啊，
1: 嗯，
0: 通知报案之后呢，我们会派员，啊，到现场去处理。
1: 嗯，
0: 哦，不要在国道主线上停留，
1: 嗯，
0: 这样会容易造成二次事故。
1: OK， 好，所以一定要记得车能动，人没事，我们赶快离开高速公路，才是确保自己安全最快最正确的方法嘛，哈。
0: 是的。
1: 好，那最后真的非常谢谢警务证告诉我们这些重要的资讯，谢谢您啊。
0: 好，谢谢，再见。
1: 谢谢，拜拜。来，国道一号南下344.1公里高科路段过后的外线车道有车辆故障停放在这里。国道三号南下南延路段之前的路肩自用车泡沫停放，它没有警告标志，也没有警示灯。哎，好，那原本说在南坎交流道往北的方向，桃园交流道北上的入口，行人上来状况都不晓得是不是还在这里。补充的后续麻烦您喽，0800-000-123，0800-000-123。哎，你车灯开了没有啊？安全距离保持好之外呢，现在车灯也都，现在呢天色也都已经暗下来了，赶快把车灯给打开来好吗？

0: 6:13，目前在高速公路上的状况，我们连线到高速公路局交控中心，请杨淑芳杨小姐来告诉大家。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驾驶朋友大家好。目前高速公路车多路段国道一号南下，从内湖交流道一路到了圆山出口，目前车流非常的大，车速约维持在20到30公里左右。那南下的机场系统前以及凭证系统出口前，目前都有车多排队的状况，那请驾驶朋友经过这些路段提早要往出口，请提早靠外线行车。那国道一号的北上新竹路段，车速约维持在30到40公里。那北上的中立到中丰交流道，目前有点车多的状况，车速约维持在50到60公里。那北上的内坜到中坜服务区，目前也有车多的状况，车速约维持在40公里左右。那北上的内湖一路到了，因为刚刚我们现在有一起事故刚排除，它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2点是外线车道，那现在才刚排除，那所以后方有回堵的状况。那从内湖一路到了汐止交流道，就是汐止系统交流道，目前都是车多的，那车速约维持在30到40公里左右。那过了汐止交流道之后，车速恢复，可是到了地磅站再往五堵出口，现在也是车多的状况，车速约维持在50到60公里。那高架南下的堤顶上来之后嘛，约有2公里的车阵，那这边主线跟入口匝道的车流会交织的状况，所以车速会比较慢，那请驾驶朋友多发挥耐心，那互相礼让。那在圆山的路段上方也有1公里的车流，那车速约维持在40到30公里左右。那过从环北一路到了五股出口，目前都是车多的状况，车速约维持在40到50公里。那高架北上，因为刚刚事故的关系，所以对高架影响也蛮大的，所以从堤顶上来之后呢，一直到汐止端出口，车速约维持在30公里左右。那请驾驶朋友多发挥耐心，小心驾驶。那国道二号东向的从机场端上来，一路到了大竹出口，目前车流比较多，那车速比较缓慢，车速约维持在30到40公里左右。那从大竹上来之后，一路到了机场系统，目前车速约维持在50到60公里。那过了南桃园之后，车速就会开始恢复正常。那西向的南桃园出口以及机场系统出口，目前都有排队的车流，请驾驶朋友小心驾驶。那国道三号的南下从环东上来，目前已经有车多的状况。那进来我们国道三号之后呢，在国道三号南下18公里左右，目前都车流比较大，那车速约维持在40公里左右。南下的安坑交流道上来之后呢，在安坑隧道入口前，目前也有车多的状况，车速约维持在30到40公里。南下的土城路段也是维持在40到50公里左右。那国道三号的北上树林到土城之间，目前车速约维持在50到60公里。那北上的中和交流道出口前以及安坑出口前，目前都有车多排队的状况。那国道五号目前的车速是正常的。那中部地区目前国道一号的南下，从台中系统一路到了丰原出口，目前也是车多的状况。那北上的从台中交流道到大雅之间，车速约维持在40公里左右。那南部地区。

0: 区国道一号的台南系统到永康路段，目前车流比较多，那车速约维持在50到60公里。那国道八号的从西向新吉出口前以及台南端出口前，还有东向的台南端上来，目前车速就维持在50到60公里左右。那国道十号的从顶级系统前，目前就有车排队的车流，那到一路到了左营端，车速比较缓慢，约在30到40公里左右。那左营端上来，目前也是车多的状况，也是车速在40公里左右。以上路况提供驾驶朋友，高速公路局交通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1: 谢谢。
0: 好，谢谢。

来自于阿玲的歌声，在台六十一线南下大甲路段这边呢、哦，说路中间曾经有掉落物现场，现在接获说状况已经排除了。还有呢，在国道一号北上呢，接近大雅路段两部自用车的事故，同样接获状况已经解除。国道三号在北上的中间车道这边，大块轮胎皮掉落，同样接获状况也已经完全排除，您都可以放心通过这些路段。

来自于潘信维跟 Ice Boy 冰球乐团所带来的歌曲《西卵欧东啊》。西向的12.8公里南桃园路段之前，说小货车、小客车的事故占用的是外线车道。还有呢，国道1号南向苗栗路段之前，内侧两线车道小货

故了。台八十二线过了水上系统，有很多轮胎皮掉落，请您特别的小心闪避。国道四号在东向的16公里往潭子方向后峰到丰市路段路间，有机车不小心在东向车道逆向前进当中。好了，跟你说拜拜了，祝福你的下班时光都能够开心顺利。明天下午四点钟下班有事吗？我们相约空中再相会，行车顺畅，一路平安，明天见。

0: 景广晚间新闻。
1: 联合国全球贫穷指数上升，贫穷人口达12亿人。新北C肝群聚案初步调查出炉，诊所存在系统性问题。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吴依妮，欢迎收听今天10月12号星期一金光晚间新闻。联合国全球贫穷指数从2010年创设以来首度上升，全球贫穷人口来到12亿人，其中陷入极端贫穷的人口与前一年相比增加了5000多万人，超过半数是儿童。他们大多居住在人口密度最高的印度以及位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缺乏适当住房、卫生设施、电力、烹饪燃料、食物及教育。新北板桥诊所 C 肝群聚感染事件初步调查报告出炉，卫福部稽查发现针头重复取药等重大缺失。虽然医师声称没有负责诊所营运管理，但依法仍需负起责任。记者游柔春的报道。
1: 板桥安泰松鹤诊所 C 肝群聚事件波及千人回溯抽血调查，累计22人感染，其中9名的患者病毒序列相似度近100%。初步报告也点出诊所人员没有落实消毒、针头重复取药等9大缺失。初步认定医师声称没有负责诊所营运管理是口说之词。卫福部医师司副司长刘玉金说，依法仍有责任。
2: 你不管他口头上怎么讲，还有他行为也许没有那么对应到这负责人，但在法规上他都是，我们会以他实际的情形来作为行政督导的认定，按照法规他就应该负起责任，就是这样。没有做到这个责任，法规规定该怎么罚，他就是受罚的人。
1: 市安诊所目前停业中，卫福部表示全案正式的调查报告预计11月

0: 月底出炉，盼能找出系统性漏洞，并在半年后追踪复查。如果没有依依预法提出改善方案，最高可以处50,000元罚锾，并得按次处罚。经广记者游晨台北报道。
1: 共军今天开始密集展开军事行动并实弹射击。国防部长顾立雄表示，目前初判是在中国沿海地区实施炮兵部队等射训。他除了谴责中共在印太地区制造不安，也强调国防部将秉持料敌从宽的原则，持续密切关注。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2: 中国多地海事部门8号起接连发布航行警告，共军12号开始陆续在渤海、黄海、东海及南海等至少5处海域进行实装训练、实弹射击及军事训练，相关活动将持续到17号。对此，国防部长顾立雄表示，都有充分掌握相关的情况。
3: 初步研判的状况就是，都是在沿海的地区是这些防炮部队等等的一些射击的训练，不过我们秉持料敌从宽的原则，还是会持续密切关注不管是射击或者是军事训练的一个状况。共军印太地区要制造不安的这样子一种军事的一些演练的活动，都应该值得我们来予以谴责。
2: 针对美军将反舰飞弹部署在与那国岛，顾立雄强调，美军按照威胁情况进行必要部署，国防部不予评论，但国军会持续强化自我防卫能力，确保国家安全。至于 F-16V 战机的自动防撞地系统安装进度，顾立雄指出，整体整合作业已经在美国完成测试，相关购改套件的交运与安装时程，目前都依照管制进度节点顺利推进。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沙地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国际机场近期接连发生飞弹及无人机攻击，当局的防空系统承受巨大压力。专家指出，尽管沙地阿拉伯重金购买先进武器，但沙国国土面积约220万平方公里，难以建立滴水不漏的防护罩，而防空拦截弹正在全球各地供应短缺。青年运动与沙烏地阿拉伯新一轮的战火也提高了荷莫兹海峡的航运风险，干扰全球贸易。上柜公司景明实业及其子公司涉嫌将大陆晶片和镜头装入军用无人机，再以不实产地证明提供国军验收，案经桃园地检署搜索，约谈简信副董事长兼总经理及诚信业务总监，讯后将两人羁押禁见。记者静杰的报道。
4: 桃园地检署获报，上柜公司景明实业及其子公司承接国军无人机采购案，疑似违反合约，将禁用的大陆制晶片以及镜头组装到无人机后，再出具不实产地证明提供国军办理验收。案经检方指挥调查局新竹县调查站持搜索票到该公司和其子公司以及供应商和相关人员驻居6处搜索，讯后将简信副董事长和诚信业务总监羁押禁见。桃检相约主任检察官吴静怡说，
5: 本署检察官侦办某上柜公司以录制晶片组装无人机提供军购案，认检信被告二人涉犯国家安全法及刑法伪造文书、诈欺等罪嫌，犯罪嫌疑重大，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获准。
4: 桃园地检署表示，两名被告涉嫌违反国安法和刑法，犯嫌重大，且审酌其所为与国安相关，具高度敏感性，并可能有勾串共犯、证人及反复实施同一犯罪之余，因此依比例原则权衡后，裁定羁押2个月，禁止接见通信，并得于收到裁定后10日内提起抗告。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1: 台中市地政事务所廖姓科长为了向人求偿债务，假借职务权限登入地政系统查询特定个资，检察官依违反个人资料保护法提起公诉，并因具有公务员身份，建请法院加重其刑1/2。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6: 台中市1999市民专线接获检举，转交地政局政风室启动刑侦调查，并且移送地检署侦办，确认地政事务所廖姓科长利用职务权限违法查询和自己有债务关系的林姓民众地籍资料，造成当事人权益受损。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李君玉表示，检察官认为廖姓科长基于同一犯意密接时间内查询被害人个人资料共计133次，违反个人资料保护法提起公诉。
7: 廖姓被告于担任台中市某地政事务所科长， 应与邻近民众间有债权债务

0: 关系，未掌握对方财产状况以利求偿，涉嫌假借职务权限，未经林姓民众申请或同意登入地政整合系统查询统编归户地籍、土地地号及建号等个人资料，共计133次。
1: 检察官调查认为地政事务所廖姓科长涉犯公务员假借职务上权利非法搜集个人资料罪嫌，并且建请法院依个人资料保护法第44条规定加重其刑到1/2。经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2: 国际货币基金 IMF 总裁乔治·艾娃今天出席 IMF 暨世界银行年会，包括191个会员国的财经官员都会参加，并将于明天公布全球 GDP 最新展望。乔治·艾娃表示 ，AI 基础设施的强劲投资为供应 AI 硬体的亚洲经济体带来显著效益。亚洲已开发国家的 GDP 平均提高0.5到1个百分点，新兴国家则提振0.2到0.8个百分点。但他也指出 ，AI 可能导致国家及社会的不平等扩大，有40%的工作面临淘汰，部分低薪职缺也不减反增。由台湾大学与中研院联合发起的台大桥梁计划圆满落幕，在7个月内共邀请31位诺贝尔奖得主来台交流。赖清德总统肯定这项计划带来的深远影响，也期待在公司合作下，台�湾未来30年内能诞生3位诺贝尔奖得主。记者游淑燕的报道。
3: 台大桥梁计划邀请31位诺贝尔奖得主，涵盖物理、化学、生医、经济、和平等多元领域。担任荣誉主席的赖清德总统出席闭幕式指出，这项计划为台湾与世界搭起知识之桥、世代之桥与和平之桥，除了让国际顶尖知识引入台湾，也点燃青年学子对知识和科学的渴望，同时透过对话发挥专业，促进世界和平繁荣，更提出台湾的诺贝尔人才目标。
4: 希望在30年内，台湾在物理、化学、医学3个领域能够至少增加3位诺贝尔奖得主。要达到这个目标，政府要让好奇心有空间，让研究有时间，让人才有舞台，让台湾与世界有连结。未来政府会继续致力培育人才，提供更好的研究环境。
3: 赖总统表示，政府将持续挹注资源，扎根基础研究与高等教育，让这次相遇的契机发展为长期合作，结合政府、企业及社会力量，让台湾成为世界知识与人才的重要枢纽，以科学、教育、民主追求全人类更好的未来。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今年在上海
5: 位居全世界第3，行政院长卓荣泰出席颁奖典礼时恭喜选手与培训团队在国际技能竞赛中勇夺佳绩，不仅为国家争光，更展现台湾高超的职能精神。
6: 因为你们成绩太好，会颁发出2040万的奖金来鼓励大家，同时提供给大家来申请免试就能取得各级技能检定的数科成绩，更要透过绩优保送的管道，让大家能够进入到大专院校，继续去学习更多的技能。
5: 卓奎进一步指出，政府现在推动 AI 新时代，计划在2040年前培育50万名 AI 人才。根据有扎实技术的实务经验人才相结合，同时也会推动第二期高等教育深耕计划，未来几年持续投入650亿元教育经费，让各学校能够发展特色教育，进行必要的产学合作。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运动部今天公布亚帕运代表队名单，共派出71名选手，代表团总计167人，参加12项赛事，将于10月18号到24号在日本爱知县及名古屋登场，结合资深好手与年轻新秀，展现台湾适应运动的实力。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7: 本届代表队集结新秀与资深好手，包括上届杭州亚帕运跆拳道金牌选手萧祥文，以及桌球、羽球、射箭等项目的多位好手，力拼佳绩。运动部长李扬表示，运动部提前启动长期培训计划，整合国家运动训练中心及运动科学中心资源，提供体能、运动防护、营养及心理等专业支援，并配置队医、防护员及物理治疗师，强化选手备战与医疗照护。
8: 我们亚帕运所是启动了长期备战的计划，

0: 那挹注了多元的培训资源，那希望国家成为选手的最佳后盾，协助大家都能在最佳的状态站上梦想的竞赛舞台。另外，这次的亚帕运首度比较亚运规格设置的中继站，那由国训中心以及运科中心的同仁已经投入了16位专业人力，那配置了6位队医以及19位防护员及物理治疗师，医疗人力的部分创历届新高。
1: 运动部主秘林佩君也表示，本届有19名选手首度参赛，并预留40个床位作为住宿备援，规划无障碍接驳与及时需求汇报机制，以完善选手后勤支援。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今年台湾文化日规划10场文化运动及6场历史走读，串联全台艺文场馆、书店与文化团体，透过音乐走读及书写，展现台湾多元文化，实践文化民主、百花齐放的精神。记者杨欣的报道。
3: 今年适逢台湾文化协会成立105周年，文化部将在10月17号晚间在台北市永乐市场前广场举办纪念音乐会，邀请陈明章、方佑馨、郑怡芬等跨世代音乐人登台，串联民谣、文学、母语创作与当代独立音乐，呈现台湾文化发展历程。此外，历史走读将带领民众走入城市街区，认识台湾文化协会推动文化启蒙与公共参与的历史。文化部长李远说，
4: 不管书店、不管基金会、不管社团，都会参与一些活动，然后这个每一个活动每一个点就会像105年前贾惠水、林献堂他们创立的这个文化协会一样，不断的启蒙台湾的文化思想。台湾不管怎么样波动，都是有一股力量一直牵制住台湾的最有韧性的这个东西，那就是文化。
3: 文化部也号召全台50家以上书店及文化空间响应，设置文化记忆明信片书写及回收据点，邀请民众写下对文化、地方及台湾未来的期待。活动到10月31号为止，也可以透过线上表单参与。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现在时间6:45，一起关心全国最新交通状况。
5: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沿线时速低于40公里，南下先前在竹北入口的两部小客车事故已经接获排除，同样排除的事故还有南下先前在131公里苗栗交流道前占用内侧两线车道的小货车跟小客车事故，目前后方回堵车流正在疏解当中。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南下渔港路到高雄端都是车都拥挤。国道一号北上115公里头份交流道前的外侧有故障车正在拖掉当中，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内坜到机场系统，以及北上内湖一路到汐止系统，车多时速约30-50公里。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堤顶路段、南下环北到五股转接道，以及汐五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沿线都是走走停停。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土城到树林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交流道，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东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时速约30-50公里。另外，先前在国道二号西向12.8公里南桃园之前占用外侧的小货车跟小客车事故已经接获排除。国道二甲东向镇头到大园车都不好走。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时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八十二线西向33公里嘉义交流道之前的外侧有轮胎皮散落。以上路况由黄明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6: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2: 针对资深飞官持续流失问题，国防部提出空军专责飞行军官运用做法，未来资深飞官可以专案方式留任到58岁
7: 满后选择转业。对此，国防部已完成空军专责飞行军官运用做法，并呈行政院审议。
8: 采专案增编员额及延长服役方式，留用服役满14年以上、具备高资格、经验丰富且成熟之中上校飞行军官，保留原阶级一期志愿延长服役至58岁，不受中校服役年限26年、上校服役年限30年之限制，持续给予继续服役服现役奖助金 及空勤加级增资加成待遇。
7: 国防部也计划修正非官续服现役奖助金及空勤加级等内容，提供留任基础。

0: 未来专责的资深飞官，重点是以丰富的经验带领年轻飞官成长，期待用这样的方式留下优秀的飞官人才。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33岁李姓男子疑似不满亲阿姨碎念，提前至卖场购买刀械。

0: 二楼厨房外刺向阿姨，酿头、颈及腹部多处刀伤，最终不治身亡。案经警方调阅上万支监视器，于桃园市将李姓犯嫌逮捕送办。记者刘威的报道。
1: 新北市警局新庄分局员警案发当时接获报案，谢姓男子工作返家之后，发现林姓妻子倒卧在二楼厨房外，现场一片血迹，已经明显死亡。警方立即封锁现场，并通知监视人员采证。分局长陈宝旭指出，经访查家属及调阅上万支监视器，掌握同住的33岁李姓侄子设有重嫌。他犯案之后，拿起黑色羽绒外套离开住家，以捷运、台铁还有步行的方式，在北车、莺歌以及桃园乱窜，企图制造警方办案断点，最终仍被逮捕。
2: 犯嫌案发后，在接连搭乘捷运、台铁跨县市逃逸，全程几乎没有停留。专案小组终于在桃园地区将犯嫌缉捕到案。
1: 据了解，李姓犯嫌今年3月才搬到新庄和林姓阿姨同住，平时每天由阿姨提供200元零用钱，但双方疑似因为生活观念差异，经常发生冲突。李姓男子落网之后供称，案发当天因为不满阿姨碎念，并以肩膀推撞他。警方目前已经将李姓男子依法移送侦办。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桃园八德民宅火警导致一名女子休克不治。事后警方发现死者颈部有刀伤，巡线逮捕林姓男子。案经警方复讯，认为被告涉犯强盗故意杀人放火，犯嫌重大，
3: 逮捕。全案报警，他进行指挥侦办中。
4: 桃园地检署表示，本案经检察官前往案发现场勘验，进行相验及制作家属笔录，讯问后认被告涉犯刑法强盗而故意杀人放火以及公共危险和侵入住宅罪，犯嫌重大且有羁押必要，因此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并通知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派员与家属联系，提供关怀和保护服务，落实犯罪被害人权益保障。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0: 台北市一名男子担任诈骗集团车手，在集团以假投资得逞后，协助向被害人面交取款32万，从中获取3200元的报酬。高院审酌他改口全部认罪，并赔偿10000多元，减轻改判2年，还可上诉。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5: 周姓男子前年底被网络昵称美丽果的不明人士吸收，加入了诈骗集团，并在集团以假投资诓骗一名被害女子之后，与被害人相约面交取款的32万元，随后上缴集团成员，获得3200块报酬，借此帮诈团制造金流断点，掩饰隐匿犯罪所得。检警获报，巡线逮获了周姓男子。男子虽然坦诚帮忙收款，但辩称只是听命行事，否认参与诈骗。不过一审法院仍依共同诈欺取财罪判刑2年4个月。男子不服判决，上诉到二审。高院审理时，男子改口坦诚全部犯行，并表示他只是基层车手，并非诈团核心干部，获利微薄，也没有参与犯罪谋议。案发后被征召入伍之后，就透过家人帮忙支付了15000元给被害人赔偿，希望法官考量他的犯后态度给予轻判。高院认为他担任取款车手，造成被害人财产损失，更使诈骗日益猖獗，影响了社会治安甚巨，但考量他全部认罪并履行部分和解赔偿责任，酌减改判2年有期徒刑，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高雄一名骑自行车的86岁妇人，疑似没有依灯号指示违规右转，撞上轻轨，虽然轻伤，列车也没有受损，不过涉犯刑法过失妨害舟车行驶安全罪，警方调查后将移送地检署侦办。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6: 路口监视器拍下前镇区凯旋四路上的车辆绿灯直行，骑自行车的86岁苏姓妇人突然右转，不偏不倚撞上从他后方开过来直走的高雄轻轨列车。高雄市警局前镇分局一心所所长杨明福说，
7: 据了解，徐姓男子驾驶轻轨列车由李子内站一灯号行驶往北离站，与苏姓妇人由凯旋四路右转往瑞隆路方
6: 向。另外违规驾驶导致跟轻轨发生交通事故，涉犯刑法第184条第3项过失妨害舟车行驶安全罪，可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20万元以下罚金。警方将于调查后依法移送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为了遏止无照驾驶乱象，政府大幅加重处罚， 无照驾驶最高罚6万元并扣牌。

0: 高龄换照则降到70岁，自愿缴回可以领 T-Pass 补助。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1: 交通部加重无照驾驶的罚则，关山警分局长龚志哲表示，
2: 其实无照驾驶每年夺走600多条人命哦，造成7万多的损伤哦，尤其是小朋友跟老年哦，他们都无照的比例非常高，无照驾驶扣牌3个月哦，而且它是才累计的哦，如果你10年内3次以上，可以扣到1年。罚款哦，以前无照就罚6000块哦，现在机车最高可以罚到36000，汽车可以罚到60000。
1: 无照驾驶万一不幸撞伤人，违规车辆更是直接没收。特别提醒车主，随便把车借给没有驾照的人，同样要跟着挨罚被扣牌。而另外，高龄驾驶换照年龄门槛已下修到70岁，收到通知的长辈只要完成基础体检以及安全教育，就能换照。而选择自愿缴回驾照者，还能享有每月上限1500元的 T-Pass 大众运输回馈，长达2年。最后提醒驾驶朋友，无论路口有没有斑马线，行经巷口转弯或直行，都必须停让行人，距离行人不足3公尺，最高可处6000元罚款。请问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0: 台南市区铁路地下化本周六通车，人车交通动线也有更改，旅客仍旧能从旧车站进出，新台南车站将有3个出入口，林前峰路侧的停车转乘设施也有重新规划。记者魏金妮的报道。
3: 随着台南市区铁路地下化17号通车，新台南地下车站也正式启用营运，是全台首座国定古迹车站跟新车站并存融合的车站。但古迹车站将封闭进行修护，旅客仍能从旧车站进出，但原先前站搭车动线略有改变。铁道局南部工程分局副分局长王纯玄说，
4: 仍然是在前站的出口这个位置来进出。那个切换通车那天晚上呢，我们会在那个1月台跟2月台，还有2月台跟新站中间呢的轨道区铺设栈桥，那以后旅客呢就直接由目前的前站的出口进到第一月台以后，然后利用我们的栈桥跨过第二月台，再利用栈桥跨到我们现在新站的中央通廊。
3: 新台南车站将有3个出入口，新增前锋路林小东路口3号出入口，新车站林前锋路侧的停车转乘设施也重新规划。交通局提醒，17号起搭乘火车都将先经 B1 车站大厅验票闸门感应票卡进入管制区后，再依北上或南下的方向到 B2 月台层候车。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台中年度糕饼盛事2026台中太阳饼文化节将于10月17号在文心森林公园登场。记者陈玉涵的报道。
5: 今年太阳饼文化节迈入第21年，经发局长张丰源表示，台中素来有糕饼之都美誉，在地业者持续推陈出新，顺应健康饮食趋势，推出轻食、少油、少糖的糕饼产品，展现传统产业的创新活力，也为在地伴手礼市场注入新商机。
6: 跟我们糕饼业相关的这些餐饮业，最近这4年了，就从900多亿啊，成长到1200亿啊，每年增加100亿的这样一个产值啊。台中啊，这些伴手礼啊，实际上是可以集合更大的力量，在国际上的平台，或是我们自己做一个国际的平台，让台中的糕饼哈更加的发亮。
5: 本次活动集结超过80家在地糕饼及伴手礼品牌，除了推出特定商品买一送一优惠，民众消费满500元即可参加抽奖，有机会获得70寸液晶电视、Switch 2等好礼；消费满1000元可参加幸运抽抽乐，满3000元还可获得限量精美礼品。让民众采买之余，也有机会把好礼带回家。经发局邀请全国民众10月17号走访文心森林公园，逛市集、买糕饼、抽好礼，感受台中糕饼文化的魅力，享受兼具健康与美味的秋日糕饼派对。经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都是晴时多云，气温方面，北部地区18到31度。中部地区21到32度，南部地区25到32度，东部地区19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依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7: 大家好，我是何梅。

在你眼中，夜晚时光该如何流动？无论想和朋友开个 party， 或是独自品味愉快，都让景广为你的夜晚增添精彩。现在时间晚上7点钟。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晚上的7: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的15公里靠近头份，外线车道有拖车拖掉故障车，要特别留心。在省道的消息，台82线的西行33公里嘉义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路网图车流，国一北上的内湖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圆山，高架北上梯顶到汐止段，南下的梯顶到下塔悠，环北到五股不到60公里。国道三甲的万方到深坑端不到60公里。国道二号的大竹到南桃园车多。新竹路段的国一北上新竹到湖口服务区走走停停的。中部台七四线的西屯一到北屯二，从德到潭子，潭子系统到太平。西行的潭子系统往潭子北屯二路段都是车多。国道10号西行的顶进到左营不到40公里。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哟。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阿红啊，今天公务南下外侧车道怎么封起来了？
1: 老张，你不知道哦，那边在做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强及边坡补强工程啦。
0: 哦，难怪，我刚从石碇匝道上来，前面一直在引导大客车动线，我差点开错了。
1: 现在封闭的是南下 4.4 到 4.8 公里外侧加速车道，大客车都要依照交围线行行驶啦。
0: 哦，原来如此，难怪刚刚看到路肩标志亮绿箭头。
1: 对呀，开放通行时才能走，而且还是要照现场指示慢慢开，安全第一啦。
0: 嗯，看来我之后跑国五得多注意路况了。
2: 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办理高速公路后续路段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国五南港头城段及边坡补强施工，封闭国道五号南下 4.4 到 4.8 公里外侧加速车道。施工期间，大客车请依交围动线及号志指示行驶。查询最新路况，请拨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全球资讯网。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哎，我最近真的很不想上班，我觉得自己好像遇到职场霸凌了。
1: 哦，怎么了吗？
0: 主管常常当着大家的面责备我，还刻意交办做不完的工作，让我压力很大。
1: 哦，听起来真的很烦耶，也难怪你一直觉得压力这么大。不过啊，职场霸凌其实有几个条件要符合哦。
0: 哪些条件啊？
1: 第一，发生在劳动场所，而且和执行职务有关。第二，是同一事业单位的员工，利用职务或权势。第三，行为已经超出业务上必要合理的范围。第四，不当言辞或行为具有反复或持续性。第五，造成劳工身心健康受到危害。
0: 所以五个条件都要符合才可能认定是职场霸凌咯。
1: 对，而且还要经过调查才能认定。如果持续遇到这种情况，可以先把事情记录下来，再找公司反映。
0: 了解，先把事情记录下来，也知道该怎么寻求协助。
1: 没错，认识职场霸凌也是在保护自己的工作权益。
2: 认识职场霸凌，了解自己的权益。遭遇疑似职场霸凌，先向事业单位申诉。如果事业单位未处理，可向辖区劳动检查机构申诉。以上广告由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提供。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0: 日子忙碌，脚步停不下来吗？
1: 下班下课，打包丢掉所有不快乐，转换心情，跟着卡尔一起享受生活。Prepare your mind.

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晚上的7点13分，在尽管全国站交通网卡尔爱享乐的节目时间，晚安，我是卡尔。这个长的周末连续假期，大家做了哪些事情呢？有没有去大巨蛋的连续应该是三个晚上的演唱会，必备演唱会哈。开场作品送给大家，叫做 Love Song。好，接下来三个小时路况协助我跟其他用路驾驶朋友，电话是0800-000123。我不太确定大家对于这个歌手艺人的，我讲喜好的程度嘛，或者是疯狂程度嘛。Anyway， 我自己身边呢是有亲友，只要是他们喜欢的韩团，目前我知道的两个，一个是 Big Bang， 一个是 Super Junior， 非常喜欢，所以只要这两个演出团队这个艺人来到台湾呢，他跟他的朋友群们就会想尽办法买到每一个场次的票。我只能说非常厉害，而且非常的有毅力。而且在这个连续假期当中，除了有国庆的各个不同活动之外，这个演艺活动也是非常多的。周末有幸看到他的现场演出哦，他是 Hush。歌曲叫《空中的恋人》。

他是 Hush 空中的恋人，7:17:18，台74线的东向往雾峰过了市政路段的内线车道有两台车的事故情形。在国道一号的桃园路段，国道一号的桃园路段双向路灯没有亮哦，平面高架都是的。台82线的西行33公里嘉义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掉在这儿。晚上开车的行车灯请赶快检查有没有正确的开启，打开行车灯并且不要切换到远光灯，会影响到其他用路驾驶朋友。

快乐有时有是蔡明佑在九月发行的第七张个人创作专辑，也是他出道20周年的纪念作品当中的这个收录歌曲，也是前段时间的算是有首播或者是前期在专辑发行前的主打歌曲哈。喜欢你比说喜欢你更容易，而这个快乐有时有呢，它也有20周年的演唱会，演出日期在12月6号星期天，年底有时间可以来听听好久不见的蔡明佑。台74线的东向8.4公里往雾峰过市政路段的内线有2台车的事故哦。继续听到曾沛慈，一个人想着一个人。

一个人想着一个人。有没有看过《等一个人咖啡》啊？接下来也是这个主题歌曲胡夏所演唱的《那些年》。待会7:30，一起来锁定景广新闻咯。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高雄一名78岁的余姓老翁到医院领药，因质疑药物数量和自费的金额和药师发生口角，说出你发神经了，遭高雄市卫生局依医疗法裁罚3万元。余姓老翁不服，目前案件进入诉愿程序。黄一豪报道。
2: 高雄市卫生局指出，余姓老翁认为药物有误，返回药局与药师争执，经确认药物没有问题之后，双方仍发生了言语冲突。老翁事后虽然在保全陪同下向药师致歉，但却再次的发生争执。老翁认为自己没有动手恐吓或阻碍药师工作，质疑裁罚是否合理。高雄市卫生局医政事务科科长严立双说，
3: 卫生局综合审认相关言语行为及影响，依原裁处时适用之医疗法第24条及第106条规定，裁处法定最低罚款3万元，绝非因民众提出用药疑义或一般口角给予裁罚。
2: 卫生局强调，保障民众申诉的权利，不代表容许妨碍医疗业务，维护医师人员职业安全也是政府的责任。目前案件已进入诉愿的程序，后续将会依相关的法定程序处理。景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今明两天各地都是晴到多云，舟山、舟市都北季风增强，但水汽和冷空气都有限。北部、东北部稍微转凉，气温变化不大。礼拜五开始天气再度回温。杨欣报道。
4: 气象署预报员张成传表示，今明两天花东、恒春半岛及南部山区午后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大致维持晴朗。气温方面，北部东半部高温约28到31度，其他地区32到33度，中南部内陆更可达34到35度。周三、周四东北季风增强，大台北东半部及恒春半岛降雨几率稍微提高，北部、东北部白天高温下降2度左右，约28到29度，感受稍微凉爽，不过低温没有明显变化。
5: 今天两天的话，就是各地大多是晴到多云，然后周三、周四这两天东北季风会增强。那不过这波东北季风它水汽没有很多，带来的冷空气也没有很多了，所以降雨的部分就是在大台北东半部、恒春半岛的降雨几率会稍微提高一点。
4: 周五东北季风减弱后，各地天气逐渐恢复稳定，周末气温再度回升，北部及东北部高温甚至可以达到34度，比今明两天更加炎热。提醒民众注意天气变化，并留意日夜温差，适时调整衣物。景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西螺大桥义振文化季将在10月17、18号登场，活动以义振文化信仰为核心，将释放300秒的高空烟火秀，邀请全国民众齐聚西螺大桥桥畔，感受传统文化和现代展演魅力。施新凯报道。
6: 云林县长张立善表示，西螺大桥通车已73年，是连接云林与彰化的重要交通桥梁。今年的文化祭也将延续以往传统，邀集彰化、云林两县公庙共同参与，以正义、文化、信仰为核心，串联在地学校、义振表演与宗教文化，结合本土公庙摇滚乐团带来精彩演出。云林县长张立善说，
7: 就在我们10月17号、18号两天，在我们浊水溪沿岸西螺大桥桥下，那我们要跟以往一样，聘请两个县市，我的彰化县、云林县所有的公庙一起齐聚一堂，来为我们云林县、为我们全国来祈福。
6: 云林县文管处表示，今年的活动将于10月17、18登场，期待透过西螺大桥义振文化祭，跨区域的信仰交流，展现云彰两地深厚的民间信仰文化，邀请民众踊跃参与。景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8: 景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跟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晴到多云，西半部日夜温差大，明天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哦。气温部分，北部18到31度，中部21到32度，南部25到32度，东部19到30度，离岛23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怡妮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田雅霍。接获检警来电时，铁定诈骗找上身。
1: 快乐是什么？
2: 安全就是快乐。
1: 嗯，让我们一起
3: 快乐安全行。
4: 上路前，我一定会检查车况，不是为了跑多快，而是确定今天能平安到家。
5: 你可是号称开车最稳的男人呢，还需要检查车况吗？
4: 哎，越是熟悉的车，越不能大意啊。胎压不对，刹车不灵敏，下坡再快也只会演变成失控悲剧。
6: 哎，没错没错，我当修车师傅十年了，没看过轮胎、刹车、灯光、油水哪项出问题，方向盘有办法救的。
5: 原来真正的高手不是只会踩油门，而是做好行前车况检查。
4: 嗯，车况好，路才跑得完。这不是比赛，是每天都要回家的路。
7: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行车前检查车况，确认轮胎、刹车、灯光与油水是否正常。真正的赢家是安全抵达的那一刻。开车上路，先顾好你的车，才能顾好你的命。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8: Hello， 大家好，我是安董，让我们一起把握每一秒钟，努力挥洒青春。偶尔感到迷惘的时候呢，请收听警广，让音乐给你力量，拒绝毒品诱惑，总有一天我们都会抵达远方的目标。您现在收听的是旅途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大家好，我是赖建豪。开车路上，假如遇到事故，请先穿上符合标准的反光背心，再下车摆放车辆故障标志，让反光的光线提高能见度，来提醒其他用路人呢你的位置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旅途

应该非常熟悉，不用再讲了吧？没错，就是 Let It Go。新闻过后休息回来，7:43，台74线东向8.4公里过市政路段的内线有两台车的事故。国道1号南下的231.3到234.3西罗到湖尾内线两个车道有伸缩缝的施工。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0000。这一趴要给大家的呢，都是电影动画的主题歌曲。刚刚是 Let It Go， 现在是《海洋之心》华语版本的主题歌曲哦，来自阿令。

0: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 秀秀英雄，爱可以说出来，也要用行动来表达。
0: 欢迎大家挽起衣袖，踊跃捐血，用实际的行动分享爱。
1: 你的热心对有需要的人是很大的依靠。

Markov 真爱的新专辑《Greater Waves》当中，歌曲叫做《潜移默化》。在台65线的双向板桥一到新庄的路段，车速都是比较慢一点点，然后车子比较多。下班时间，一样是浅提今年的新专辑七月发行的《沉默的巨作》当中，歌曲叫《瓦雷蛋》。

浅提在《沉默的巨作》当中，歌曲叫《瓦雷蛋》，7:56。国一的南下231.3到234.3，西罗到湖尾内线两个车道是有施工的。目前路网图大致上都恢复顺畅了。国三北上的，好，这边好像南港到新桃路车子比较多是吗？路段的朋友再帮我多加留心一下哈。台65线的双向从板桥到新庄的地方好像也是车子多。8点来会诊路况消息了。王乔颖 You Heaven Q 颖是一张客语专辑，歌曲叫做老妹露妹。

0: 大家好，我们是
1: 7 to 8。
2: 热情不应该因为一场大雨熄灭，
3: 越是遇到挫折，越是该鼓起勇气，
4: 继续往目标前进，坚决不向命运低头。
5: 尽管也会一直陪伴左右，给你加油打气，
2: 提醒你现在时间
3: 晚上八点钟。

晚上的8:01，警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在国道1号南下的154.9到157.6，三义到泰安外线两个车道施工；南下的231.3到234.3，西螺到虎尾内线两个车道施工。国道3号的北上138.4到135，通霄到西湖的内线三个车道。北上的269.8到267.1，古坑系统内线两车道施工到明早6点。在台三线南下15.4到16.6，过了板桥，目前左侧有路面的施工。看到路网图，全台各地都已经恢复顺畅喽。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接到诈骗身份的电话，千万要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警察局会甲你斗三工。会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
1: 奇怪，我最近有行驶高速公路，怎么没有收到高速公路通行费账单啊？
2: 你是不是已经没有住在户籍地址啊？如果没有居住在户籍地址，或不方便移动户籍地址，那要记得到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以后啊，账单就会以通讯地址优先寄送哦。
1: 哦，原来如此，难怪我没有收到账单。
2: 另外啊，你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申办 ETC 电子账单，每月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响应账单无纸化，而且再也不用担心漏收账单喽。
1: 哇，这么方便，我现在就来打电话申办。
3: 提醒您，若没居住在户籍地址，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如有异动，也请记得更新。建议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节能减碳又便利。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

0: 好，我们
1: 是我是机车少女。
0: 黑暗之中，月光让我们被看见。
1: 开车出门也要善用工具，让其他用路人看见我们的位置。提醒大家，购买新车除了要配备车辆故障标志，也要有符合标准的反光背心。
0: 需要时就能用来提醒后方来车，避免造成二次事故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Tyla 的音乐作品 A-Pop 当中，歌曲叫做 Kiss， 专辑叫做 A-Pop， Pop 是跳出来，又叫流行的意思。在今年的7月23号

陶喆 YNJ 今年发行的单曲 Pop Pop， 国一的南下二三一点三到二三四点三，西罗到福尾，福尾哦，西罗到福尾哦，哈嘎琼客家腔跑出来哈，内线两个车道有伸缩缝的施工，台七十八线东向一点二公里，台西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有掉落物。台二几线南下 1.5 到 2.5 公里，德安路段的外线路面也有施工。好，在国道1号的桃园路段，平面跟高架路灯都没有亮。用路驾驶朋友行进路段要减速慢行，并且把行车灯一定要检查有没有正确的开启。饶舌作品 AZ 教主还有大亨以及拉卫施阿旺，歌曲叫做原因 Mic Pass。

0: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1: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景广保健室。
2: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提醒大家勤洗手，多喝水，适度运动，充分睡眠，良好的健康先立于不败之地，就不容易传染流感。
1: 景广与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来自猎魔女团的电影原声带 Huntrix 的歌曲叫做 Golden 8:20-21。在国道一号北上12.6公里过高架汐止端的路肩小货车故障，这里是没有警示的。这两天呢，我就应该说是这个长周末这个连假呢，就看了这个买机票的一些 YouTuber 的影片。其实现在买机票得到的资讯应该都蛮快速的，因为有不少的旅游达人啊，或者是有在刷机票的人，我就在社群上面都会定时的来分享自己的一些秘诀或者是心得。然后刚好在这个长连假，我就看到了一个影片，就是来看看怎么样买到比较便宜的机票。然后他就说啊，其实有一个方式是挑没有连假的月份出国玩，或者是选择那个月份时期的机票，他就统整出来了哈。在台湾这个地方呢，大概就是三月份吗？对，三月份跟11月份没有连假。所谓的没有连假呢，就是说比较没有国定的假期，所以这个时候啊，你要去出国或怎么样子的呢，基本上都是航空公司就会鼓励你出国，鼓励你出国吗？引诱你出国，所以这个时候的机票相较下可能会比较便宜一点点，因为如果是三月跟十一月这样子没有连假的日子的话，你就要用自己的假去安排旅程相关的一个时间了。好啦，十月份的连续假期，目前到月中，月底还有一个的，来自 Dua Lipa 的歌曲《Love Again》。

Dua Lipa 歌曲叫做 Love Again， 8:26，国道一号的，我看一下，好，国道一号的汐五高架，汐五高架北上的12.6公里，汐止端路段的路肩小货车故障没有警示，台78线东向1.2公里，台西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有掉落物，台二甲线的南下1.5公里到2.5。德安路段的外线车道这里是有路面施工。好，路网图各地都恢复顺畅好走，晚上施工比较多，用路驾驶朋友一定要特别留心哈，减速慢行，保持好安全距离。谐音梗真的是经典永远不败的创作或者是生活的乐趣来源呢。李英宏跟沈文成的这首歌曲叫做 Nina 来呆当，不过他的字、哦、这个字是 Nina N-I-N-A 就是一个名字，来台东就是中文字的来台东，可是如果你用台语来发音的话会完全不太一样的意思，所以到底是 Nina 这个人要来，还是那是你哩没来呢，还是你要来呢？待会的8:30一起来锁定警广新闻了，新闻过后继续回来。

0: 景广新闻。
1: 台中一名行动不便男子在厨房准备糖水时不慎跌倒，年迈母亲无力将他扶起，紧急按下自动报案系统求助。第五警分局获报后迅速到场协助，顺利让男子脱困并送医检查。记者陈云涵的报道。
2: 第五警分局水南派出所接获一通电话，话筒中传出三次电脑语音，表示有纠纷后随即断话。值班警员立即通报巡逻警力前往查处，正在执行守望勤务的巡佐蒋玉辉也赶往支援。蒋巡佐抵达后，并没有发现现场有争吵声响，经询问屋主，才得知家中有人跌倒，无法自行起身。第五警分局水南派出所所长涂家佑说明，屋主为56岁、行动不便的陈姓男子，当时正在厨房准备糖水，却不小心跌倒在冰箱前。80多岁的母亲无力将儿子扶起，只好按下家中的紧急自动报案系统按钮求助。
3: 原警确认陈男无明显外伤后，立即协助搀扶并通报救护人员送医检查。
2: 第五警分局提醒，家中若有年迈长辈或行动不便的亲属，应加强居家安全防护，例如保持走道畅通，避免地面湿滑，并是需要加装扶手及防滑设备，降低跌倒受伤的风险。若家中设有紧急自动报案系统，也应确认设备功能正常，让家人在突发状况时能及时求助，共同守护居家安全。金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1: 天气转凉，胃口大开，医师提醒，食欲之秋不只是心理错觉或意志力问题，背后其实受到日照缩短与气温变化等多重生理机制影响。记者尤若纯的报道。
4: 不少民众到了秋冬容易嘴馋，明明刚吃过正餐又想吃点小东西。开业减重诊所院长李桃月医师指出，食欲变得旺盛不见得是心理作用，还跟季节有关。
5: 其实食欲之秋不完全是错觉，背后可能有其生理因素在。第一，秋冬日照时间的缩短可能影响我们的生理时钟、睡眠以及食欲的调节。那第二，天气变冷也会影响到身体能量调节的系统。第三，秋冬的聚会聚餐的机会增加了，活动量相对减少，也容易不知不觉让我们吃进去比较多的东西。不过这种季节性的生理机转，目前有不少是属于偏向研究或是假说，并不是每个人到了秋冬就一定会吃的比较多。
4: 天冷就想吃东西，又怕吃太多变胖怎么办？李医师教民众先分辨是饿了还是嘴馋想吃。如果发现明明刚吃饱还想吃甜点、零食或饮料，或是体重明显上升，就要警觉。但也不需要刻意节食压抑，只要维持规律睡眠，多晒太阳，并在每餐补充足够的蛋白质和膳食纤维，延长饱足感，就能轻松稳住食欲。金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1: 台南市白河分局东河派出所是全台唯一供奉平埔族祖灵阿利姆的警察单位。今天举行阿利姆回娘家的祭典，传承18年，祈求平安。记者魏金妮的报道。
6: 全台唯一供奉平埔族祖灵阿利姆的警察单位就在台南市白河分局东河派出所。阿利姆回娘家祭典由代理所长何伯贤跟地方里长共同迎请阿利姆分灵返回吉备耍大公蟹娘家看戏，并参与即将登场的吉备耍夜祭，祈求地方平安。东河派出所所长何伯贤说，
7: 东河派出所供奉阿利姆已有18年，祭祀方式融合西拉雅族传统，以拜虎仪式敬奉祖灵，成为全台独特的警察文化特色，也展现警察机关与地方信仰的深厚连结。阿利姆象征地方居民对平安的期盼，警察则以实际行动守护社区治安。
6: 东河派出所透过参与传统技艺，让警政工作融入在地文化，拉近警民距离，展现祖灵庇佑、警察守护的温暖力量。随着吉备耍夜祭即将登场，东河派出所将持续做好治安维护跟交通疏导，让民众安心参与祭典。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观光署台湾 Pass 台铁版半价优惠，限量2.4万套已经售罄。观光署今天宣布加码2.4万套，并携手日月潭花火音乐季推出 VIP 观赏席。观光署表示，台湾 Pass 台铁版是由台铁3日周游券、4大都会捷运4选1、 加上台湾好行景区接驳十五选一所组成。这次携手2026日月潭花火音乐嘉年华，在10月17号及11月14号两个场次，共有150个限量 VIP 观赏席可以让旅客兑换。
0: 景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晴到多云的天气，西半部日夜温差大，只有东部、东南部地区、恒春半岛及午后南部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都是晴时多云，气温方面，北部地区18到31度，中部地区21到32度，南部地区25到32度，东部地区19到30度，离岛地区23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依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卖家神秘难联系，小心可能是诈骗。
1: 欸姐，明天你要跟男朋友去约会，对不对？吃那个高级 buffet， 我也要一起去。
2: 啊，才不要嘞！每次我约会你都要来当电灯泡，这次还要再跟来哦，小心我把你拿去丢回收哦。
1: 哈，电灯泡要回收？不是直接丢垃圾桶就好了吗？
2: 当然要回收啊！现在还有照明亮久久、减费新生活、照明光源太旧换新推广活动，即日起到10月31号，在指定店家回收灯管、灯泡或是购买照明光源，就可以参加抽奖或是折扣回馈活动哦。
1: 太棒了吧！那我今天不当电灯泡，赶快回家收集旧灯泡来参加太旧换新活动喽。
3: 相较于传统灯具 ，LED 照明设备拥有寿命长、省电和减碳的优势。为了鼓励大家使用 LED 照明设备，环境部资源循环署举办“照明亮久久，减费新生活”“照明光源太旧换新”推广活动。自即日起到10月31号，在指定线上或实体店家回收灯管、灯泡或购买照明光源，即可参加抽奖、折扣或是回馈活动。详情请上“照明亮久久，减费新生活”活动网页。循环利用，零浪费，做会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0: Red， 你在哪？开车时不论想去哪里，没有安全，我不会更精彩。想要再多一点早应该要有的安全感，就一定要系好安全带，并且收听警广，掌握方向。大家好，我是屁孩 Ryan。
1: 等一下，你今天不是要开车吗？你真的可以开吗？
2: 可以啦，我没喝酒，清醒得很，放心啦。
1: 前面有人，小心！
2: 我刚刚怎么啦？
1: 你刚才差一点撞到人，你自己没有发现吗？
2: 我只是觉得有点恍神，手脚也怪怪的。
1: 你有没有可能用了什么不该用的东西啊？
2: 我只是想说试一下，应该不会怎么样。
1: 开车不是应该没事就可以，毒品啊可能让你意识、反应、判断力都出问题，方向盘握在你手上出事了，就是毁掉别人的人生。
3: 毒驾不只是违法，更可能变成无法挽回的悲剧。不碰毒品，不毒驾，开车上路前先确认自己真的安全，别让一时的好奇与侥幸成为终身的遗憾。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陶喆跟卢广仲的合作歌曲《那个女孩》。新闻过后休息回来喽，8:45，在台三线南下15:04到16:06，板桥过后左侧在施工，台78线的东向1.2公里台西交道的内线车道有掉落物。国道1号的桃园路段，这里是双向的4.5到4.5公里，平面高架都是路灯没有亮。好，有在收听警广的你，检查一下行车灯有没有正确的打开来了哈。Nicki 李玖哲 ，Baby 是我。

0: 时，如果您正在洗澡，不要急着跳出浴缸或冲出浴室，避免滑倒受伤，压低身体，保护头颈部。消防署关心您。
1: 大家好，我们是
2: 八。

他们是天命真女 Destiny Child Survivor 版百战娇娃。休息回来是8:53，国道三号南下中寮隧道中间内线车道有施工维护，国道五号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外线有施工。英文作品之后，来听到遗忘许慧欣《独立宣言》。

0: 以翁许慧新歌曲叫《独立宣言》。好，待会九点钟来会诊整点路况了。Will 高手，他是潘玮柏，歌曲叫《善舞不二》，我们待会见喽。
1: 这么上了说，哦哦，有个人还困在里头，被吓。

晚上的9:02，警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在国道一号的双向45到47.5公里，平面跟高架的路灯都没有亮，有路驾驶朋友行进路段要特别留心。国道一号南下231.3到234.3公里，西螺到虎尾内线两个车道有施工。南下的199到194.8彰化路段的外线三个车道，南下的208到208.5埔盐路段的内线车道，北上的217到214公里北斗到园林的内线车道都是施工的。同样在国一的南下154.9到157.6，三义到泰安外侧两个车道有施工。国道三号的施工消息，北上的138.4到135通霄到西湖内线三个车道，北上的269.8到267.1古坑系统内线两个车道，南下的192.5到196公里和美到彰化系统内线两个车道，南下中寮隧道中间内线车道都是施工。国道五号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外线施工到早上6点。省道消息，台三线的南下15.4到16.6过板桥左侧路面施工，台二几线南下的1.5到2.5德安路段的外线车道有施工，台78线东向1.2公里台西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有掉落物。目前路网图各地都恢复顺畅好走了，有路况请拨打专线电话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汇整播报，警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林雨辰，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现在网络上充斥了许多有关新冠疫苗的相关讨论，有调查结果发现，疫苗副作用以及后遗症声量高居第一，其次依序为疫苗保护效果、疫苗跟癌症的关联性。医界指出，网络声量高代表民众最关切，但同时也最容易被谣言误导，疫苗的资讯必须跟上最新的医学实证。台大医院特聘教授黄立明指出，许多民众对新冠疫苗的印象仍停留在疫情期间，不过随着疫苗的技术持续进步，在台湾新冠疫苗的不良事件通报数已经持续下降。国外非常多的研究也显示，接种新冠疫苗并不会增加心律不整、自体免疫疾病的风险。
2: 这个是一个大型的研究，这是丹麦的，丹麦接种100万个以上 的成年人，然后有比较有打疫苗跟没有打疫苗，然后这里面列了快20种疾病，然后这20种疾病

0: 点呢，到底打疫苗是属于风险提升呢，还是风险没有减少，还是根本就这个风险跨在一上面，就是没有什么有意义的差别。那这里面呢，有一些是跟这里面有关的，比如说亚急性的甲状腺炎、B 型糖尿病，这个都是跟自体免疫有关的，哦，多型性红斑，还有葡萄膜炎。葡萄膜炎大家都知道，眼睛的葡萄膜炎，那个也是一种自体免疫，哦，然后呢，心包膜炎啊，血栓啊，就是反正然后一人把位，就是我们打疫苗最怕的格林发病症候群，然后说的是颜面神经麻痹。所以基本上丹麦用全国的数字告诉我们说，大概这你最常见的这些疾病呢，打完疫苗其实跟有打疫苗跟没有打疫苗，他们的风险都差不多，所以基本上至少自体免疫疾病或其他疾病应该是没有，或是慢性病应该是没有增加的。
1: 台湾传染病医学会理事长张丰毅则说，台湾新冠疫苗的接种率只有约21%，与韩国、英国及美国相比，仍然有提升的空间。
2: 临床我们有个建议啊，不管是不是以前有心血管疾病，都是要建议啊，要完成最新的这个新冠疫苗的这个接种，还有以及能够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啊。那这个建议的等级是强烈建议啊。那这个当然都是有研究的基础，当做一个佐证哈。全球各国大多都有执行流感跟新冠疫苗共同接种的政策哈。那台湾65岁以上的长者新冠疫苗的接种率事实上还有待提升哈。那截至8月份，今年8月份，台湾这个65岁以上的这个长者，大概新冠的接种率是21.2%哈。但是如果你去看那个加拿大大概50%，英国有60%，好，那美国是31%，那即使在亚洲的南韩，他们也有接近43%，哦，也是我们台湾的2倍，哦，所以换句话说，我们打这个新冠疫苗是应该还很有空间要来加强。
1: 台湾基层糖尿病学会理事长陈宏林表示，新冠感染带来的影响遍及全身的器官以及系统，相关的研究显示，感染新冠病毒后心肌梗塞的风险增加5倍，中风的风险更会增加10倍，慢性病族群一旦染上新冠病毒，就可能打破原本稳定维持的健康状态。
3: 倒着过来，你就会发现说，我们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一个建议，我们说投资理财有赚有赔，投资健康稳赚不赔，左留右心，故会故心，哦，就是这个道理。而且今年是一样的，延续过去2年，我们同时做施打，同时做施打。那你施打之后，就能够固肺又固心，固到你的心脏，固到你的肾脏，固到你全身的这些器官。
1: 专家共同呼吁，65岁以上长者以及慢性病族群，务必要把握公费疫苗接种的机会，提前为健康做好双重防护。以上的新闻特写是由警广记者林玉成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但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1: 你有想过，如果有一天赖账号因为盗用而不能使用，会有什么后果吗？
2: 兔兔啊，当然不行啊，里面都是我跟我的亲友，还有兔兔你的珍贵聊天记录啊。
1: 有一种诈骗手法是歹徒冒用别人赖账号，在广发帮小朋友或宠物比赛投票的讯息，但投票必须先提供赖认证码，这千万不能提供哦。不然就换你的赖账号被盗走，而且账号和珍贵回忆也救不回来了。
2: 哦天哪，兔兔，当然不行啦、啊！
3: 提醒您，最近如果收到亲友传来帮小朋友或宠物比赛投票或其他投票讯息，请不要急着点连结，只要一旦提供六位数赖认证码，账号就会被盗走。让我们一起守护彼此的赖账号安全。以上广告由赖及刑事警察局提供。

0: 跟你可以被笑。
1: 然后塞刚刚嘛波隆吉马阿浪努刚刚努马古，大家好，我是 AC 李孝祖 ，AK 马耀阿浪 ，AK 年轻富有 Young Rich。不论是部落伟大的庆典，或是你追到美丽姑娘的重要日子，我都要带着啤酒来跟你喝一杯。但是请答应我，酒后千万不要开车回家，只要叫上代驾或是搭乘计程车，你也是最棒的交通勇士。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第三个小时节目时间9:16，阿密特也是张惠妹哦，写心爱情故事。在国道一号南下232到234公里西螺服务区到虎尾内侧两个车道施工，国一南下过杏林服务区中间外线也是施工的。国道五号的南下雪山隧道内线在换灯具，国五的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外线车道施工进行。
1: 夜晚是吃他几暗的路后面一路安静

许富凯歌声红阿咪9:20。台二甲线南下 1.5到2.5公里德安路段的外线车道路面有施工哦。嗯哼哼。国道一号北上的349公里，国一北上349公里过冈山交流道的路肩行人跑上来。国三南下44.8到46.8树林路段外侧三线路面有施工。国道一号南下232到234西罗服务区到湖尾内侧两个车道施工，目前这里有回堵的情况。他是李佳维，煎熬。

李佳维歌曲叫做《煎熬》。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国一南下的西螺路段，这里是有施工的，施工的路段在232.6到234.3，大概是2公里左右，然后路

段也是回读两公里，用了这儿的朋友们要多点耐心了。好，目前其他路段呢，目前都是顺畅好走，有路况请拨打专线电话0800-000-123，空班空空空空空一滴三。待会的9:30来锁定警广新闻晨报专辑，他是九零蔡依林，海盗。Yeah.

0: 景广新闻。
1: 诺贝尔经济学奖今天颁给美国学者霍尔与伍德福，以表彰两人发展出新的总体经济模型，被世界各地央行与政府所采用。他们模型的核心要素是，家庭与企业在决定储蓄或产品价格时，会将未来纳入考量。政府与中央银行公布经济政策计划时，能影响人们对未来的看法，引导经济朝正确方向发展。在这些模型问世之后，他们在因应经济衰退方面发挥了极大作用。毒品减害治疗防治等相关议题引发各界关注，卫福部长石崇良希望借由立法院这样的平台澄清减害计划的相关争议，并呼吁各界持续支持。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2: 立法院社福及卫环委员会邀请相关单位针对减害计划执行成效及毒瘾治疗量能与毒品边境、校园及相关防治精进作为进行专题报告。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希望各界持续支持在国际上相当成功、对台湾公共卫生具有重要意义的减害计划。
3: 那么包含了个案的关怀、家庭的支持、社会资源的连结、复归等等，但是呢是不会去发放毒品的，所以我们要再次的重申。那么利用今天这个机会，我会利用立法院这个平台，把这个计划好好的跟社会大众说清楚，也请大家继续支持这个对于这个是在国际上非常成功的一个减害计划。
2: 立委关切清洁针具与美沙酮替代治疗的减害成效，石崇良指出，减害计划实施前，台湾每年新增艾滋病感染者超过3000人，其中72%与注射毒品共用针具有关，去年新增感染者已降到800人以下。石崇良强调，清洁针具是减害计划的重要措施，呼吁外界不要因为相关讨论，反而让已见成效的政策受到影响。新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为推动南台湾水产产业升级及产销一体化，台南市政府建制的将军智慧水产加工及物流运筹中心智慧水产示范基地今天正式启用。记者魏金妮的报道。
4: 2、1，请
5: 台南市长黄伟哲跟农业部政务次长黄昭清、渔业署副署长缪次昌跟各界贵宾共同见证台南水产冷链建设的重要成果，将军智慧水产加工跟物流运筹中心智慧水产示范基地开幕启用。
6: 我们台南还有台湾其他地方进来这个将军冷链水产中心的渔获也能够更这个品质更提高，而且能够产期淡旺季的调节也能够更顺畅，将来对于农民、对于政府、对于消费者都是三赢的场局面。
5: 农业局指出，这是台南首座以台湾鲷为主要处理对象的水产加工厂，年规划处理量达到1000公吨。透过整合生产、加工跟物流，可以减轻地方劳动力不足问题，延长水产品保鲜期，并发挥产销调节、稳定鱼价跟拓展市场功能，同时创造就业、租金、权利金以及税收等效益。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新竹市政府携手立新基金会举办115年度新竹市女孩日系列活动，带领女孩走进新竹海岸，体验在地产业，鼓励女孩勇敢追寻梦想，找到属于自己的方向。记者曾佩荣的报道。
7: 今年活动以女孩日记海的另一端是梦想的方向为主题，聚焦在地特色海洋。10月17日首场活动带领女孩走进造船产业，透过实地走访与体验，并与女性职人交流，也从中探索兴趣与职涯的可能性。市长高虹安说，
8: 希望说这一次的这个我们的新竹市国际女孩日的活动也能够邀请到很多女性朋友呢一起跟我们来参与。我们预计会在10月17号开始哦，有3场不同的活动，希望大家都能够多来响应，也看到女性们发挥自信，能够在社会上扮演重要角色，希望每一个女孩能够找到自己的快乐。
7: 陆续登场的还有11月1日南寮海岸净滩、12月5日女孩海岸小走读活动，串联在地文化与产业场域。

0: 带领女孩从看见走向行动，系列活动对象为涉及或居住于新竹市年龄10到25岁之青少女，每场限额40名，欢迎符合资格且有兴趣的女孩把握机会报名参加。警广记者曾佩荣新竹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晴到多云的天气，西半部日夜温差大，只有东部、东南部地区、恒春半岛及午后南部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都是晴时多云。气温方面，北部地区18到31度，中部地区21到32度，南部地区25到32度，东部地区19到30度，离岛地区23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依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来吼，沙利克格马布隆，马里马里马萨鲁，尽管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吴立阳，昂岸古木，假结婚真诈财，小心骗取现金，人间蒸发。

Hello， 大家好，我是 Vincent， 天色变黑了，开车在道路上穿梭，别忘了 turn on the light， 打开车灯，也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最新路况，让你行车顺畅，平安回家。

听说灵魂像一种披着皮肤的泡沫，明明是那么脆弱，却又渴望被触碰。于是很多儿童少年在网络上交友，但是却遭到网络霸凌。拒绝儿少网络霸凌，请拨打02-2577-5118专线，或是上网搜寻 iWin 网络内容防护机构，寻求专人帮助。我是 Jude 陈永熙，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九点四十四分，陈以诺漫画制的专辑歌曲叫做《Hail 赏你》。国道三号南下埔顶一二隧道外线的两个车道有施工。在国道五号南下雪山隧道的内线，还有国五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外线、北上雪隧的外线都是施工的。Peggy 许哲佩，时间博物馆。

0: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1: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金光保健室。
2: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流感疫情发作的时候，任何人若有发烧，要有警觉性，戴口罩，尽速就医，要保护自己，也要保护他人。防疫是全民作战，同时要告诉医师自己详细的接触史与旅游史。
1: 金光与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寻人启事专辑，他是拉拉徐佳莹，在今年的年底也会发行全新的专辑。前段时间说他的这个录音已经录制完毕，已经算杀青了哈。而田馥甄是在前段时间，上一两周已经发行了全新的专辑音乐作品了。OK，到了年底的时间，也会有越来越多的好歌跟新作

品来到世界跟大家见面。今天最后一首歌曲来自 Ellie Goulding， 是在电影当中的主题歌曲《格雷的五十道阴影》，Love Me Like You Do。明晚7点钟，我们空中再相见。明晚见，晚安，拜拜。

大家好，我是柔米朱米。睡睡想想，一年又过；睡睡醒醒，日子又过去了。只要觉得开心，也没有什么不好。不过开车的时候，千万不能睡睡醒醒，拒绝疲劳驾驶，平安回家才能再次相聚。张磊撩，现在时间晚上10点钟，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10:01，警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的高科北上入口匝道跟高科联络道的北上入口匝道目前是封闭施工的。北上的72.6到69公里高架杨梅端前到过杨梅内侧两个车道，南下77到78公里过高架杨梅端的内线车道都是施工。国道3号南下埔顶12隧道的外侧两个车道，南下44.8到46.8树林路段外侧3线施工。国五的南下雪山隧道内线、北上的雪隧外线跟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外线施工到早上6点。省道台61的南下淡江大桥8里端这里有施工，台64线的西行五股一出口封闭桥下的施工。台64线东向26.6到28.4中和二道新店也有封闭单车道施工。路网图的部分，国道一号北上的杨梅休息站到杨梅路段施工的关系回堵了4公里。中南部地区呢，国道一号南下过了西罗服务区回堵3公里。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志明，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的国道通行费没缴，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赶快缴费。
1: 哎，先别急着点网址啊，最近诈骗很多，不止发简讯，还会寄电子邮件，一不小心啊，被诱导点击连结或下载 APP， 就可能受骗。
0: 那我要怎么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查询。另外啊，建议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当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除了能轻松辨别诈骗讯息外，更不用担心欠费哦。
0: 哇，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办。
2: 提醒您，近期常有冒用国道通行费催缴通知进行诈骗，请勿点击不明网址或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缴费及查询，请使用远通网站、远通电收 ETC APP。建议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安心。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我刚刚收到莎莉要我帮她的宠物投票充能器的讯息，点击后叫我输入电话、LINE 认证码，结果我的 LINE 被登出了，怎么办？
4: 兔兔啊，你的 LINE 账号应该是被盗用了。
3: 啊，那我要不要赶快删除 APP？
4: 先别急着删 APP， 赶快点选再次登录，也立刻联络 LINE 客服。
3: 熊大，还好之前有听取你的建议，绑定 Apple 或 Google 账号，我顺利登入了。那没有绑定的话该怎么办呢？
4: 那就需要赶快联络 LINE 客服来处理了。
5: 记得把 LINE 账号绑定 Apple 或 Google 账号，万一账号被盗，将有更高的机会找回原来的账号，并在设定里选聊天，开启侦测可疑网站功能，会有可疑网站示警提醒。以上广告由赖吉刑事警察局提供。
1: 凯莉，我最近工作时脚被弄伤，但是住院这一个月期间，老板不但不给薪水，还打算把我开除。我虽然很想告那个无良老板，可是又听说请律师打官司要花很多钱。哎呦，我哪来的钱啊？
6: 谁说你要自己花钱？政府有提供职灾劳工及其家属法律协助方案，不管是免费法律咨询、帮你跟老板开调解会，甚至是提告打官司，都有专业律师协助哦。
1: 哇，凯莉，你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啊？
6: 我们公司隔壁部门的阿强上次在工厂受伤，就是靠这个方案拿到应得赔偿的。
1: 凯莉，谢谢你告诉我这个资讯，你真是我的救命恩人，我以后啊一定会为你上刀山下油锅，两肋插刀，在所不辞。
6: 好啦好啦，少在那边献殷勤了，赶快找地方政府职灾劳工专业服务人员了解吧。
2: 当职灾发生后，如果劳工遭遇劳资争议或雇主赔偿等法律问题，劳工及其家属可透过职灾劳工及其家属法律协助方案获得专业律师协助，提供法律咨询、和解、调解代理及诉讼辅助等服务，协助保护自身权益。以上广告由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提供。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投资诈骗的新闻也是非常的多，千万不能轻彩相信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不能轻彩相信在网络顶端来路无明无白的投资平台或是 APP。 若有任何问题卡165，任何问题请卡反诈骗专线165，内政部随时关心你。
8: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3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

这是周杰伦的歌，叫《好久不见》，是有点久了哈。上礼拜四是咱们的俊孝代班，孙啊。那上礼拜五谢谢秋哥，那今天礼拜一了，时间过得很快，那个双十连假一下就过去了，对不对？那欢乐的时光总是过得特别快嘛。没有关系，因为呢，接下来还有这个所谓的光复节连假，就是下周了。那不过这礼拜是广播金钟奖，帮我们金广加加油。好啦，接下来到凌晨一点钟之前，把路况告诉我，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目前在国道上面有一些路段要请你注意了，国一北上，杨梅端前时速。

刚那首歌也叫好久不见的黄韵玲的作品。国道一号要注意北上72.6到69公里，高架杨梅端前到过杨梅内侧两线施工，这边真的要留意一下，就是因为这样子施工导致说速度上不到40公里。那国一南下77到78公里，过高架杨梅端之后内侧车道也是有施工的，经过的时候小心一下。另外国三南下44.8到46.8公里，这是树林路段外侧三线车道哦，这施工封闭，所以车多定点，好像我刚刚讲到在路网图上面显示这边时速是一度不到20公里的哦，车速定点要请你经过的时候特别的小心。接下来这首歌好久不见，它是潘越云。

10:24，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国三南下44.8到46.8公里，树林路段外侧三线车道施工，驾驶朋友说这里啊是车多定点的。好，另外国一南下呢，泰安服务区前三义过后啊，国一南下这边路网图上的时速也是缓慢的哦，要注意一下哦。这边只剩内线可以走了，这是国一南下，在三义过后到泰安服务区前。

小乐五四弦这首歌好久不见。好，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等一下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然后在新闻之后继续回来。这是李玉玺的歌，叫带我看见。再见咯。

0: 景广夜间新闻。你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曾昭成。昭成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安。明天台湾地区的环境偏干，各地都是晴到多云的天气，只有在花东地区、恒春半岛跟午后的南部山区有一些零星的降雨，雨量比较偏少，所以夜间的辐射冷却也会比较明显一点。

0: 清晨中部以北跟宜兰地区的低温是18到21度，其他地方是23到25度，部分地区可能会再更低一些些，所以有要早起外出的要特别多加几件衣服，避免着凉。那白天太阳出来之后，气温回升也比较快，北部跟东半部高温是29到31度，其他地区是32到33度，特别是中南部的内陆可能会再更高一点点，到33到35左右。所以在中南部日温差会比较大，要特别留意这个温度的变化。那明天的话，在台东沿海跟恒春半岛仍有长浪发生的一个机会，在海边活动要留意安全。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好，谢谢昭成。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新北板桥诊所 C 肝群聚感染事件初步调查报告出炉，卫福部稽查发现针头重复取药等重大缺失。虽然医师声称没有负责诊所营运管理，但依法仍需负起责任。记者有柔晨报道。
2: 板桥安泰松鹤诊所 C 肝群聚事件波及千人回溯抽血调查，累计22人感染，其中9名的患者病毒序列相似度近100%。初步报告也点出诊所人员没有落实消毒、针头重复取药等9大缺失。初步认定医师声称没有负责诊所营运管理是口说之词。卫福部医师司副司长刘玉金说，依法仍有责任。
3: 你不管他口头上怎么讲，还有他行为也许没有那么对应到这负责人，但在法规上他都是，我们会以他实际的情形来作为行政督导的认定，按照法规他就应该负起责任，就是这样，没有做到这个责任，法规规定该怎么罚，他就是受罚的人。
2: 涉案诊所目前停业中，卫福部表示全案正式的调查报告预计11月底出炉，盼能找出系统性漏洞，并在半年后追踪复查，如果没有依依预法提出改善方案，最高可以处5万元罚锾，并得按次处罚。经广记者游晨台北报道。
1: 33岁李姓男子疑似不满亲阿姨碎念，提前至卖场购买刀械，返回住家二楼厨房外刺向阿姨，酿头颈及腹部多处刀伤，最终不治身亡。案件警方调阅上万只监视器，于桃园市将李姓犯嫌逮捕送办。记者刘威报道。
4: 新北市警局新庄分局员警案发当时接获报案，谢姓男子工作返家之后，发现林姓妻子倒卧在二楼厨房外，现场一片血迹，已经明显死亡。警方立即封锁现场，并通知监视人员采证。分局长陈宝旭指出，经访查家属及调阅上万只监视器，掌握同住的33岁李姓侄子设有重嫌。他犯案之后，拿起黑色羽绒外套离开住家，以捷运、台铁还有步行的方式，在北车、莺歌以及桃园乱窜，企图制造警方办案断点，最终仍被逮捕。
5: 犯嫌案发后，在接连搭乘捷运、台铁跨县市逃逸，全程几乎没有停留。专案小组终于在桃园地区将犯嫌缉捕到案。
4: 据了解，李姓犯嫌今年3月才搬到新庄和林姓阿姨同住，平时每天由阿姨提供200元零用钱，但双方疑似因为生活观念差异，经常发生冲突。李姓男子落网之后供称，案发当天因为不满阿姨碎念，并以肩膀推撞他。警方目前已经将李姓男子依法移送侦办。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桃园八德民宅火警导致一名女子休克不治。事后警方发现死者颈部有刀伤，巡线逮捕林姓男子。案情检方复讯，认为被告涉犯强盗故意杀人放火，犯嫌重大，讯后向法院声押进见。记者静杰报道。
6: 案发地点在桃园市八德区永中街一处民宅，11日上午6点多，消防局获报发生火警，出动人员抢救，在屋内发现大面积烧烫伤且颈部有刀伤女子倒卧血泊，后经送医抢救仍告不治。警方获报相当重视，搜证调查发现一名林姓男子涉嫌纵火，不无毁尸灭迹可能，巡线将其逮捕。全案现正由检警积极侦办中。八德警分局侦查队副队长蔡志明说，
7: 那经过大调位现场监视器搜寻，那另在周边查访时发现有嫌犯，立即逮捕，全案报警，桃园地检署指挥侦办中。
6: 桃园地检署表示，本案经检察官前往案发现场勘验，进行相验及制作家属笔录，讯问后认被告涉犯刑法强盗而故意杀人放火以及公共危险和侵入住宅罪，犯嫌重大且有羁押必要，因此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并通知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派员与家属联。 联系，提供关怀和保护服务，落实犯罪被害人权益保障。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1: 上柜公司景明实业及其子公司涉嫌将大陆晶片和镜头装入军用无人机，再以不实产地证明提供国军验收。案经桃园地检署搜索约谈简信副董事长兼总经理及诚信业务总监，将两人羁押禁见。记者靳杰报道。
6: 桃园地检署获报，上柜公司景明实业及其子公司承接国军无人机采购案，疑似违反合约，将禁用的大陆制晶片以及镜头组装到无人机后，再出具不实产地证明提供国军办理验收。案经检方指挥调查局新竹县调查站持搜索票到该公司和其子公司以及供应商和相关人员驻居六处搜索，讯后将简信副董事长和诚信业务总监羁押禁见。桃检乡野主任检察官吴静怡说，
8: 本署假法官侦办某上柜公司以录制晶片组装无人机提供军购案，认检信被告二人涉犯国家安全法及刑法伪造文书、诈欺等罪嫌，犯罪嫌疑重大，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获准。
6: 桃园地检署表示，两名被告涉嫌违反国安法和刑法，犯嫌重大，且审酌其所为与国安相关，具高度敏感性，并可能有勾串共犯、证人及反复实施同一犯罪之余，因此依比例原则权衡后，裁定羁押两个月，禁止接见通信，并得于收到裁定后十日内提起抗告。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1: 针对资深飞官持续流失问题，国防部提出空军专责飞行军官运用做法，未来资深飞官可以专案方式留任至58岁，不占编制缺，且免负担行政工作，除降低资深飞官被迫转职的现况，也期待能借此传承飞行经验。记者周瑞森报道。
9: 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针对国军飞行人员离退及补充现况与留任机制作为，邀请国防部进行专报并备询。国防部人事参谋次长王志辉说明，现行中校服役最大年限为26年，上校30年。由于民航机职业可到65岁，早期转业具延续飞行职涯优势，导致部分飞行人员于役满后选择转业。对此，国防部已完成空军专责飞行军官运用做法，并呈行政院审议，
10: 采专案增编员额及延长服役方式，留用服役满14年以上，具备高资格、经验丰富且成熟之中上校飞行军官，保留原阶级，依其自愿延长服役至58岁，不受中校服役年限26年、上校服役年限30年之限制，持续给予继续服役服现役奖助金及空勤加级增资加成待遇。
9: 国防部也计划修正飞官续服现役奖助金及空勤加级等内容，提供留任基础。未来专责的资深飞官，重点是以丰富的经验带领年轻飞官成长，期待用这样的方式留下优秀的飞官人才。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今年台湾文化日规划10场文化活动及6场历史走读，串联全台艺文场馆、书店与文化团体，透过音乐走读及书写，展现台湾多元文化，实践文化民主、百花齐放的精神。记者杨欣报道。
11: 今年适逢台湾文化协会成立105周年，文化部将在10月17号晚间在台北市永乐市场前广场举办纪念音乐会，邀请陈明章、方佑兴、郑怡芬等跨世代音乐人登台，串联民谣、文学、母语创作与当代独立音乐，呈现台湾文化发展历程。此外，历史走读将带领民众走入城市街区，认识台湾文化协会推动文化启蒙与公共参与的历史。文化部长李远说，
12: 不管书店、不管基金会、不管社团，都会参与一些活动，然后这个每一个活动每一个点就会像105年前贾惠水、林献堂他们创立的这个文化协会一样，不断的启蒙台湾的文化思想。台湾不管怎么样波动，都是有一股力量一直坚持住台湾的最有韧性的这个东西，那就是文化。
11: 文化部也号召全台50家以上书店及文化空间响应，设置文化记忆明信片书写及回收据点，邀请民众写下对文化、地方及台湾未来的期待。活动到10月31号为止，也可以透过线上表单参与。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以上新闻由吴依妮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13: 你好，萨利格格马布鲁，马里马里马萨鲁，尽管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吴力昂，昂岸古木，嘘寒问暖照三餐，开口邀约投资，小心榨干荷包人蒸发。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盈盈。长途开车上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无好，爱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唔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社会上的妖魔鬼怪随时藏在你的身边，无法度闪避，爱说你。社会上的花言巧语，不是会使你分心，无法度阻挡，爱注意。开车时的好听歌曲，就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无法度不爱听，要锁定。大家好，我们是
1: 随性乐团，
0: 继续做伙来收听好音乐吧。

10:52，你刚刚听到的歌曲来自一节奇，叫做《好久不见》。10:52，好，回到节目当中，这边国一北上340.3公里过高科，中线车道有三角锥的掉落，要注意了。国三南下44.8到46.8公里，树林路段外侧三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目前是车多定点喽。那讲到好久不见哦，你也不能忘记5566吧，这首歌好久不见。

这是5566的歌，叫《好久不见》。好，任何路况消息，请你持续的跟我们说0800000123。在国道一号北上呢，就是在杨梅端前哦，这时速是相当缓慢的。那原因是因为这里有施工，国一北上高架杨梅端前到过了杨梅，这里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一个状况。国三南下树林路段外侧三线施工，目前车多定点，好，这两个路段要麻烦你多加的留意了。另外，国一北上彰化路段这边时速也不到40公里哦，如果你有经过这边，要麻烦你注意一下这个状况。那主要原因是因为这边哦，在国一北上的话呢，彰化路段这里哦，也是有施工影响到了，再麻烦经过的时候留意一下。这首歌来自 NONO， 叫《好久不见》。待会9点路况之后，我们继续

大家好，我是陈心月 Vicky。 不论晴天还是雨天，不管你要去哪里，开车路上想要掌握最新路况，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让安全永远在你身旁。所有

时间是晚上11:01，请广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北上340.3公里，过高科中线车道有三角锥的掉落，这边要请你注意一下。好，另外国道一号呢，这边是在高科的北上出入口匝道哦，这是封闭的。那另外高科联络道北上入口匝道同样是封闭的哦，这边经过的话要特别的留意了。好，继续关心国道一号的部分，这边南下77到78公里，过高架杨梅端内侧车道施工，还有国一北上72.6到69公里，高架杨梅端前道过杨梅内侧两线施工，那这边呢也因为施工的关系，速度上是比较慢的。再来国一南下232到234公里，过了西罗浮区到湖尾前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的，那这边稍早呢速度上也是比较慢，有经过的话要注意一下。再来国道一号的中部地区要麻烦你留意一下，这是在南下呢231.3到234.3公里，西罗到湖尾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一的北上182到179.8公里，南屯到台中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一南下178.5到180.5公里，台中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再来国道一号的南下199到194.8公里，彰化路段外侧三线车道这个地方施工封闭。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哎妈
2: 啊！
1: 你在这个信件里面找什么啊？
2: 哦，我在找国民年金缴款单呢、啊。
1: 哦，妈、啊，现在国民年金可以申请电子账单呢、哦，这样就不用常常在找账单啦。
2: 电子账单？
1: 嗯，
2: 要怎么申请啊？
1: 很简单啊，利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就能申请 哦。或者是用电话啊、书面去劳保局各地办事处申请也可以哦。
2: 那收到电子账单之后要怎么缴费啊？
1: 现在电子账单功能很方便，只要按一下账单上全国缴费网的专属连结，或者是到超商用手机显示账单条码，就能轻松缴费了。
2: 这么方便啊、哎，那我赶快来申请。
3: 国民年金电子账单轻松办，结合智慧缴费功能，账单不漏接，缴费方式更便利。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说出那句晚安只是旧习惯，一点一点退回爱不爱的界限。还好有上恩 in the night 这个好伙伴，在一天的最后之前一起看见眼角透露出对音乐的眷恋吧。你好，我是阿丹薛一丹，现在请继续收听上恩主持的上恩 in the night。

这是 BoA 宝儿的歌，叫 Long Time No See， 11:10。这是第二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有路狂报警广，0800000123。目前呢，在国道上面，帮我留意一下，这是在国道一号北上彰化路段呢。因为在198.2到194.8公里是有施工的，所以这里速度很慢。在监视器画面看起来，这个速度上哦是十分缓慢的。那看起来只有中间跟内侧车道可以走。那除了这里之外，还有要留意的哦，这是在北部地区，在国一北上，你在杨梅端前呢，时速也是缓慢的，原因也是因为这边有施工。主要是内侧两线封闭了，造成你经过的时候会比较麻烦一点。还有国三南下这边树林前时速不到20公里，说是车多定点，因为这里外侧三线车道施工封闭哦。

嗨，我是诱人。Who are we are？ 老丁就打卡，开车不住家。到顶听金光 ，Oh are we are？ 不管在何方。

11:18，在国道一号高架北上37.4到34.5公里，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哦，这个要注意啦。我今天骑摩托车来上班，好凉爽啊！那这个凉爽可能有点冷。如果你是平常也会早出晚归要骑摩托车的朋友呢，这个自己外套要穿着了。最近又是流感的季节嘛，对不对？那如果你是一个可以打流感疫苗的人，或许你可以考虑一下是不是去把它打起来。那在明天13号，天气状况环境是偏干的哦，各地大致是晴到多云。那你在花东地区、恒春半岛或是午后南部的山区，会有一些零星呢、短暂的阵雨，云量偏少，风力比较弱一点，所以夜间的辐射冷却会比较明显。那清晨就再凉一点喽。中部以北还有宜兰，大概低温会落在18到21度哦，这个可能要长袖长裤了。其他地方23到25度，那其他局部的空旷地方温度再冷一点。如果你是早上起床要出门的，你可能会去晨跑，可能要穿薄外套了。那如果是你要骑摩托车，那个体感更冷哦，所以可能那个风衣吧，那挡风的，我觉得该做好的保暖也是该做了，好不好？不要觉得哎，中午太阳好大，好像都很热一样，没有，早出晚归会冷，好吧？春风这首歌，我爱你，再见。

刚是陈优的歌，别说再见。11:26，国三北上安坑隧道内线施工，还有国三南下福德隧道内线也是施工的。好在国一北上355公里过男子入口啊，内线车道有自撞车的事故。这首来自洪佩瑜《再见的时候》。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春 Kenzie。身为男子汉大丈夫，除了责任扛得住，也要懂得自我照顾。开车如果觉得累了，就找个安全的地方停车休息吧，避免疲劳驾驶，精神呆就补，才能走更远的路。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曹雅文。你若是接到奇怪的电话，比如讲叫你去操作 ATM 解除分期，还是讲呢，讲你厝内底的人去用绑票，嘿吼，拢有可能是诈骗哦。不管伊是咧演倒一出，第一件代志就是先卡165反诈骗专线来确定，千万唔通互家己的辛苦一项骗去呢。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们没办法阻止时间在行，时间在行，但我们可以一起累积成长，成为更好的自己。Hello， 爱黑冯之焕，我是黄雨涵。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帮自己的夜晚累积好音乐吧。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 in the night。

刚抽题，这首歌是初次见面你好，11:35，有路观报警广0800-0023，在国道一号高架北上37.4到34.5公里，外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这也要注意一下。那另外刚刚说国三南下树林前这边啊，本来速度很慢，不过路网图上面显示是已经恢复顺畅了，有经过的话要再帮我留意一下这个情形啊，好不好？这外侧三线车道国三南下树林路段这是施工封闭的，目前看起来已经恢复顺畅了。黄伟星，这是跟郭家伟合作的歌《偏偏遇见你》。

来自林宏宇，这首歌叫《视而不见》。国道一号北上355公里过男子入口内线呢，稍早时候就有自撞车哦，经过的时候帮我留意一下好吗？再来，国道一号北上，这是72.6到69公里高架杨梅端前到过杨梅，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哦。

今早的闹钟唤醒是对灵魂的交集，如常的翻来覆去是对具体的提醒，窗边光线扑朔迷离是回忆不敢离去，却能让宿醉肆意。

告五人歌曲《从未见过的海》，11:52。国道要北上33.5到33.1公里，五股路段外线车道施工封闭。好，另外呢，在国道3号南下44.8到46.8公里，树林路段外侧3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麻烦你小心一下。国一南下232到234公里，这边是西罗服务区过后到湖尾前内侧2线施工。

就是戴佩妮她演唱的《别再想见我》在她双生火焰当中，因为这首歌本来她是写给许光汉唱的，在双生火焰拿了她写给别人的歌回来唱。好，等一下12点钟，10月13号，帮你汇整路况消息，然后我们再回来。在那之前，佳佳再见那个谁。

想了100万种安慰自己的方式，也听了100万个被谁安慰的公式，都不如收听景广让好音乐陪在你身边。你好，我是林杰星，现在时间是半夜12点。

收听景广，掌握方向，还可以 follow 最新流行歌曲哦。我是李刚林，陪你一起天天听，上班听，下班听，睡觉听。

时间来到了10月13号12:01，尽管路况导航国道一号这边有个新的消息哦，北上152公里，三义前中线车道自小客车抛锚了。哇，这抛锚是抛锚在中线车道啊，这特别危险。国一北上152公里，三义前中线车道自小客车抛锚了，有经过这里要麻烦你特别的注意一下。再来，国道一号北上33.5到33.1公里五股路段外线车道施工。国一高架北上37.4到34.5公里外侧两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另外，国一南下38.5到40.1公里林口一前外线车道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72.6到69公里高架杨梅端前到过杨梅内侧两线施工。还有国一南下77到78公里过高架杨梅端内侧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国道一号南下过下营系统要往麻豆路段外侧车道施工。还有国一南下232到234公里过了西罗服务区到湖尾前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好，再来国三北上安坑隧道内线施工。还有国三南下福德隧道内线施工。国道三号南下44.8到46.8公里树林路段外侧三线车道这个地方施工封闭，麻烦你小心哦。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上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陈菲菲你好啊，你怎么一边看手机一边皱眉头啊？你的眉头都快可以夹死蚊子了。
1: 婷婷啊，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国道通行费没缴，里面啊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点进去缴费。哎，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啊？
0: 哎，千万不要点哦，那很可能是诈骗集团假冒远通电收发送的简讯。
1: 哎，可是如果真的是我忘记缴费，该怎么办才好啊？
0: 您可以先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确认以及查询，避免受骗。另外，也建议您可以申请电子账单，直接用电子邮件接收账单通知，不但能避免受骗风险，还能响应无纸化，环保又安全。我来帮你申请吧。
2: 小心诈骗集团假冒远通电收发送催缴讯息，切勿点击不明网址，以免受骗。您可以申请电子账单，省去辨识简讯真假的风险。若接获可疑讯息或要申办电子账单，请下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之声，今仔日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4: 嘿，知我知，若是拄到地震吼，得自拍打卡，乖乖紧上传。
3: 在你一个乌痕迹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4: 知。
5: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陪着你上山下海的爱车，千万不要忘记定期保养，而上山下海的过程也不要忘记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好音乐陪伴你夜晚的3小时。你好，我是方基梦。

陈华要去见你的夏天，不过秋天来了，夏天是已经过了。中午可能还觉得很热，不过那个是秋老虎。12:10第三个小时，香港 in the night 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国道一号北上152公里三义前中线车道自小客车抛锚，要麻烦你留意一下，因为它抛锚在中线很危险了。

刚听到歌来自谢和弦，全都看得见。12:26，好，排除的讯息哦。国一北上152公里，三义前中线车道自咬客车抛锚的状况顺利排除了。还有国一北上355公里过男子入口内线自撞车事故也排除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023，晚上留意自己的精神状况，不要疲劳驾驶了。Disco 最害怕的是有一天会不见。

除了听广播，还想要了解景广更多吗？只要上脸书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就能如愿以偿。订阅追踪景广从没离开过，我是品冠，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王赖燕人张飞，今日与二哥相约骑马，要一睹赤兔马的风采。
1: 三弟，我这赤兔马日行千里，你可要看仔细哦。
2: 驾！
0: 不愧是赤兔马，
2: 驾！
0: 哎，前方已是路口处，二哥这速度刹车距离不足啊！二哥，你快乐马，你快乐马！
1: 哦，三弟，我很快乐。
0: 哎呀，二哥，你说啥呢？你快乐马？
1: 我真的很快乐啊！
3: 哎呦，疼死我了！
0: 哎呀，我不是叫你快乐马吗？怎么就是不听弟弟的劝呢？
1: 哎呀，三弟，我还以为你是问我今天出游快不快乐呢。
4: 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并请优先礼让行人通行。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你好，我是宽总。面对世界的复杂，也许你我都没有想象中的豁达。但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不需任何筹码，夜晚三个小时陪你抵达。节目要继续回来啦，一起竖起耳朵收听吧。

刚刚是米津玄师的歌《有缘再相见》啦，12:35，目前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你自己的精神要把握住好吗？不要疲劳驾驶了。他是蔡恩宇，未来见。

我一南下78到81公里过高架杨梅端，内侧车道施工。还有国一北上33.5到33.1公里五股路段，外线车道也是施工的。国三的部分南下44.8到46.8公里树林路段，外侧三线车道施工封闭哦。这是陈佩贤的歌，遇见你之前。

陈佩贤，这个叫遇见你之前，12:50，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国道一号这边是高科北上的出入口匝道封闭的，高科联络到北上入口匝道也是封闭的，要小心一下。

来自黄庭伟，伟伟，明天见。好了，待会一点钟汇整完路况之后，要交给秋哥，让他陪你到凌晨的四点钟。最后是西野加奈的歌叫《忽然好想见你》，祝你有个美好的夜晚，明天继续再拜，晚上十点。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Jade， 我是嘟嘟，
0: 我是 AJ。开车路上唯一的欲望就是收听警广，
1: 让深夜的警广陪你平安抵达目的地。现在时间凌晨一点钟。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时间是凌晨1:01，请逛路况导航。国道1号南下78到81公里，过高架杨梅端内侧车道施工，还有国一北上33.5到33.1公里五股路段外线施工。好，另外在国一高架北上37.4到34.5公里，外侧两线车道对面也是施工的一个状况，请驾驶朋友留意喽。国道1号南下38.5到40.1公里，林口一前外线施工。国道3号的部分南下44.8到46.8公里，树林路段外侧三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另外，国三南下埔顶12隧道的外侧两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状况。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哎，我最近真的很不想上班，我觉得自己好像遇到职场霸凌了。
1: 哦，怎么了吗？
0: 主管常常当着大家的面责备我，还刻意交办做不完的工作，让我压力很大。
1: 哦，听起来真的很烦耶，也难怪你一直觉得压力这么大。不过啊，职场霸凌其实有几个条件要符合哦。
0: 哪些条件啊？
1: 第一，发生在劳动场所，而且和执行职务有关。第二，是同一事业单位的员工，利用职务或权势。第三，行为已经超出业务上必要合理的范围。第四，不当言辞或行为具有反复或持续性。第五，造成劳工身心健康受到危害。
0: 所以五个条件都要符合才可能认定是职场霸凌咯。
1: 对，而且还要经过调查才能认定。如果持续遇到这种情况，可以先把事情记录下来，再找公司反映。
0: 了解，先把事情记录下来，也知道该怎么寻求协助。
1: 没错，认识职场霸凌也是在保护自己的工作权益。
2: 认识职场霸凌，了解自己的权益。遭遇疑似职场霸凌，先向事业单位申诉。如果事业单位未处理，可向辖区劳动检查机构申诉。以上广告由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提供。
1: 走吧，坐我的车去兜风。
3: 哇，是跑车哎，
4: 好酷啊！
1: 坐稳喽。
5: 他的车性能很好，他开车的技术一流。他只要轻踩油门，120、130、140、150、160、200。刚才静止的时间是1.7秒。这是一位身高170公分的驾驶，在公路上以时速100公里前进。从眼睛发现有状况，到大脑做出判断踩刹车所需要的生理反应时间。资料显示，如果一辆时速超过160公里的小车发生状况，不管车上的人是否系了安全带，他们的死亡率是100%。请不要超速，只要一个闪失，短短的瞬间就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悲剧。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6: 那些难以成为爱的，至少努力不要变成恨。
7: 觉得落单了，我们还有自己可以珍惜。
8: 我们是
9: 告五人，
8: 陪你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当只骄傲的鲸鱼，我们等你。我写着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易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时间来到10月13号星期二凌晨的1:08，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啊。这个深夜来到下半场，各位朋友们夜间开车都还平安啊，体力都还 OK 啊，不知道你今天晚上有没有多穿一点呢？不知道你有没有习惯啊，每天都要看气象预报啊，我一定要看啊。这个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其实蛮喜欢看气象预报的，而且呢看气象预报是那种不只是看啊，比方说中央气象署网页的资料而已啊，有时候呢我还要打开这个新闻文字的这个新闻读一下，然后呢啊再看一下这个影音的这个新闻啊，我甚至啊还会特定追某些这个气象主播他们的这个 IG 账号。然后呢昨天晚上在看这个气象新闻的时候啊，这个气象主播就提醒我们说，哎啊，星期一的晚上啊，其实就到星期二的凌晨啊，甚至可能到明天的这个凌晨也是一样啊，夜晚可能要多穿一点，因为呢清晨受到辐射冷却影响，温度可能会比前两天来的低啊，这个部分地区呢甚至有可能会下探17-18度啊。虽然说呢目前根据中央气象署全台各地监测到的即时气温大概是21-26度啊，不过听起来可能感觉是等一下哈，慢慢接近到2点、3点、4点，甚至5点啊，可能温度还会再下探哦啊，所以朋友们夜间开车、夜间工作，记得要带件薄外套，注意保暖喽。好啦，那么接下来的3个小时也要注意体力状况，注意道路交通安全。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好，今天在节目一刚开头送上这首非常清新的歌曲，它是易捷奇这首《萨瓦迪》啊，《萨瓦迪》是什么东西呢？你一定很熟悉，因为如果加上卡，就是萨瓦迪卡，你好，对不对？啊，但其实呢，这个泰语哈、啊、似乎有这个阴性阳性的这个区别，女生啊讲你好是萨瓦迪卡啊，但是男生呢啊这个发音要是萨瓦迪 club 啊。啊，我也只会这一句而已了哈。好了，时间是凌晨的1:1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呢，都是以夜间的施工为主。国一南下的78到81公里，杨梅高架杨梅端啊，这里内侧车道有工程在进行。那北上的33.5到33.1，五股路段是外侧车道在施工。国道3号呢，留意南下的安坑隧道内侧车道有工程，南下的44.8到46.8树林路段哦，这个外侧三线车道都在施工。南下的埔顶1、埔顶2隧道呢，这里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要麻烦朋友们多加留意。来自四叶草这首歌曲《小清新》。

来自四叶草这首小清新啊，这个歌曲很清新啊。其实我刚刚来到电台的路上也觉得外面的空气很清新啊，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么觉得。1:19啊，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31.3到234.3西螺到虎尾这里内侧两线车道有伸缩缝修复作业。那么这个一样是南下的方向哈，南下的199到194彰化路段啊，是外侧三线车道都在进行跑铺施工咯。北上的217到214啊，北斗到园林内侧车道有标志拆除工程。再往北走一点，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到台中，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都有路面的维护作业。国道三号在192.5到196河美到彰化系统内侧两线车道施工，但是北上的138.4到135公里通宵到西湖，哇，这里是内侧三线车道都在进行刨铺工程了哈。国道五号也有施工，国道五号南下的雪山隧道内侧车道有灯具换修工程，北上的雪山隧道啊，这里变成是外侧车道在进行清洗作业。那再往北走呢，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这里也是外侧车道有施工哦。好，所以看起来呢，今天业界目前为止都还是以施工为主。朋友们，今天在国道、省道、市区道路上面的施工应该是比较多了啊，因为毕竟连假结束了，对不对啊？今天是平常日的晚上，所以麻烦你啊，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一定要多加留意。他是吴问芳，心之所向。

如果心情不开心就 shopping， 对不对啊？然后 shopping 完之后发现哇啊，这个存款又没了，更不开心。怎么办呢？啊，时间是凌晨的1:27啊，刚刚听到来自郭采洁的歌曲 Shopping 明天。好，目前看到在夜间呢，省道部分的施工哦，在台二级线南下的 1.5到2.5公里德安路段，这里外侧车道有工程；台三线南下的15.4到16.6，这里过板桥的路段呢，说左侧路面就是内侧车道了哈，有跑步工程，所以目前这里是单线双向通行。另外呢，在省道台61线南向的淡江大桥，这里八里端有人行道的设备安装工程，所以人行道、脚踏车道平面的这个挖子尾街都会受到影响。另外呢，在台64线西向的五股一出口有结构修复工程，所以桥下部分路段的外侧车道会受到影响。还有东向的26.6到28.4，中和二到新店端这里有涂装改善工程，所以会有一线车道受到影响哦。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它是 Lenka Bring Me Down。

0: 娜娜，你好了没？上学要迟到了。
1: 好了好了好了，我来了。
0: 安全带系好，我们要出发咯。
1: 爸，你开太快了啦，斑马线上有行人啊，太近了。
0: 放心，爸开车快20年了，距离抓得很好的啦。
1: 我们开在支道，要礼让干道，吼，被按喇叭了啦。
0: 哦，你早点出门，爸就不用开这么快了啊。
1: 我们是转弯车，哎，这边要礼让直行车啦。
0: 哦，我平常就不会这样啦，就今天这次。
1: 哦，爸，擦撞到了啦。
0: 哦，完了，这下不止迟到，还要赔钱了。
2: 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转弯车不让直行车先行，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锾。汽车驾驶人转弯时，除禁止行人穿越路段外，不暂停让行人优先通行者，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3600元以下罚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4: 想要开心，就把景广铭记在心。打开脸书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关注景广的最新动态吧。我是田雅霍。

0: 进广州号啊。
1: 哎，这么晚了，
2: 看来该让生活焕然一新。

时间是凌晨的1:35，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这个提醒朋友们哈，中央气象署表示呢，今天10月13日星期二啊，环境是偏干的啊，各地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换句话说，这降雨的几率并不是很高啊。那夜间呢，辐射冷却的作用蛮明显的哈。清晨呢，这个空旷地区、北部地区甚至有可能会下探到一字头。的这个温度啊，刚刚在这个节目一刚开头的时候有提醒过大家，对不对啊？所以呢，早晨刚起床要记得多添加衣物。可是呢，白天阳光出来了之后，哎呦，气温又会回升的很明显哈。连北部地区呢，高温也可以达到30度，那其他地区高温也可能会有32、33啊，甚至局部的内陆地区还会再热一点，日夜温差是的确蛮大的哟啊，留意温度变化。哎，这个不要着凉了。啊，除了穿搭保护身体非常的重要呢，啊，今天在焕然一新的小单元当中，哎，要来提醒朋友们呢，哎，不知道你每天的钙质摄取足不足够呢？根据国民营养健康状况的变迁调查指出，这个19到64岁的成人呢，每天应该要摄取的钙的量啊，大概是505到566毫克，建议摄取这么多。可是呢，这个量哈，应该说哈，这个根据营养健康的一个现况调查发现呢，成年人每天摄取现在了哈，平均摄取的钙的这个含量大概只有505到566毫克。可是你知道吗？啊，成年人建议一天要摄取钙的含量差不多是1000毫克，也就是说呢，啊，现在成年人呐，每天钙的这个摄取量其实差不多一半而已呢。也就是说啊，这个根据调查发现，很多成年人呢，钙质的摄取是不足的啊。这钙质摄取呢，可不是等到老了啊，发现膝盖会痛了哈，可能会有骨质流失、骨质

诉讼风险的时候才来注重补钙，不是不是不是不是，年轻的时候就应该要注意了，对不对啊？但是要怎么补钙呢？啊，大部分朋友可能想说啊，那多喝牛奶，完蛋了。可是呢，啊，好像根据调查发现呢，啊，台湾好像有一定比例的成年人哦，是有乳糖不耐症，这个乳糖不耐症，就说呢，喝牛奶容易腹胀、腹泻。那么就没有办法藉由喝牛奶补充钙质，对不对啊？但是营养师告诉我们，免惊，其实还有很多东西有优良的钙质，比方说豆腐、深绿色的蔬菜、小鱼干，还有黑芝麻，其实啊，钙含量都挺丰富的。这些食材的钙含量大概多少呢？比方说哈，100公克的全脂鲜乳钙含量就有104毫克啊。芥蓝菜啊，你如果是吃了吃了一份的芥蓝菜，大概就有181毫克的这个芥蓝在里面哈。那么豆腐呢，每100公克的豆腐其实就有140毫克的钙，哎，比这个同样分量的鲜乳还要多呢。黑芝麻的这个钙含量更多了，每100公克的黑芝麻事实上有1479毫克的钙，比起一杯100公克的牛奶呢，足足多了14倍之多啊。小鱼干最多了哈，小鱼干呢，每100公克的小鱼干大概有2213克的毫克的这个钙质哈。所以呢，如果以平均数值来看，会发现像小鱼干、黑芝麻，它们的钙含量是远远高于牛奶。但是问题来了，我们不可能一次吃100公克的黑芝麻，对不对？或者是一次吃100公克，单单就吃小鱼干，不但呢，这个非常的单调乏味之外，事实上黑芝麻也有油，对不对？所以有营养师呢建议这个如果呢要摄取到一天成年人建议摄取1000毫克左右的钙呢你可以这个起床之后喝一杯250毫克的鲜乳，那你就可以摄取到250毫克的钙啊。一杯250毫升250cc 的鲜乳，你就可以摄取到250毫克的钙。然后呢，再吃10公克的黑芝麻，你就又可以增加摄取148毫克的钙。然后呢，这个你如果不是很喜欢喝牛奶，或者是身体体质不适合喝牛奶，你也可以选择喝高钙豆浆。吃豆腐以及深绿色蔬菜这个透过不同的食物组合增加钙质的摄取，了解一下你平常的这个饮食有没有可能钙质摄取太少呢？稍微的调整一下吧。好，来到凌晨的1:41，目前虽然说没有最新路况传进来持续都是夜间的施工，像是国三南下的44.8到46.8树林路段外侧3线车道有工程麻烦你多加留意。好，另外呢，在这个国道1号高科北上高科的出入口匝道以及高科联络道入口匝道也都是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改道行驶咯。来自周杰伦这首《龙战骑士》。

连续两首热烈的摇滚，稍早是周杰伦的《龙战骑士》啊，有一种玩电玩的感觉啊。现在呢，其实好像有很多电玩主题，后来干脆直接被改成电影啊，看得非常的过瘾。之后呢，是林俊杰和五月天的阿信带来的《黑暗骑士》，时间是凌晨的1:51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持续的夜间施工为主，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在北部区域国道一号南下的78到81公里过高架杨梅端内侧车道路面有施工，国一高架呢北上的37.4到34.5这里是五羊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在进行。另外在中部区域呢，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到国道一号在南下的199到194.8彰化路段外侧车道路面跑步工程在进行。一样是国一南下但在这个比较北边一点点南下的154.9到157.6三义到泰安这里外侧两线车道都有跑步施工。国道三号呢北上的269.8到267.1古坑系统内侧两线车道有跑步工程，还有北上的138.4到135公里通霄到西湖这里是内侧三线车道都有跑步施工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刚刚听到骑士，现在这是勇士。

什么样子的人是勇士呢？啊，这个以前啊总觉得哇，这个可以拯救地球啊，像是超级英雄一样啊，就是勇士。但是呢啊，现在哈啊，比方说这个打开这个 IG 啊，打开这个社群平台啊，这短影音啊，看到有就是说，哎啊，有这个学生哈，哎，只是这个在路上帮忙啊，这个比方说跌倒的这个长者哈啊，把他扶起来，让他能够继续走路啊，大家就会留言说，哇，真的是勇士一个，对不对？其实啊，就是保持着这个舍己为人的心啊，保持善念，每个人都是勇士了哈。好了，时间是凌晨的1:56。好了，等一下来到2:00，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2:00之前，它是 Lisa 这首歌曲叫做。Patchwork， 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持续空中见喽。

我是黄思婷，思念我的时阵就爱听我的歌，经过青红灯的时阵呢，就爱停看听，尤其是开车的时阵，一定爱锁定警察广播电台，让你开车顺顺顺，平安到天光哦。现在时间是半夜两点，开车唔好多久。

时间是凌晨的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易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三号南下的18.6公里福德隧道，有小客车和小货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在外侧车道。目前呢，有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麻烦朋友们小心闪避，也提醒你夜间开车呢，一定要留意体力状况，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接着夜间的施工，在国一高架北上的37.5到34.5，这里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哦。那另外在国道一号北上的72.6到69公里，高架杨梅端到过杨梅的路段是内侧两线车道有施工。国道三号南下的埔顶1、埔顶2隧道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那么在中部区域呢，看到在国一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的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南下的192.5到196和美到彰化，更正，这里是南下的199到194.8彰化路段是外侧三线车道有跑步工程。国道三号在南下的192.5到196和美到彰化系统内侧两线车道有跑步工程。那么北上的138.4到135公里通霄到西湖呢，这里内侧三线车道也都有跑步施工。最后在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的淡江大桥八里端有人行道的设备安装，脚踏车道、人行道还有平面道路的挖子尾街都会受到影响。另外在台64线西行的5股1出口有结构修复工程，会有一线车道受到影响，麻烦您经过

多加留意喽。以上路况由易勋会长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欸，姐，明天你要跟男朋友去约会，对不对？吃那个高级 buffet， 我也要一起去。
1: 啊，才不要嘞！每次我约会你都要来当电灯泡，这次还要再跟来哦，小心我把你拿去丢回收哦。
0: 哈，电灯泡要回收？不是直接丢垃圾桶就好了吗？
1: 当然要回收啊！现在还有照明亮九九减费新生活，照明光源太旧换新推广活动，即日起到10月31号，在指定店家回收灯管、灯泡，或是购买照明光源，就可以参加抽奖或是折扣回馈活动哦。
0: 太棒了吧！那我今天不当电灯泡，赶快回家收集旧灯泡来参加太旧换新活动喽。
2: 相较于传统灯具 ，LED 照明设备拥有寿命长、省电和减碳的优势。为了鼓励大家使用 LED 照明设备，环境部资源循环署举办“照明亮九九，减费新生活”照明光源太旧换新推广活动。自即日起到10月31号，在指定线上或实体店家回收灯管、灯泡或购买照明光源，即可参加抽奖、折扣或是回馈活动。详情请上“照明亮九九，减费新生活”活动网页。循环利用，零浪费，做会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安全带的人怎么没有了跑？
4: 因为安全带是目前车上最有效减低车祸伤亡的安全配备，所以每一部车都一定会有安全带啊。
3: 哦，我知道了，大风吹，
5: 吹到了，
3: 吹坐车没有事，安全带的人。好像没有人跑。
4: 因为啊，安全带可以有效降低在车辆撞击时所造成的伤亡，所以不论是坐前座还是后座，都一定要系上安全带呀。
3: 哦，我知道了，大风吹，
5: 吹到了，
3: 吹坐车尾气安全带的人。
6: 不论坐前座还是后座，上车坐哪个位置，都要系上安全带哟。交通部关心您。
7: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为了加强反诈骗宣导，内政部警政署设置165全民防骗网，欢迎大家多上网浏览。其中打诈仪表板提供各种防诈知识、最新的诈骗手法以及各式各样的案例，可以加强我们的防诈意识，让诈骗犯无所遁形。内政部关心你。
8: 欢迎全世界叫我的傻。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心福，当你的忠实观众，默默地全程守候，开车的路上有尽管陪伴，一路平安又顺畅。爱我吗？

来自苏明渊这条歌惊家己咯。时间是凌晨的2: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啊，惊咯就爱看咯哈，唔通就这个进到自己的世界去了哈。啊，在国道3号南下的18.6公里，这里是福德隧道哦。有小客车和小货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在外侧车道，目前还在处理当中啊。因为这则事故实际上刚传进来而已。好，其他有一些夜间的施工提醒你留意哈，国道3号南下的44.8到46.8树林路段外侧3线车道有工程啊，南下的埔顶1、埔顶2隧道是外侧2线车道有工程，台二极线南下的1.5到2.5德安路段外侧车道有施工，台三线南下的15.4到16.6过板桥，这里说左侧的路面有跑步工程，所以呢，这个道路受到占用，是单线双向通行。啊，台北市呢有一些市区道路在施工，信义快速道路哈，这个施工封闭其中一线车道啊，麻烦朋友们夜晚还有义交在指示哦，依照义交的指示小心通行。还有在市民高架往西烟厂路88号到光复南路这个因为有工程的关系占用一线车道，事实上呢桥上的这个相关路段有一线车道封闭，平面道路也是哈，会一直到清晨的6点钟哦。好，刚刚听到苏明渊的歌曲《惊家己的路》，惊什么路呢？来自吴贝啊，这条歌《家人路》离段啦。哎呀，有没有刚好朋友是在基隆路上的嘞？

0: 夜晚开车要小心哦。
1: 遵命，老婆大人。
0: 还有，记得一定要听。
1: 我知道，
2: 警政最安心。

开车要小心呢、啊，除了注意身体状况，不要疲劳驾驶，累了就到附近的服务区休息站稍作休息，再继续开车。前后方也要记得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啊！这个安全行车距离好像好一段时间啊没有跟大家宣导了啊！这个大型车呢，车速减20加公尺啊，这个小型车呢，车速对半一样加公尺。比方说呢，你开时速80公里啊，那么这个小型车呢，车速对半，你至少要和前车保持40公尺以上的跟车距离吧。啊，在这个大客车呢，你如果开一样时速80公里的话，大客车死角比较多，对不对？而且重心可能比较不稳，所以要保持比较长的跟车距离，80减20，然后呢就是60再加上公尺，提供给朋友们参考。你说奕勋，我走在这个市区道路啊，好像也不用保持那么长的跟车距离吧，这40公尺60公尺这是几个红绿灯的距离啊，对不对？但是也不要紧贴着前车的屁股啦哈啊，尤其呢小车啊紧贴在大车后面那不是更危险了，对不对啊？那也要记得确实打开车灯，正确确实的使用近光灯啊，以及呢正确确实的啊，在这个变换车道或者是转弯的时候要打方向灯，以测安全。好，那么今天的警政最安心呢，奕勋看到了一则新闻稿的确呢看完之后觉得安心许多。为什么呢？因为交通部在上个月月底召开了道安记者会，公布最新的一个交通数据，就说呢根据统计显示，今年的一月到七月整体呢这个发生的事故当中这个事故发生了，然后呢30日之内造成有人员不幸丧生的个案件数大概有1569人，比起三年前同期减少了 12.3%，那么整体呈下滑的一个趋势，而且进一步观察各个重要的指标与这个112年同期相比呢，机车的事故下降了 18.1%， 就是平均下降了大概有接近1/5高龄者族群的交通意外也减少了22人换算下来是 3.1%，行人的事故也减少了18人换算下来也减少了 9.8%， 那么酒驾造成的一个事故也减少了 54.3%， 哎呦很不错其中呢以这个儿少族群受到的损害降幅是最大了降低了 54.7%。那么交通部表示呢，各项的一个道安观测指标真的是有全面在下降，显示呢国内对于道安的一个意识是持续有在进行强化，是改善当中当然未来呢交通部还是会持续落实各项的道安政策推动，还有长期趋势的一个追踪。不过交通部同步也提醒历年的资料都显示第四期一年当中的第四期反而是高龄者事故的高峰期。嘿，第四期什么时候？现在十月事实上就第四期第四季就是说呢一到三月是第一季嘛四到六月第二季，所以呢10、11、12是第四季呢随着这个秋冬日夜温差变化比较大，日照时间逐渐的缩短长者如果清晨或者是夜间要外出，一定要记得穿着亮色衣物或者是可以的话佩戴反光配件以提升辨识度这个同时呢也呼吁大众骑车不通逛停让保平安，行经路口呢一定要确实减速，共同维护用路安全。

好，刚刚讲到呢，好，在这个第四季，哎，这个交通部提醒哈，历年显示都是高龄长者事故的一个高峰期。如果家中的这个长辈呢，已经超过70岁了啊，强烈建议考虑啊，交通部已经正式推动了高龄驾驶啊定期换照的新措施了，对不对啊？

0: 这个70岁以上的这个长者呢，你可以根据这个规定哈，主动缴回、主动注销、缴回名下所有的普通汽车、机车的这个驾照，并且签署各资授权的同意书，就可以享有长达2年的乘车补助。注意哦，这项优惠可不能你说我手上汽车、机车驾照都有，还想要继续骑机车呢，所以把汽车驾照缴回就好，备赛备赛要缴回，就是全部都要缴回哈，所有的驾照都要缴回才会符合资格。那么相关的一个这个回馈金呢，事实上每个人每个月会补助上限1500元，补助长达24个月。举凡呢这个搭捷运、轻轨、台铁、各县市的公车、公路客运、国道客运、 U-Bike 甚至是交通渡轮，以及装设电子验票设备的计程车都可以使用。这个回馈的款项呢，你在申请之后的下一个月25日开始发放领取哦。那么这个长辈哈愿意要缴回驾照呢，这个所需要备齐的文件可以这个参考一下这个国民身份证正本了哈，这个原本领的驾驶执照正本如果遗失就现场补发，然后呢就直接缴回就可以了。然后呢2年内拍摄五官清晰、没有戴有色眼镜的这个一寸彩色证件照2到4张。接着就是交50元的规费，这样子就可以了哈。还有一个体检合格的证明书。另外呢这个换照哈，这个朋友们70岁以上的长者，这个是换发3年的短期驾照。不过呢这个新制上路之前你就满70岁的朋友哈那么你宽限期呢一律都到2028年的5月31日，因为呢这个新制事实上在5月31日就已经推动了哈，所以到现在已经接近5个月的时间。但你如果是新制上路之后才满70岁的长者呢，就是从你满70岁生日当天开始算2年这个鼓励驾驶这个高龄的驾驶朋友首先第一个，你如果真的想要继续开车骑车，那就按照规定这个进行体检换照的流程，然后拿着短期驾照才可以安全的开车。但如果真的感受到身体好像慢慢的退化了哈，其实强烈还是建议把驾照缴回，搭乘大众运输工具是不是比较方便了哈。那如果呢长者朋友已经这个确定缴回驾照了哈，那从此以后就不能再开车骑车了这个违规的上路呢就这个视作是无照驾驶哈，会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处以新台币1800元以下3600元以下的罚款，并且呢会当场这个禁止其驾驶哦。所以提醒朋友们这个相关的一个措施要为家中的银发族长者朋友多加留意了。
1: 你把愿望埋在教室。

从昨天出发，沿途停靠今天，最后抵达明天。要留在过去的人，请在本站换车。各位旅客好，本列车的初尾出发，沿途停靠金门的，最尾尾到天龙的，我留在故乡人，请

0: 空也跳过送你回头。
1: 阿辉啊，做人心不爱会记你，性得爱较好诶、大家看话爱听啊，爱较骨力的啦，吼、哎呦，你一声加到哈尼远，阿母无法度定定去看你，啊，有啥物委屈哦，爱去敲电话转来呢。
2: 妈，我知啦，你莫哭啦。
1: 好啦好啦，这是意思，袂免哭，袂免哭。
3: 家中掌上明珠，远嫁他乡，心中总是充满不舍及挂念。不要忘了在你我身边的新住民，他们也都是离开父母远嫁他乡的掌上明珠。
4: สวัสดีค่ะ ดิฉันมีชื่อว่าลินจง แต่งงานมาอยู่ที่ประเทศไต้หวัน我从泰国嫁到台湾来我老公跟我婆婆都对我很好我喜欢台湾
3: 他们在台湾这块土地上努力的融入用心的学习让我们一同尊重保护疼爱这群勇敢的新住民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救命啊
6: 啊有人需要帮忙了快拿出我的装备防狼喷雾哨子
7: 你准备这么多干嘛看我的
8: 110报案中心您好
7: 这里有一位女子呼救可以请警察来协助吗
8: 您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不是在平安路二段168号附近同时呼救女子现场画面也已经带来了我这里看得很清楚我们会立刻呼叫线上警网前往
6: 哇这么厉害呀
7: 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用110视讯报案就能够精准定位传送报案现场的影像还能够全程录音存档如果情况紧急无法发出声音可以输入文字和受理的员警双向对谈哦
6: 这真是太酷了我也要来下载警政服务 APP 多一份人身安全保障
9: 警政服务 APP 提供您最及时的安全防护最后提醒您若你所在的位置网络搜寻不佳建议您也可以使用手机直接拨打110报案内政部警政署实时关心您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这个稍早呢，在国道三号哦，南下的 18.6 公里福德隧道路段，有小客车和小货车的追撞事故，暂时还没有接获排除哦。虽然说呢，它只占用在外侧一线车道，可是因为在隧道内，事实上呢，不但照明会比较受限，而且呢，这个空间上面也会这个比较不方便，对不对？所以麻烦朋友们啊，行经一定要多加小心了，好不好？另外呢，一样在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隧道内侧车道有施工。事实上哈，国三南下的福德隧道内侧车道有工程，所以麻烦留意哈。国道三号南下呢，你如果走福德隧道，首先内侧车道在施工，然后特别走到 18.6 公里，哇，这里有这个追撞意外占用在外侧的车道哦。所以说有施工还是要多加小心，对不对？因为今天夜间施工还蛮多的，像是在一样是国道三号南下的 44.8 到 46.8 公里树林路段，这里外侧三线车道都在施工了，所以只剩内侧一线车道可以通行，麻烦朋友们多加小心。国道一号这个北上的高科出入口匝道，还有高科联络道，这里北上的入口匝道全线封闭施工，然后这里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了。来自奇遇和周华健，天下有情人。

来自巫启贤这首歌曲《想着你的感觉》，这首歌曲是在1994年《太傻》这张专辑当中。哇，这张专辑的经典歌曲也太多了吧！啊，稍早呢听到齐豫和周华健带来的《天下有情人》啊，这个男女对唱的歌曲很多啊。这个《天下有情人》呢，我觉得算是一首。听了之后发现，哎呀啊，这首歌曲很耳熟能详啊，但是唱的话其实非常的不好唱啊，甚至可能在 KTV 啊，好像不是一个很热门的男女对唱情歌，那没关系，仅止欣赏也可以。2:44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哈，啊，稍早呢，国道三号南下的18.6公里。福德隧道呢，说是有小客车和小货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在外侧车道，目前还在处理当中，还没有接获排除。好，接着在省道的工程呢，台二甲线南下的1.5到2.5德安路段，这里外侧车道有工程；台三线南下的15.4到16.6过板桥，这里说左侧的路面有跑步工程啊，目前是单线双向通行。那么在台64线呢，西行的五股一出口有修复作业，外侧一线车道在施工，东向的26.6到28.4公里。中和二到新店端啊，这里因为有相关的改善工程，所以会有单个车道受到影响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他是林忆莲，不必在乎我是谁。

台湾位于环太平洋地震带，面对随时可能发生的地震，平时就要准备充足的防灾物资，例如食物、饮用水、手电筒及医疗用品，并将紧急避难包放在容易取得的地方，更要定期检查及更新避难包的内容物，以备不时之需。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两大天后，稍早听到的是林忆莲不必在乎我是谁，之后是陈淑华说你爱我，时间是来到凌晨的2:55。看到在台北市呢，市民高架往西哦，烟厂路88号一直到光复南路，这里因为封闭，施工封闭一线车道啊，但除了高架车道有一线车道受到占用之外，哈，平面车道也是一样啊，这个有一线车道受到占用哦。信义快速道路，台北市的信义快速道路施工封闭其中一线车道哦，但这里会有交管了，哈，这个引导你要一定要这个变换车道，小心的通行了哈。那么新北市的三重区中正路桥双向有移动性施工，新北环快双向这里是有移动性施工，轮流占用这个内侧车道和汽车道进行工程，麻烦朋友们多加小心。好了，又一个小时过去了，等一下在3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在3点之前，他是立孙王立和孙盛熙带来的歌曲《失踪》，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喽。

0: 现在时间凌晨3点钟，听着老派情歌，看着窗边过去的回忆片刻，或许一渐渐模糊，不如停下脚步，感受当下的温度。大家好，我是凯亚李佳欢，和警察广播电台陪你度过梦醒时分。
1: 大家好，我们是 Bing Girls 冰果甜心。

0: 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稍早在国道三号南下的18.6公里哦，福德隧道路段呢，小客车和小货车的追撞事故已经接获排除了，朋友们可以小心，这个顺畅的通行，但还是要小心哦，因为呢，在国道三号南下的福德隧道，事实上内侧车道都是在施工的，南下的安坑隧道呢，这里内侧车道也有工程。国道一号部分南下的78到81公里，过了杨梅高架端，这里是内侧车道有路面工程在进行。中部区域要关心到的是国一在南下的194.8到199，彰化路段这里外侧三线车道都有刨坡工程在进行。另外在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到台中，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道三号在南下的192.5到196，和美到彰化系统封闭内侧两线车道有刨坡工程。那北上的269.8到267.1，古坑系统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刨坡施工，以及再往北走，北上的138.4到135公里。通宵到西湖，这里是内侧三线车道也有跑铺工程。最后省道部分在台三线南下的15.4到16.6，过板桥左侧车道有路面跑铺工程，相关路段是单线双向通行。台64线在西行的5股1出口结构修复施工，占用外侧一线车道，以及东向的26.6到28.4。中和二到新店端，这里有相关的改善工程在进行，有单线车道受到影响哦。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哎，奇怪，我最近有行驶高速公路，怎么没有收到高速公路通行费账单啊？
1: 你是不是已经没有住在户籍地址啊？如果没有居住在户籍地址，或不方便移动户籍地址，那要记得到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以后啊，账单就会以通讯地址优先寄送哦。
0: 哦，原来如此，难怪我没有收到账单。
1: 另外啊，你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申办 ETC 电子账单，每月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响应账单无纸化，而且再也不用担心漏收账单喽。
0: 哇，这么方便，我现在就来打电话申办。
2: 提醒您，若没居住在户籍地址，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如有异动，也请记得更新。建议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节能减碳又便利。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妹妹啊，你走在路上，如果看到大货车经过，记得不要靠得太近哦。
4: 嗯，好。
3: 还有老公，开车的时候，记得要和大货车保持安全距离哦。
5: 知道啦。
4: 爸爸，为什么每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妈妈都要跟我们说，要跟大货车保持安全距离呢？
5: 妹妹啊，你仔细看看，大型货车和爸爸的车比起来，是不是特别高、特别长呢？
4: 哎，对呀，我每次头都要抬得好高，才看得到大货车的司机耶。
5: 对呀，大货车因为车身比较重、比较高，所以不论是刹车还是转弯的时候，距离都会拉得比较长。加上大货车视野容易出现死角，也就是说，有些地方驾驶是看不到的。为了避免发生危险，所以不论是走路或者是骑车、开车，最好不要和大货车靠得太近哦。
4: 嗯，爸爸，我知道，要跟大货车保持距离，才能以测安全哦。
5: 没错，我们家的妹妹啊，越来越聪明喽。

0: 各位爸爸妈妈大家好，我是徐哲伟，你村你老又一天。为了赚钱养家，你是不是经常忙到天黑，回家只能看着孩子的睡脸呢？可以的话，还是要找时间陪孩子聊天哦，一起从事健康的休闲活动，这样就是孩子最棒的 Superman。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 亲爱的警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每年的11月至隔年的4月是台湾的枯水期，在雨量风枯情况越来越显著的时代，需要大家共同珍惜水资源，由生活做起，节水的好习惯，像是洗米水拿来浇花，洗澡水拿来冲厕，洗衣水拿来擦地，做好水资源回收再利用，节今日之水，解明日之渴。水利署也将持续努力，与你共同守护水水台湾。

0: 来自曾新梅提供听讲人，时间是3:12，3: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交通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啊。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要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那要随时留意车灯要亮着哈，如果你使用远光灯的话，要随时帮我们调回近光灯了哈。我们一般这道路上面状况呢，夜间应该都还是以开近光灯为主了哈。尤克里林和张清芳这首《出嫁》。
1: 红红的双膝映眼中，脸上却挂着泪流。

突然觉得这首歌曲好像在开音乐盒，有没有啊？这个音乐盒呢，在小时候哇，这妈妈可能买回来给我们，打开呢，把这个齿轮转一转啊，就可以发出清脆的音乐。如果长大之后，感觉就很少再玩了啊。3:18啊，目前道路上面状况呢一路顺畅稳定，夜间持续的施工，在国道一号南下的78到81公里高架杨梅端内侧车道有这个路面的工程在进行哈。那北上的33.5到33.1五股路段，这里外侧车道在施工。在中部区域呢，要来关心的是国道一号南下的154.9到157.6，三义到泰安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再往南走呢，南下的199到194.8彰化路段，这里外侧三线车道三线。

电车道哦，都有这个工程在进行。北上在217到214，北斗到园林是内侧一线车道有标志的拆除作业。国道三号在南下的192.5到196，和美到彰化内侧两线车道施工。那北上的269.8到267.1，古坑系统内侧两线车道也有跑铺工程，还有北上的138.4到135公里。通宵到西湖呢，内侧三线车道也都有跑铺施工。好，南部区域哈，要留意国道一号南下过下营系统往麻豆路段外侧车道有施工维护，还有南下过新营系统呢，中间外侧车道也在施工，还有国道三号南下过中寮隧道，这里是中间内侧车道有施工维护啊，朋友们南来北往，时不时还是要留意一下有没有施工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无印良品，想见你。

来自西野加奈的歌曲《好想见你，好想见你》。好想回家，见见家人，见见自己的床啊，比较实际啊。夜间工作累了，要好好的休息一下，再继续开车了哈，不要疲劳驾驶喽。继续给你一起加加油，有路况报警广，他是吴映成，我不是你养的猫。

回过去的感情，就像面对一件精美的瓷器，不能用蛮力，否则就会两败俱伤。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2: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王太太啊，你也快一点，不是要去逛街吗？吼，你这样踅来踅去，踅足久，我等好久呢。
4: 好啦好啦，要出门了，这门窗当然要锁好啊，没有锁过来，锁过去，锁紧一点，等一下小偷啊，闯了空门，那可就糟啦。
3: 不是说锁门窗啦，我是跟你叫锁，锁就是魂慢啦，很会偷啦。
4: 偷？我就是怕小偷来偷东西嘛。哎呀，你没有听人家说啊，多加一把锁，没头不伸锁，窃贼不上门，小偷不会闯空门呢、啊。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3:34。哦，这个时间呢，哈、哦，有这个部分地区真的降到一字头了，像是在这个新北市的瑞芳只有18.4啊。如果呢你走高速公路哦，在这个新北啊、基隆哦啊这个空旷地区，可能体感温度会达到17度哦。啊，新北的福隆19度，新竹的关西18.8啊，大概都是在新竹以北哈啊，这个主要都在20度上下。那么中南部呢，啊、大概是23到25度，就是感觉气温稍凉了哈。哎，不过这个是因为受到辐射冷却的影响哈，清晨的气温会比较低，到了白天呢、这个太阳的加热啊、那么气温就很快回升，连北部地区呢啊、这个白天都可以达到30度左右，那么中南部地区就不用说了，32到34度啊、部分地区可能会达到34到35度。事实上呢，今天明天天气都差不多，明天呢、星期三晚上之后哈啊，会有一波微弱的东北风会南下，所以相对的北部还有东北部地区哈、星期三晚上到星期四呢啊，是比较容易云量增多啊，因此高温会下降哈、大概是27到29度。那中南部地区影响一样不大哈、一样是32、33度。夜晚清晨呢啊，也要留意，通常都是在20到25度，部分地区可能还是会有一字头。到了周末啊啊，据说、又有另外一只秋老虎要来了哈啊，都要10月底了哈，居然还有这个秋老虎，没错了哈。北部呢在周末高温还是有机会冲上32、33度，那夜间低温还算舒适，所以呢啊，把握这个好天气。预估啊，比较强劲的东北风呢，啊，可能会是在下个礼拜才会报到啦。来自周蕙，翻唱了张雨生这首《天天想你》。

张雨生的原版《天天想你》呢，如果说以季节来比喻，唱出夏天的炙热，那么周蕙的这个版本《天天想你》呢，唱出的就是秋天的凉爽，对不对？啊，这个把原本呢充满摇滚的风味啊，热情澎湃，唱成这个节奏蓝调，哇，真是蛮厉害的。3:42啊，目前道路上面状况呢啊，这个夜间的施工啊，在这个国道一号哈、啊、北上高科的出入口匝道，还有高科联络道北上的入口匝道，这里暂时都封闭了哈 啊会到清晨的6点，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国道三号南下的44.8到46.8，这里树林路段外侧3线车道有施工。好，市区留意呢，台北市的向阳路往南，成功路成功桥到忠孝东路，路面有险铺作业，会调拨对向车道给往南的朋友使用。市民高架往西，从烟厂路88号一直到光复南路，会有占用1线车道进行施工，平面道路也是一样哦。张雨生，沉默之秋。

0: 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尼的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尼。

是的，持续一直陪伴你夜间开车的警察广播电台3:52啊，省道呢在台二几线南下的 1.5-2.5 公里德安路段外侧车道路面有工程，台三线南下的15.4-16.6过板桥左侧的路面呢说刨铺工程，这里单线双向通行哦。那么台61线南下的淡江大桥，这里八里端人行道的设备安装啊，影响到了脚踏车道还有人行道啊，以及呢平面的挖子尾街啊，预计会一直持续到清晨的7点钟。来自张玉华这首歌曲《爱的副作用》。

好久不见的张玉华啊，但这首歌曲事实上呢，也是1990年代的歌曲了哈。2000年前后，所以呢，其实也20几年了。爱的副作用，时间来到凌晨的3点57分，3点56分啊！你看，这个很累，对，这时间看错了，对不对？所以呢，提醒你夜间开车要随时休息哦，才不会把路况看错了啊。好，等一下在4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依循就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喽。最后这首歌曲它是艾薇，叫做计算浪漫啊，希望你今天一整天都可以平安健康愉快啦。那我们就明天星期三一样凌晨1点钟空中再见咯，拜拜。

0: 大家好，我们是有感觉。或许日子过得安定，初心越来越远，
1: 时间久了
0: and 都变累，
1: 我们都变了，但是还有金广不变的陪伴守护着你，一起找回初心，发自内心的欢笑吧。
0: 现在时间清晨4点钟。

0: Hello， 大家好，我是残波 Zambo。
1: 收听金光，掌握方向，让一让世界多美好。警察广播电台，
2: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金广路况导航 ，Let's go。
3: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奕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72.6到69公里高架杨梅端到过杨梅内侧两线车道有施工，国道三号南下的埔顶一、埔顶二隧道都是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南下44.8到46.8，这里是树林路段是外侧三线车道都在施工。那么中部呢，在国一南下的154.9到157.6，三义到泰安，这里外侧两线车道有刨坡工程啊。那另外在一样是国一啊，在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路段、以及南下的192.5到196，这里和美到彰化系统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那么提醒朋友们，在这个国一这个北上的高科出入口匝道以及高科联络道北上的入口匝道，这里是施工封闭到6点钟，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了。最后在省道的台61线南下的淡江大桥八里端，这里人行道设备安装影响到脚踏车道、人行道还有平面的挖子尾街，还有台64线东向的26.6到28.4，中和二到新店端改善工程封闭单个车道，也麻烦您多加留意了。以上路况由奕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

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管放心有哪灵。

来，已经4:06了，我们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台湾各地离岛晴到多云，但是西半部日夜温差大，东部、东南部恒春半岛零星短暂雨，午后南部山区一样情况哈。好，温度的落差有多大？现在的即时温度，全台最低温往所在啊，台北市北岛哎，北投这边竟然只有16.9度。哎呀，幸好来家泡温泉啊！然后呢，现在新北、石碇、基隆7度，安乐区都不到18度哈。新北市的淡水今妈妈十八度娘娘，哦，这是北部哦，温度真的偏低哈。然后再来平地最高温不是在南部了，是在台中的潭子，29.5度啊。然后屏东竹田、高雄仁武、基本上都有到28度，屏东、高雄有到28度，然后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20到24度左右啊。

哦，好妹妹，像跟赵咏华一起合唱她的经典歌曲《最浪漫的事》，就是跟前辈合唱哈，这个不同世代的一个交流。但是呢，蛮喜爱有实力哦，不然真的会被比下去的。4:13，来，目前在路况方面哈，国道上主要就是施工的点，必搞卡贼，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好，王品源的经典歌曲《小薇》，这回拉上《影子计划》，重新来诠释，这叫《小薇2.0版本》。

0: 哦，小薇 2.0， 你说啊，那个我们熟悉的小薇没听到哎、欸，就像那个影集一样嘛，那个过了几十年之后说来要拍续集哈、哦，绝对是下一代出来了。
1: 欧巴和欧尼，当你开车出门旅行，别忘了让警广与你同行。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广最新路况，找到想去的方向。大家好，我是坏特。

好，4:18了。尽管我是雅琳，那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卡在位哈。国一的话，北上在五股的外线，然后南下过高架杨梅段内侧，以及林口一前外线都有工程。还有目前国一高科北上出入口匝道跟高科联络到北上入口匝道。都因为施工而封闭哈，好哦。国一北上还有高架杨梅端前到过杨梅那一侧两线车道也有工程在进行，来到这边要特别注意哈。路况补充，加麻烦卡点位，空白空空空空空一七三。

哦，这是洪静瑶 SHE 一起合唱的歌曲《老唱盘》。从老歌里面得到灵感，而这是呢重新来诠释的版本。

哦，董事长乐团李亚莎的版本管亚球，这个月亮看尽了千古万年，多少的岁月流逝哈、哦！你看这个季节转换，现在都已经来到深秋时节了，冬天也在不远处了。

0: 来4:30了，金光，我是雅玲。目前在路况方面，国道主要就有施工的点，进贼进贼哇！尤其国一哈，来预备起好。国一呢，施工封闭高科北上出入口匝道哦，还有高科联络到北上入口匝道也是无法通行哈。再来，国一的南下过西罗富去到虎尾前，那一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哦。而在中部这里哈，国一北上南屯到台中，然后北斗到园林哈，那一侧有工程。然后南下台中路段内二侧，再来埔园路段内一侧都有作业哦。南下还有彰化路段外三线都在施工哦，哈，这里。南下再来三义到泰安外二侧也要小心哈。国三北上古坑系统内二侧，还有通霄到西湖内三线，南下是和美到彰化的内二侧都有作业进行。国三南下安坑隧道以及福德隧道都在内线有施工哈，然后南下还有树林路段外侧三线车道在进行作业，爱注意哦。国五雪穗双向都有一线车道在进行作业，然后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外侧施工中。施工的点击那过来围了哈，来到施工现场，咱把住了背后，跟注意彼此安全呢。
1: 好，瞌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雅年笑声来哦！
2: 周一到周五早上4:00-7:00。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0: 哦，黄子轩与山平快他们的音乐风格里面就有那个现代然后跟民俗的元素融合在一起，真的是哦阿姨耶哦姨呀，真的这个谐音梗、哦、很传神，叫做阿姨耶哦姨呀。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春 Kenzie。 身为男子汉大丈夫，除了责任扛得住，也要懂得自我照顾。开车如果觉得累了，就找个安全的地方停车休息吧，避免疲劳驾驶，精神呆就补，才能走更远的路。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欸，志明，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的国道通行费没缴，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赶快缴费。
1: 欸，先别急着点网址啊，最近诈骗很多，不止发简讯，还会寄电子邮件，一不小心啊，被诱导点击连结或下载 APP， 就可能受骗。
0: 那我要怎么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查询。另外啊，建议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当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除了能轻松辨别诈骗讯息外，更不用担心欠费哦。
0: 哇，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办。
2: 提醒您，近期常有冒用国道通行费催缴通知进行诈骗，请勿点击不明网址或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缴费及查询，请使用远通网站、远通电收 ETC APP。建议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安心。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来4:45喽，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一、国三、国五还有国一高架都有一些施工点。国一高架要注意北上五阳外二线这边有工程在进行，然后国一高架先前说双向在五阳机场系统这边路灯没有亮，先前已经通报处理了。好，施工的点进贼位一定要掌握好速度，注意安全哦。那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就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来，我们来讲一个发生在澳洲的真实故事。这个全世界各式各样的婚礼，不同的焦点。澳洲呢，最近有一对新人，他们呢就是在婚礼进行的时候，就是新人要准备宣誓嘛，然后新郎要承诺把永恒的爱献给新娘的时候，这时候不是要讲新娘的名字吗，互相要讲对方名字。在这个关键时刻啊，全部的宾客听到新郎讲那句话全部傻眼，因为他的太太叫做 Emma， 然后他竟然还喊成 Emily。好，Emily 是像啊，哇，大家觉得错愕哦，怎么会新郎怎么会喊错新娘的名字呢？这代志有大条哦。而且重点是呢 ，Emily 是 Emma 的姐妹，是她的妹妹。新娘也傻了，然后新郎就是尴尬在那里。哇，然后那个宾客这个有的很不满意啊，这是搞什么啊，怎么把新娘名字都给念错了呢，但是呢这个新娘她是把这段过程面 PO 上网哦，很多那个路过的网友大家围了围看起来说这个应该直接取消婚礼啊，这种人不要嫁她了。但新娘很大度人家新娘说这就是因为她说他叫的如果是我不认识的女人的名字，那我可能会很生气，因为想说你到底跟谁胡搞瞎搞，但他叫的是我的妹妹的名字，他说哎呀一点都不担心，这可能就是一个乌龙的插曲而已。好，新娘真的心胸开阔，只是那个宾客们内心里面大家各有各的剧本你知道吗，这要是摆在那个戏剧里面哇，后面发电那可精彩了。

哦，I'm sorry。通常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把就会禁起来。但重点是 I'm sorry 后面接什么话？就是说还要在一起啊，这样就可以了。戴佩妮还有韩庚一起合唱的歌曲，4:52了。

或是要求你汇款，别持续骗自己，这很有可能是诈骗哦。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避免落入网络的陷阱。我是开水小姐，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来到4:55了。国一目前北上高架杨梅端前到过杨梅内侧有两线车道在施工哦，还有南下林口一前的外线，以及北上五股也在外线都有工程，车技细节哦。

0: 团。
1: 不论我们来自何方，能够相遇就是美好的缘分。
2: 愿我们都带着祝福的心，成就彼此美好的未来。
0: 现在时间
3: 清晨五点钟，
0: 那边
4: 请继续收听景广，
3: 掌握幸福的方向。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目前呢封闭了高科北上出入口匝道，以及高科联络到北上入口匝道啊。而国一的北上高架杨梅端到过杨梅内侧两线车道持续有工程。国三的话，南下树林路段外侧有三线车道在施工哦。国五雪穗双向都有一线车道在进行作业，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外侧有工程。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请网祝您行车平安。

又搁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已经5:04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在水气的部分，东部、东南部、恒春半岛零星短暂雨，到了午后南部山区也是一样的情况哦。那今天的日夜温差是比较大一些，以目前的即时温度来看，平地最低温只有 16.8 度，而且是台北市北投，哈哈哈哈，吓你呀，温度真的很低哈。然后新北、石碇、基隆的安乐7度，现在呢都不到18度哈，淡水也是一样哦。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的即时温度是18到23度左右哈。那除此之外，现在温度比较高的台中潭子第一名有29.5度，然后屏东、高雄都有到28度左右。

哦，这是红牛的歌声，爱情害荡秋。如果以他的说法，他的荡秋千，他的发音的方式害荡秋。喂，基地，我们家那边讲好像不是哈，哦，本来就是每一个地方有不同的称呼了啊。5:09，来，现在在国八有一个事故的通报哦，有小客车自撞，发生在国八东向10.6公里过新市。外线要特别注意，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哈，所以拜托拜托啊。然后现在在国一、国三、国五哈，还有国一高架都有一些施工点，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啊。路况哪些？当波冲加麻烦卡点位，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几三。

0: 哎，王老板，好久不见啊！最近公司生意还顺利吗？
1: 生意是还不错啦，但是今天突然有人来我们公司说要劳动检查，吓我一跳哎！不知道老检员为什么突然找上门？
0: 哎，怎么？你开公司到现在第一次遇到啊？
1: 对呀，会不会是老检员看我们公司不顺眼，所以上门找麻烦？
0: 哎呀，不会啦。劳动检查员会上门劳动检查，一定都是经过机关指派的，不是自己决定要去哪里检查就去哪里检查。
1: 哦，原来不是检查员自己挑公司的哦。
0: 当然不是，所以啊，我们当老板的遇到劳动检查不用紧张，依法配合，把相关资料准备好就对了。
1: 这样我就放心了。
2: 劳动检查不是检察员个人喜好决定实施对象，而是由检察机构统一规划。遇到劳动检查，先了解再配合，保障自己。

0: 劳动权益，也保障工作环境。以上广告由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提供。
1: 来哟，5:15，来，目前在国八有一个刚通报不久自撞事故哈，务必留意国八东向10.6公里过新市在外线这边的事故要特别小心，目睭背后金注意彼此安全，拜托一下哈。路况哪些当补充，这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享一个来自台南的报道哦，台南古迹有够多对吧？那其中呢有一个国定古迹艺载京城，今年呢已经来到150周年纪念了，所以台南市这边哈、会以这样的主题，然后10月17号开始有一系列的活动哈、有古迹探索、数位导览，还有童军体验跟相关的一些表演。讲到艺载京城，就跟在台南跟赤崁楼一样，很多人到的时候一定要去参观的点。它以前其实是二坤生的炮台，那它是1876年开始建立的，

那当然以前呢它是有非常重要的防御的功能、哦、但是时至今日、哦、它就是台南在地非常有特色的这样一个古迹的所在。所以他们这一次的这个主题面、哦、有一个叫做一起聚聚主题广场，还有结合战斗陀螺，然后战略桌游、体能挑战虽然是很古老的元素，但是呢那个也把现代的游戏融进来哈。好，活动会从10月17号陆续展开。

被遗忘的时光文章的版本。五点，再过几秒，5:24哦。目前在国八东向10.6公里过新市外线一定要特别注意哈，因为有小客车自撞刚通报不久，所以呀。

这是小野丽莎唱的日文歌曲 Sayonara Room 吧， OK， 挺有秋凉的，微微一种萧瑟感，虽然节奏是很轻快的哦。现在时间再过几秒，5:28咯。

来讲一下新北市观旅局在11月8号呢，要在石碇淡蓝吊桥旁边办理所谓的新北山林展演。到时候他们说要透过绘画还有太鼓的声音，在自然里面呢展开这样的一个旅程哈。好，淡蓝古道南路，这是非常重要的经济岔路。那现在南路称为淡蓝便道，从万华六张犁到深坑石碇，经过平林石槽石牌到宜兰礁溪或头城。如果以现存的这个古道说总长大约68公里，哇，有办法把它走一段下来吗？金高内哈。所以这一次他们的山林展演活动是选在石碇区淡蓝古道南路外安段。

哦，已经5:30了，真要把酒啊背后今晚唔通度过哦。现在国三有一起事故最新通报哦，在国三南下45.8公里树林外路间这边，两台小客车追撞了哈。而先前国八东向10.6公里过新市，要特别注意外线有小客车自撞的情形啊。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卡侪位哈。国一的话，因为施工封闭的高科北上出入口匝道，还有高科联络到北上入口匝道也是无法通行哈。然后国一南下西螺到虎尾内二侧有工程，再来南下台中路段内二侧，然后彰化路段是外三线施工哦，以及埔烟系统内侧也有工程。南下还要注意三义到泰安外二侧也有作业哈。那北上还有南屯到台中内二侧要小心。国一的北上高架杨梅端前到过杨梅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北上还要注意五股的外线，南下林口以前也在外线有作业哦。国三的话，南下和美到彰化路段，现在内二侧有作业。南下中寮隧道中内侧也要留意哈。以及国三南下路段哦，树林路段外侧三线在施工。好，国五是雪隧双向道一线车道，然后北上还要注意南港石碇隧道外侧都有工程啊。路况呢，斜档波冲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老早，我是一个无行无出名，愈行愈好心情的阿玲。我是雅玲，欢迎继续收听《放心有金广》。

0: 哦，很可爱的歌曲，廖文强、钟琦这位合唱的歌曲《不遗不遗》哦，听起来很可爱。但是要这么说之前，是重点，对方真的不胖哈、哦。啊，不然你试看麦，你讲话肥肥，等一下那个眼光像刀一样扫过来哦，你都保重。5:37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电告头网汪阿玲。来，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三南下树林这里外路间有两台小客车追撞事故，现在已经排除。但是哦，国八还是要特别注意东向10.6公里过新市，在外线这边有小客车自撞事故，小心哈。路况呢，写当波冲，加麻烦卡点微，空吧空空空空空一几三。
1: 你是珍珠。我是乌鱼，你是珍珠。

哦，这是旺福收唱的歌曲叫《珍珠偶泥》，那个讲话蛮艺术的哈。虽然两个人是当我们回在一起，按歌人无讲肥肥啦，对吧？人讲你是珍珠，我是偶泥，反正弄一零零哈。不过珍珠跟偶泥有差别哦。你觉得谁比较圆？我感觉珍珠靠板呢。

0: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提醒大家小心求证是防诈的不二法门。当你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就一定要提高警觉，千万不要相信陌生电话和简讯，也不随便点选连结。有任何疑问，就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110报案。
1: 好，已经5:43了。那有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八东向过新市外线自撞事故，已经排除了。好，那现在在国道上就是还是有比较多的施工点，尤其国一哈，进贼进贼。好，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啊！
2: 健康按个赞。

我们来讲一下，很多人喜欢喝那个含糖的手摇饮料。那含糖手摇饮不仅容易让人发胖，而且还会影响到情绪。荷兰有一项针对了913位健康成人的研究，以他们作为实验对象。那他们的对照组就是有分含糖饮料跟不含糖饮料。含糖饮料这一组喝比较多的人，除了说他的情绪是比较容易冲动的，在这个部分呢变得比较明显，还有相对来讲蔬果跟膳食纤维摄取也比较低，然后 肠道的菌种组成也不一样。他们这一项统计分析显示，就是说含糖饮料不一定手摇饮啦，有一些就算是罐装饮料，含糖的话摄取量在饮食还有肠道菌跟你的情绪的冲动上有所关联。也就是说那个长期喝比较多的这个含糖饮料的人，其实容易让你的那个情绪是比较冲动的，会比较躁动一些。好，这是荷兰做出了一项的这个研究，他们提出这样的观点了。

好，刚 Q 到的是演唱会版本，我们还是要听那个正常一点的啦哈。来自 SHE 所唱的《半糖主义》，你说我没有办法都吃不甜的，那先从减糖开始吧。

好，5:51了。目前国一南下过西螺服务区到虎尾前，内侧两线车道在进行伸缩缝紧急的施工哈，要特别注意哦，拜托拜托。然后台二级北上大甘宁隧道外线的工程已经结束了哦，而且先前呢国一国三好几个施工点，现在纷纷告一段落了哈，尤其像国一北上高架杨梅端到过杨梅内侧两线，好，这边呢施工已经结束了，北上五股的外线哦。好，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有。好，再过几秒，5:56哦。来讲一下哦，嘉义县政府要推广他们的优质咖啡，要跟大家说嘉义这里很好的咖啡。然后10月24号到26号光复节3天连假，在蒜头糖厂架顶文化园区哦，蔗城文化园区东边的仓库举行非常嘉义咖啡节，咖啡的非哦，品尝的尝。然后把阿里山、眉山、竹崎、番路、中埔五大产区集结了30家产区呢，曾经获奖的拿冠军的这些咖啡的庄园。好，如果光复节刚好要去嘉义的哈，可以来倒一个老热的。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明真。哪怕你我感觉的距离，一个在天一个在地，只要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就能让我们的心更靠近。在旋律声中，用好心情开始新的一天吧。祝您一切顺利。现在时间早上6点钟。

0: 大家一起来努力。景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目前南下过西罗服务区到虎尾前，内侧两线车道还在进行工程哦。而国一高科北上出入口匝道跟高科联络到北上入口匝道，这边的工程还没有看到排除哈。国五雪穗双向一线车道的作业，还有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外侧施工都已经结束了。高雄前进区要特别注意哈，成功路一段因为有民宅发生火警，那警消已经来到现场处理，所以现在七贤二路到河南路二段这个范围是管制通行的，请大家避开路段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您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在水气的部分，东部、东南部、恒春半岛零星短暂雨，到了午后，南部山区也是同样情形啊。温度方面，这个现在高低温落差比较大，全台平地最低温只有 16.7 度，在北投这里，台北市北投，那新北市的石碇、基隆七堵、安乐，还有新北市淡水，现在连18度都不到哈。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是18到25度左右。而在高温的部分，现在台中潭子最高29.5度，屏东跟高雄哦，好几个乡镇哦，其实都有到28度啊。好，到了中午前后，北部高温31，中部的话32，南部今天上高也是32度，东部的话是30，离岛最高则是29度。

哦，汪苏泷蒙力觉醒，你本身的蒙力值多少？哈，蒙力有够水不？可爱不？好，早上醒来了，我觉得每一个人刚起床的时候，造型都蛮奇特的，对吧？哈，重点不只是蒙力觉醒，你也把睫毛背好，睫毛拜托，6:09哦。那目前因为在国一南下过西罗服务区到虎尾前内侧两线是有工程在进行的，而且这个施工会一直到10月16号下午4点，也就是说今天还是要注意一下，那就是在国一南下过西罗服务区到虎尾前内侧有两线车道在施工，因为是在进行伸缩缝的紧急抢修哈，真的是没法度哈。那高雄前金区这里成功路一段因为有火警在处理，所以哦，目前7贤2路到河南路2段持续管制哦，一定要注意避开，拜托拜托哈。

0: Yes， 购物平台四折优惠券限时发送，我们赶快去领。
1: 咦，点进去他说，为了避免重复领取，叫我输入 LINE 账号还有简讯认证码。
2: 哎，等等，莎莉，詹姆士 ，LINE 认证码就像银行密码。而且只有当你要换手机登入的时候才会需要，千万不能将六位数的 LINE 认证码给出去。
3: 提醒您，现在各种活动连接陷阱很多，目的是为了窃取个资或 LINE 账号。 LINE 认证码就像银行密码，不管谁跟你要，用什么理由要，都不要给
4: LINE。
3: 以上广告由 LINE 及刑事警察局提供。
5: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新。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下过西罗浮区到虎尾前内侧两线还在施工哈。而高雄前进区因为呢成功路一段这边有民宅发生火警，那现在有管制的路段从七贤二路到河南路二段哈，这个范围是持续管制，尽量避开哦，拜托哎。好，另外从路网图来看，国道上大致顺畅，但给小波奇啊。啊，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部专线哈，0800-000-123。

们来讲一下警政署刑事警察局跟 Who's Call OK 这个 app 就在帮忙过滤一些电话哈，然后呢这个合作，然后就说为了去遏止诈骗集团利用境外电话来行骗，现在呢要建立所谓的境外诈骗电话的 AI 雷达机制，双方会透过这个数据资料库来进行交叉分析，然后定期发布境外诈骗号码攻击趋势。好，在他们这个报告里面提出，最近加一开头的境外诈骗电话暴增，说好几倍。对，以前我们都说你可能看到那个前面还加，然后还有那个就是国码的，那很容易要注意，因为那有可能是诈骗集团打来的。不过现在他们的数字非常非常多元，有加一的啦，那八月份呢说是加422，以这样加422开头的诈骗电话有26万通，境外来电就超过55%以上。然后呢最近又出现比较多起是用加一开头的，加一这是北美国家代码，但是这都境外来电，也就是说现在这个诈骗集团会不断的快速的去更换所谓的这样一个电话号码，那他们可以用网络电话改号的技术来伪装号码，实际上是根本不存在的这个号码，而且透过自动拨号的技术以低成本大量拨到民众的这个号码里。然后现在加很多啦，也有加1911的，然后也有加1749的，然后还自称是165反诈骗专线。哇，好哦，那刑事局特别提醒，为了配合政府打诈防线，现在呢各大电信业者都有建置一个国际语音的警示服务，也就是说当你要接听带有加的这样的国际来电通话之前，都会听到语音的提醒，这通是国际电话，小心诈骗，有国语跟台语的版本啊。

接下来这个首歌呢有一串的数字520之后530之后1314，

来自李元智所演唱的歌曲，现在时间6:24咯。来讲一下桃园拉拉山现在也获得了国际暗空圣地的认证了，全台湾第一座，亚洲第三座通过认证的国际暗空圣地。桃园观旅局这边说，拉拉山获得暗空圣地，这当然是这个政府和民间一起努力了。那他们说呢，打造叫暗天不暗地，要关心啊，要暗天嘛，但是地上呢不暗地，因为要结合森林的生态，然后太阳文化跟星空资源，要打造国际级的暗空生态观光品牌。就如果说是成为所谓的暗空圣地，那这边的观星之旅结合北横这边的深度旅游，就希望能够带动这个部落所谓的夜经济。

只能三四个四一礼拜一天我拢爱你，不管风雨拢甘心，真心交杯来到

0: 6:30了，尽管我是雅玲。国一目前南下，在过西罗夫区到虎尾前内侧两线持续施工，因为在进行伸缩缝的紧急抢修，所以来到这附近务必留意哦。而高雄前进区在成功一路，这里因为有民宅发生火警，一直在处理当中，因此目前持续管制从七贤二路到河南路二段哦。哦，除此之外，从路网图来看，目前国一桃园到林口北上路段慢慢车多了哈。还有台北到圆山北上路段也是一样哦，但是虽然车比较多了哈，还算顺畅了啊。哦，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李雨辰，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现在网络上充斥了许多有关新冠疫苗的相关讨论，有调查结果发现，疫苗副作用以及后遗症声量高居第一，其次依序为疫苗保护效果、疫苗跟癌症的关联性。医界指出，网络声量高代表民众最关切，但同时也最容易被谣言误导，疫苗的资讯必须跟上最新的医学实证。台大医院特聘教授黄立明指出，许多民众对新冠疫苗的印象仍停留在疫情期间，不过随着疫苗的技术持续进步，在台湾新冠疫苗的不良事件通报数已经持续下降。国外非常多的研究也显示，接种新冠疫苗并不会增加心律不整、自体免疫疾病的风险。
3: 这个是一个大型的研究，这是丹麦的，丹麦接种100万个以上 的成年人，然后有比较，有打疫苗跟没有打疫苗，然后这里面列了快20种疾病，然后这20种疾病里面呢，到底打疫苗是属于风险提升呢，还是风险没有减少，还是根本就这个风险跨在一上面，就是没有什么有意义的差别。那这里面呢，有一些是跟自体免疫有关的，比如说亚急性的甲状腺炎、B 型糖尿病，这个都是跟自体免疫有关的啊。多型性红斑，还有葡萄膜炎，葡萄膜炎大家能知道，眼睛的葡萄膜炎，它也是一种自体免疫啊。然后呢，心包膜炎啊、血栓啊，就是反正然后伊人马瑞就是我们打疫苗最怕的格林发病症候群，然后说的是颜面神经麻痹，所以基本上丹麦用全国的数字告诉我们说，大概这你最常见的这些疾病呢，打完疫苗其实跟有打疫苗跟没有打疫苗，他们的风险都差不多，所以基本上至少自体免疫疾病或其他疾病应该是没有，或是慢性病应该是没有增加的啊。
2: 台湾传染病医学会理事长张丰毅则说，台湾新冠疫苗的接种率只有约21%，与韩国、英国及美国相比，仍然有提升的空间。
4: 临床我们有个建议啊，不管是不是以前有心血管疾病，都是要建议啊，要完成最新的这个新冠疫苗的这个接种，还有以及能够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啊。那这个建议的等级是强烈建议啊。那这个当然都是有研究的基础，当做一个佐证哈。全球各国大多都有执行流感跟新冠疫苗共同接种的政策哈。那台湾65岁以上的长者新冠疫苗的接种率事实上还有待提升哈。那截至8月份，今年8月份，台湾这个65岁以上的这个长者，大概新冠的接种率是21.2%哈。但是如果你去看那个加拿大大概50%，英国有60%，那美国是31%，那即使在亚洲的南韩，他们也有接近43%，也是我们台湾的2倍，所以换句话说，我们打这个新冠疫苗是应该还很有空间要来加强。
2: 台湾基层糖尿病学会理事长陈宏林表示，新冠感染带来的影响遍及全身的器官以及系统，相关的研究显示，感染新冠病毒后， 心肌梗塞的风险增加5倍，中风的风险更会增加10倍。慢性病族群一旦染上新冠病毒，就可能

0: 打破原本稳定维持的健康状态。
1: 倒着过来，你就会发现说，我们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一个建议？我们说投资理财有赚有赔，投资健康稳赚不赔，左留右心，互惠互心，哦，就是这个道理。而且今年是一样的，延续过去两年，我们同时做施打，同时做施打。那你施打之后，就能够互惠又互心，互到你的心脏，互到你的肾脏，互到你全身的这些器官。
0: 专家共同呼吁65岁以上长者以及慢性病族群务必要把握公费疫苗接种的机会，提前为健康做好双重防护。以上的新闻特写是由金广记者林玉成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工作选择是北部，体质适合在南部，心灵所向为东部。回家路上那得经过中部啊！我是那个适合爬爬照的雅玲，跟着你的车或手机，我也全台都有路。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0: 好，6:38啦！哎呀，有听众朋友们讲，你请人代班哟，不是啦，我本人啦。虽然声音你讲那一顿差高笑差遮济，无法度因为感冒哈，现在已经拍死啊你哈。但是我本人啊哈，我没有请人家代班呐。6:38，那国一线南下79到82公里，湖口前路间有两件三角锥掉在这里哈。还有国一要注意，目前哦，南下过西螺服务区到湖尾前内侧两线车道持续施工中。那高雄前进区务必留意，受到成功一路治理火警还在处理，因此呢，管制的是七贤二路到河南路二段，务必配合啊。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主任航务员江恩廷。Hello， 早安。
4: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机场天气方面，松山机场目前是晴朗的好天气，气温21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包含东部花莲、台东、离岛、澎湖、金门，还有马祖、南竿、北竿机场，目前也都是晴朗到多云时晴的天气，气温都落在22到26度之间。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的国内线、国际及两岸线的航班目前都正常飞航，没有延误或取消。接下来宣导有关遥控无人机的规范事项。为了维护飞航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的安全，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是限制无人机的飞行高度。这些范围和高度限制的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查询。另外，使用的无人机重量如果在250公克以上，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最后提醒大家，依据民用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相关规范是有罚则的，也请大家游玩空拍机的时候务必要注意，安心的玩。以上资讯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好的，谢谢主任航务员江恩廷的提醒。

哦，这首歌曲来自乌马克夫妇，他们两位，一位是排湾族吉他手，一位是布农族，然后担任主唱。好，夫妇俩一起合唱的这首歌就叫做乌马克，这是排湾族的话里面意思就是家。好，现在时间6:44喽。哦，看窗外的阳光，真的是秋天的晨光，有一种温润的美好。哦，我要帮你打一下瞌睡虫啦，即便非常温润，你把酒杯让冷起哦。

哦，这是阿美族的音乐人以利高露所演唱的《轻快的生活》。你听他的声音呢，充满了活力，跟大地很亲近的连结。因为以利高露除了是一个很优秀音乐人，他自己也是劳动者哈，他种田哦，他生命力也是非常强的。

罗嘎达国啦，我是伊苏嘎亚苏凯燕的团长 Elvis。 有时候你是不是也会觉得布拉嘎萨固，我想要飞，想要飞去看看外面的世界，那就找时间开车到远方去旅行吧。需要最新路况的时候，可以利用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警广陪您行车顺畅，一起探索广大的世界吧。

现在时间6:50哦。情况我是雅玲。那台74线东向33.6公里草湖路段外侧这边有动物被撞到了，刚通报不久哈。国一的话，北上过男子入口加速道上有轮胎皮掉落。而南下在79到82公里湖口前的路间，两架三角锥掉在这里了。还有国一目前南下过西罗夫区到湖尾前，内侧两线车道持续施工，因为是伸缩缝的紧急抢修哈，预计要进行到10月16号的下午哦。

高雄前进区因为成功一路民宅发生火警，一直在处理，目前七贤二路到河南路二段持续管制。

来，我们来讲一个来自英国的外电报道。英国有一位冒险家叫做卡尔布西比，他呢去环游世界了啊！好多人都说要去环游世界，或者已经去环游世界。但你知道他环游世界几年吗？他花了28年的时间。他出门的时候是烟斗少年家，他现在要回到故乡了。他已经57岁了，变大叔了，很大叔。OK， 好。然后28年后，再一次踏上英国的土地。然后他最近是游过英吉利海峡。完成了这一场长达大约50000公里的徒步环球壮举，他最后只差大概400公里的路程，就可以回到他在英国的家了。而他的妈妈今年已经80几岁了，约定好要在门口等他呢。他是1998年11月从智利出发。他的目标就是要成为全世界第一位不中断徒步方式，用这样方式来环游世界的人。这一出发就28年了耶，哇，穿越了29个国家、哦、真的是历经各种难关，如今终点就在不远处了。然后呢，就一个人花了28年，然后去环游世界回来。大家一定会很好奇，问他说：“那你在这个过程里面，想都就是我们用想都觉得哦，好苦哦，好辛苦啊、哦！”但布西比说，他认为哈、哦，旅途里面最困难的，并不是恶劣的环境，而是签证的问题。你看他跨了那么多国家哈。哦，还有没办法使用这个英法海底隧道，所以让他过程当中他要多走更多的路。所以他的妈妈呢，从1998年一直等这个儿子，终于呢在28年后他要回来了。

欧西城男孩 Season in the Sun， 一首充满思念的歌曲。刚讲那个外电报道，我觉得花28年在外面旅途旅程上哈，一直在往前走不容易，但我觉得更感动的是在这段路的终点，他那个白发苍苍的妈妈可以来等他，还看得到哈。好，到了7点我们还会会诊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祝我们的朋友出去平安哦，我是阿玲，明天在空中再会了。

0: 在时间早上七点钟，习惯了一成不变的日子吗？不如从早晨开始来点新鲜，让生活有点改变。到从没去过的地方走走，或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哦。大家好，我们是
1: 环环，
0: 在警察广播电台和你说声早安。

0: 的安全。极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从路网图来看，国一已经有一些路段哦，车多速缓。那在桃园到林头北上路段，目前只有37公里左右的时速哦。而林口到泰山转接道呢，北上路段在50公里以下。再来三重到台北北上路段，即使

日车速不到40公里哦，要掌握好速度，注意安全啊。再来国一哦，现在在南下过西螺服务区到虎尾前，内侧两线持续施工，那一直要到10月16号，因为是在做伸缩缝的紧急抢修哈。另外，国一原本两个点的掉落物都已经排除了，北上过男子入口加速到轮胎皮，还有南下虎口前路肩三角坠待机，都已经解除了。台74线东向33.6公里，草湖路段外侧有动物被撞到。台南市仁德区中正路一段266号前有一起事故才刚刚通报哦。而高雄前金区，因为成功一路民宅的火警持续处理，目前持续管制7贤2路到河南路二段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哎，胖胖啊，你拿那么多的工具干什么啊？
1: 我要上去屋顶修个破洞啊，很快就好了啦。
0: 不行不行啦，老板交代的事情你都忘记了哦。只要上施工架、屋顶、楼板及电梯井这些高处或开口作业，都必须先装好护栏、护盖或者是安全网。
1: 好哟，可是装那些护栏要花时间耶，我这个修理一下只要5分钟，咻咻咻就搞定了。
0: 你要是安全措施不做好，等一下就咻咻咻掉下来了啦。就算没办法装护栏，至少身上也要把安全带确实扣好才能动工。
1: 好了好了，听你的，我现在啊就把安全带绑好再上去。
0: 这才对嘛，装备不到位，安全化成灰，以后绝对不能再便宜行事咯。
2: 高处作业记得先防坠再动工，雇主应依规定提供护栏、护盖、安全网或安全带等防坠设备，正确佩戴使用，才能让每位劳工平安回家。以上广告由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提供。
3: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工价，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老板，我要一点活力，
6: 我要一点朝气，
7: 我要一点幸福，
8: 我要一路顺畅。
9: 好的，你们要的这里通通都有。
10: Jacky 早餐车现在来喽！

0: 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今天民国115年10月13号星期二 Jacky 早餐车，我是 Jacky， 陪伴你到早上的10点钟。景广气象站，好的，首先来关心天气的讯息，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曾昭成来告诉我们。预报员早安。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台湾的环境仍然是偏干的，所以各地都是晴到多云的天气，只有在花东恒春半岛跟午后的南部山区可能有一些零星的降雨发生，但是这些的雨量都会相当的少。那今天白天因为雨量偏少的关系，所以各地的气温上升是很明显的，北部跟东半部高温是29到31度，其他地区是32到33度，甚至是在中南部的内陆可能会有到34到35度左右的一个高温，所以感受上是一个比较温暖偏热的天气。那晚上到明天清晨这段时间，辐射冷却会比较明显一点点，在中部以北跟宜兰地区的低温是18到21度，其他地区是23到25度左右，所以早出晚归的朋友们要特别留意，要适时的加件衣服，避免着凉。那今天在台东跟恒春半岛的沿海地区仍然是有长浪发生的一个机会，在海边活动要留意安全。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的，谢谢昭成，谢谢。

这个全段是来自 SHE 所演唱的 Superstar。 早上的7:11，晨间的阳光有没有把你给唤醒呢？好，来到了星期二，大家一样在出门开车出发去上班还是说去上课啊，也是要注意安全。目前在国道上面的状况呢，首先是看到说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32公里，刚过西湖服务区内线车道有在进行抢修的作业施工，这边是一个工程在进行。再来呢，稍早在国道一号南下的79公里掉落的三角锥现在已经接获排除。

0: 即时通，开车好畅通。
1: 7:15来关心目前的最新路况消息，连线到高工局交通中心，请杨淑芳来告诉我们。淑芳早安。
2: Dicky 早，各位驾驶朋友大家早。目前高速公路车多路段，北部地区国道一号南下的，从大华系统一上来之后，要到汐止地磅站之后车速才会完结，那这边车速约维持在30-40公里左右。那一路到了中立服务区跟中丰路之间，目前这个路段也是车比较多的，那车速约维持在40公里左右。那国道一，然后过了中丰路之后呢？

0: 到杨梅叫到跟主，就是我们平面跟主线跟高架交接的地方，就是高架杨梅端这个路段，目前开始已经有车多的状况，那车速约维持在30到40公里，要过了杨梅休息站之后呢，车速才会缓解。那国道一号北上的中立，一路到了中立转接道，目前都是车辆比较多的，那车速约维持在30到40公里左右。那北上的从桃园到林口 B 出口前呢，目前也是车辆比较多，那车速约维持在30到40公里。那过了林口 B 出口之后稍微缓解，可是到了林口下坡路段，一路到了泰山转接道这个地方呢，车速约维持在30到40公里。那北上的从三重交流道上来之后到台北之间，今天车速非常的缓慢哦，大概只有20到20公里左右。那请驾驶朋友要多发挥耐心，小心驾驶，保持好安全距离。那国道二号的机场，从机场系统往大竹方向，目前因为入口跟主线的车流交织有车，就是有排队的状况，那车速比较缓慢。那国道二号的东向，从大竹一路到了机场系统，现在都是排队车多的状况。那请驾驶朋友要往出口匝道的，请提早靠外线行车。还有大南上来之后往莺歌系统方向，也是有排队的车流。那国道三号的南下综合出口前，在综合隧道前这个路段，目前有车多的状况，那车速约维持在50到60公里。南下的埔顶隧道前，目前也有车多的状况，那大概有2公里的车阵，那车速约维持在50到60公里。那国道三号的新竹系统前以及宝山出口前，现在都有车多排队的状况，请驾驶朋友要往出口，请提早靠外线行车。那北上的山鹰到树林之间，车速约维持在40到50公里。那北上的综合隧道入口前，目前也有排队的车流，那车速约维持在40公里左右。那北上的安坑路交流道一路到了新店碧潭隧道入口前，现在车多的车速约维持在30到40公里。那国道五号的南下指定交流道上来之后，这里有大约2公里的车流比较缓慢一点，大概50到60公里。那北部地区其他路况大致正常。那我们中部地区呢，因为中部地区国一南下232到234.3公里，这里内侧两个车道有伸缩缝的施工，长期施工会到16号，那所以请驾驶朋友经过该路段要小心驾驶。那南部地区目前国道一号南下路况大致正常，那北上的从顶金系统上来这个路段到往南子方向是有车多的，那车速约维持在50到60公里。那国道八号的西向新吉出口以及台南端出口，目前都有车多的状况。那东向的台南端上来以及新吉出口也都是双向都是车多的，那车速约维持在40到50公里左右。那国道十号呢，我们现在从左营端上来，目前是有车多的状况，那请驾驶朋友经过该这些塞车路段，请小心驾驶，然后保持好安全距离。以上路况提供驾驶朋友，高速公路局交通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1: 好的，谢谢淑芳。
0: 好，谢谢，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这首歌是来自吴思贤所演唱的 Heal Your Broken Heart。好，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呢，车多停行在北上，从三重到台北路段的时速是40公里上下。那国一南下，从大华系统开始车多，来到了五堵跟汐止站区这边也是车流非常多的情形。北上从桃园到林口这边也是非常辛苦哦。那在北上从中丰路段来到的这个中立服务区哈，这几个路段呢也是出现了车多。国一南下从杨梅到孝贤路杨梅端哈，这边的车行速度现在也是非常的缓慢哦。经过这边的朋友都要请您特别的保持耐心。在省道的部分，台65线北上新庄一要往国一方向，目前车多。在往北的泰山新五路往国一方向，目前车流量也是非常的多。台64往西5.4公里观音山隧道前内线车道小客车跟小货车发生事故了。在国一南下312.5公里刚过安定交流道外侧车道轮胎皮散落在现场。那有只小白小狗狗啊，这有只小狗狗，它是在台61线北上的162公里靠近中彰大桥外侧路间有只小狗狗走上来了。在国道5号北上的头城入口外侧移动式清扫作业也在进行当中。任何的后续路况情形再请您告诉警广的0800-000-123 0800-000-123。好，再补充一个地方，台61线双向的163到213.9公里双向的内外线车道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

好，那今天气象署也提到说，今天的环境是偏干的，那各地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那花东地区跟恒春半岛跟午后的南部山区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那整体来说云量偏少，所以说白天的阳光出来之后呢，气温会明显的回升，但是到了晚上之后呢，夜晚清晨中部以北跟宜兰的低温还是来到了18到21度，这个温差非常的大，提醒大家适时的调整你的穿着。在新闻时间之前，听到这首歌是来自黄飞所演唱的《十八般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受到辐射冷却影响，中部以北平地清晨普遍都是低温。今天平地最低温前三名依序是台北市北投区 16.8 度，新北市石碇区17度，基隆市安乐区 17.2 度。各地的平地最低气温约在17到21度。不过气象署表示，白天北部高温回升到29至31度，中南部内陆可能达33至35度，西半部需留意日夜温差大。今天天气与昨天类似，各地大多为晴到多云，只有花东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南部山区也有零星短暂阵雨。国际技能竞赛日前落幕，台湾国手夺得3金3银7铜30优胜。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将颁发新台币2040万元奖金，未来也将持续投资高等教育深耕计划，让国手能再更深入学习。记者朱瑞森报道。
2: 上个月在上海举行的第48届国际技能竞赛，我国勇夺三。

0: 面、金牌、三面、银牌、七面、铜牌及高达30项优胜，总排名位居全世界第三。行政院长卓荣泰出席颁奖典礼时，恭喜选手与培训团队在国际技能竞赛中勇夺佳绩，不仅为国家争光，更展现台湾高超的职能精神。
1: 因为你们成绩太好，会颁发出2040万的奖金来鼓励大家，同时提供给大家来申请免试就能取得各级技能检定的数科成绩，更要透过绩优保送的管道，让大家能够进入到大专院校，继续去学习更多的技能。
0: 卓奎进一步指出，政府现在推动 AI 新时代，计划在2040年前培育50万名 AI 人才。根据有扎实技术的实务经验人才相结合，同时也会推动第二期高等教育深耕计划，未来几年持续投入650亿元教育经费，让各学校能够发展特色教育，进行必要的产学合作。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桃园市八德区前天发生民宅火警，一名女子烧烫伤且颈部有刀伤，送医不治。桃园地检署指挥成立专案小组，巡线逮捕一名林姓男子，讯问后以涉嫌强盗罪、故意杀人等向桃园地方法院申请羁押警戒。记者静杰报道。
3: 案发地点在桃园市八德区永中街一处民宅，11日上午6点多，消防局获报发生火警，出动人员抢救，在屋内发现大面积烧烫伤且颈部有刀伤女子倒卧血泊，后经送医抢救仍告不治。警方获报相当重视，搜证调查发现一名林姓男子涉嫌纵火，不无毁尸灭迹可能，巡线将其逮捕。全案现正由检警积极侦办中。八德警分局侦查队副队长蔡志明说：“
4: 那经扩大调位现场监视器搜寻，那另在周边查访时发现有嫌犯，立即逮捕，全案报警，桃园地检署指挥侦办中。”
3: 桃园地检署表示，本案经检察官前往案发现场勘验，进行相验及制作家属笔录，讯问后认被告涉犯刑法强盗而故意杀人放火，以及公共危险和侵入住宅罪，犯嫌重大，且有羁押必要，因此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并通知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派员与家属联系，提供关怀和保护服务，落实犯罪被害人权益保障。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2: 新北市新庄区前天晚间发生一名女子在住家遭杀害的命案，经追查，疑似是她的外甥李姓男子平日不满阿姨的叨念，前晚又因阿姨肩膀有触碰而大怒，挥砍10多刀，导致被害人失血过多死亡。李姓男子案发后不断变换交通工具，制造断点，但仍在警方全力的追缉下，昨天中午在桃园落网。记者刘威报道。
5: 新北市警局新庄分局员警案发当时接获报案，谢姓男子工作返家之后，发现林姓妻子倒卧在2楼厨房外，现场一片血迹，已经明显死亡。警方立即封锁现场，并通知监视人员采证。分局长陈宝旭指出，经访查家属及调阅上万只监视器，掌握同住的33岁李姓侄子设有重嫌。他犯案之后，拿起黑色羽绒外套离开住家，以捷运、台铁还有步行的方式，在北车、莺歌以及桃园乱窜，企图制造警方办案断点，最终仍被逮捕。
6: 犯嫌案发后，在接连搭乘捷运、台铁跨县市逃逸，全程几乎没有停留。专案小组终于在桃园地区将犯嫌缉捕到案。
5: 据了解，李姓犯嫌今年3月才搬到新庄和林姓阿姨同住，平时每天由阿姨提供200元零用钱，但双方疑似因为生活观念差异，经常发生冲突。李姓男子落网之后供称，案发当天因为不满阿姨碎念，并以肩膀推撞他。警方目前已经将李姓男子依法移送侦办。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晴云方面，北部地区20到31度，中部地区18到32度，南部地区22到32度，东部地区19到30度，离岛地区23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就退休在家没事做啊，刚好在脸书上面看到投资名人的粉丝专页，你看这是我们老师开的 LINE 群组哦，每天呢、都有好多人分享股票的资讯呢，还有这个投资的 APP， 来来来，我教你哦，要怎么样下载啦。
1: 蛤，我看看哦。哎呦，这个是诈骗啦，你千万不要上当哎。
0: 不是诈骗啦，我真的有拿到钱呢。
1: 这就是诈骗啦，诈骗集团常常会假冒名人，在社群上开群组，从报名牌到汇款给老师投资，哎呦，通通都是假的啦。
0: 怎么可能？我确实有拿到一小笔的钱呢。总不会连这些钱都是假的吧？
1: 拜托，这只是在放长线钓大鱼。等你看到台面上的获利越来越多，资金越投越多之后，你就会被封锁，钱都拿不回来了。这个投资 APP 都是诈骗集团精心设计的假 APP， 根本就没有所谓的投资啦。
0: 那些在群组里面每天对我嘘寒问暖，网友之间的亲情互动，难道都是假的吗？
1: 陈太太。老实说，你已经投进去多少了
0: 啊？大概100多万了吧？
1: 你真的是好，走啦走啦，我陪你去警察局报案。
2: 不要轻信保证获利的投资管道，如有疑问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咨询。若想了解更多诈骗案例，法务部防诈手册这次不会再被骗了吧？已经上线，电子档可至法务部官网下载，纸本书也可洽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各分会。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熊大糟糕了，我刚刚收到莎莉要我帮她的宠物投票充能器的讯息，点击后叫我输入电话 LINE 认证码，结果我的 LINE 被登出了，怎么办？
4: 兔兔啊，你的 LINE 账号应该是被盗用了。
3: 那我要不要赶快删除 APP？
4: 先别急着删 APP， 赶快点选再次登入，也立刻联络 LINE 客服。
3: 熊大，还好之前有听取你的建议，绑定 Apple 或 Google 账号，我顺利登入了。那没有绑定的话该怎么办呢？
4: 那就需要赶快联络 LINE 客服来处理了。
5: 记得把 LINE 账号绑定 Apple 或 Google 账号，万一账号被盗，将有更高的机会找回原来的账号，并在设定里选聊天，开启侦测可疑网站功能，会有可疑网站示警提醒。以上广告由赖吉刑事警察局提供。
6: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记住防诈五步：电话不乱接，连结不乱点，名牌不乱听，资讯不轻信，个资不乱传，有问题就打165，内政部关心您。

这首歌曲呢是来自 YOASOBI 所演唱的 Uncle。 时间早上的7:44，你现在锁定的频道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好，目前呢在国一南下71公里，在五羊高架杨梅端有行人误闯上来，他现在走在路间呢，都请大家特别留意。在国一北上刚过九如，要往顶金系统出口路间小客车故障，国道一号北上的冈山要往高科路段目前也都是呈现车多。那之前呢在国一北上中立入口两台车的追撞事故现在已经几乎排除，你可以放心的利用通行。现在在台74线东向30到35公里大里到草湖目前车子非常的多，还有在台74线往西的10公里到14公里、这边是西屯二来到的乌日高铁外侧路间移动式的测量作业也在进行。那其他的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 0800-000-123。

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柏林所演唱的《来不及的告白》。好，现在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国道三号南下 19.8 公里福德隧道中间车道大货车跟小客车刚刚发生了事故。国三南下 19.8 公里在福德隧道中间车道大货车跟小客车的状况发生。在国一北上刚过九如，要往顶金系统出口，在路间小客车故障。在国一北上，从冈山到高科路段，目前也都是呈现车多的。先前在国一北上中立入口两台车追撞事故已经顺利排除。现在在省道的部分呢，台65线南下土城一出口跟台64中和接国三往东的地方，目前都是出现了车多。好，上班车潮都会比较多哈，提醒大家一定要特别的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以测安全。任何的后续路况，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 0800-000-123。接下来呢，要来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张宇所演唱的《400龙吟》。

这首歌是来自张宇所演唱的《四百龙吟》。7:54，好，现在在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出口，在路肩停了两台车，因为发生事故在进行处理。在国道三号南下19.8公里，靠近福德隧道中间车道，大货车跟小客车发生状况。北上在105.4公里，靠近加东路段前中线车道有两条管子掉落在现场。在省道的台66线东向杨梅要往国一方向车多，台64往东下的新店端方向目前的车流量也是非常的多。而在台一线的北上高南公路这边，从八德二路到金属中心前车流量也是非常的大，提醒大家一定要特别的注意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好，那在变换车道之前呢，一定要先打方向灯哦。那打了方向灯之后呢，也不是说马上就可以在左右转或者说变换车道哦。你在变换车道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安全的距离，因为方向灯它只是一个告知其他用路人说我要转弯我要转弯了，或者是说我要变换车道了并不是说马上就取得优先的路权。所以说你在变车道之前，还是要礼让这个直行车先行，然后确认跟其他的车辆保持安全的距离之后呢，你再来切换车道，就是说打方向灯就只是一个预告的概念，你还是要留意一下这个安全的交通距离。好，那现在呢，其实这个在快要靠近秋冬两季这种节日的这种算是夜间的温差吧，这个其实还蛮大的。那很多长者呢，在清晨跟夜晚外出的时候呢，记得一定要穿很亮很鲜艳的衣服，然后佩戴反光的配件来提升辨识。

湿度哦。好，那也呼吁大家，如果说你在早晨、清晨跟夜晚哈、行经路口的时候呢，一定要记得慢看停。在八点钟之前听到这首歌，是来自潘玉文所演唱的《日不落》。

现在时间早上8点钟，嘿、hey, ，你睡醒了吗？每天担心身材走心 ，IG 粉丝退订吗？其实这些都可以不用在意，因为自信才是最好的化妆品。微笑的你就是最有魅力。我是 Jasmine 张静雯，在金广陪你开启完美的一天。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到汐止，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西罗服务区到虎尾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过了高雄，路间有自小客车故障停放。北上中立到中立转接道二，北上桃园到林口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北上42.7公里过林口 B 交流道的外线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多不好走，车速在40公里左右。五羊高架北上泰山转接道的出口有三部小客车的事故。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以及北上下塔悠到梯顶车速在40到